0: 照片拍摄于1935年，当年河北省国术研究会在泊头召开，河北省内各武术门派悉数到场，仅照片上的人就达100余人，泊头当年在武术界的地位可见一斑。
1: 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中国影像方志·泊头篇·武术记》，关于六合拳的解说。说起六合拳，起源相当悠久，要追溯到元末明初。传说这种拳法是少林寺的一个烧火僧人创造的，这个烧火僧人叫许纳罗，长得不起眼，却独具慧眼。他在做饭的闲暇之余，看着其他的僧人练武，日子久了看出一些门道，自己创造出一套可攻可守、刚柔并济的拳法，很快呢就在武僧之中流传开来，成为少林拳中的重要对练套路。为什么会叫六合拳呢？六合指的是什么？有三种说法。一是说指自然界的六个方位，也就是东西南北上下。二是说指人体的六个部位，也就是手足肘肩膝胯。三说的是指拳法演练所需要的内外三合，内三合指心意气，三者相合；外三合指的是手脚肘膝肩胯三者结合，内外合一即为六合。沧州武书志记载，明万历末年，六合拳传到了河北泊头，距今已有400年历史。那么它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传到泊头的呢？相传啊，明朝万历末年，有一个南方的侠士张明四处游历，路过泊头清真八里庄，也就是当今的红星八里庄，染上了重病，奄奄一息。他也算是命不该绝，八里庄有个姓曹的人无意之中发现了张明，把他带回了家中，找郎中给他看病。经过一番悉心的照料，张明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泊头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喜欢武术，曹家有个男孩叫曹振鹏，这孩子呀生的是虎头虎脑，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刻苦练功，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张明看在眼里，觉得这孩子呀是个练武的好坯子，很是欣赏。为了报答曹家的救命之恩，就收曹振鹏为徒，教他六合拳，一练就是好几年，直到曹振鹏完全学会为止。临走的时候，张明还送给曹振鹏好几套拳谱。打那以后，六合拳就在沧州泊头生根发芽。后来曹振鹏将六合拳传给儿子曹寿，曹寿传给了泊头镇的石金可等人，他们在泊头镇开馆授徒，前来拜师学艺的人非常多，出了很多武林高手。六合拳的传人里面可谓是英雄辈出，据说四世传人石金可可以用两个手指碾碎半挪铜钱，五世传人石金省能轻松地举起大石磨，人称黑旋风神力千金王。其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英雄，他一生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成为一代豪侠，跟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著名的武师齐名。这位大侠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大刀王五。那么在大刀王五的身上又留下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
2: 谭兄此次入京一定风云际会，名动京城，但愿天下苍生安逸，个人名利又算得了什么？
3: 讲得好，在这个有志难伸万事难成的年头，难得还有谭兄这种胸怀黎明的人，在下真是自愧不如啊。
2: 元兄何出此言？ 元兄一身武功，并且带兵有道，我肯定您他日绝非池中之物。
3: 苏氏洪流站得住脚已经千辛万苦，想出人头地恐怕比登天还难。
2: 事在人为，谭某愿做引荐，向康老师推荐元兄，不知元兄您介不介意？
3: 我怕会连累康老先生的生命，
2: 那举不必亲。
4: 这样这样这样，何人挡路？
3: 大刀王五。
5: 王五首徒左宗生。
6: 哎，钟申兄，你迷路了。
7: 哎，
5: 九居兄，闭上你的臭嘴巴。
3: 天涯路远，不如振翅齐飞，好吗？谭兄，
2: 有您和元兄风雨同路，就算天涯也不过咫尺。
3: 叫叫，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大刀王五》的录音，由演员杨凡饰演王五。顺便多说一句，演员杨凡呢曾经在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啊饰演过赵云这个角色。大刀王五原名王正仪，字子斌，是河北沧州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小小年纪就知道帮着母亲干活，不到十二岁就能撑起这个家了。从小到大这般磨练让他变得孔武有力。这时候王正仪想要拜师学艺，只要学得一身好武艺，再也不怕别人欺负他。当时沧州这一带最有名的武师是谁呢？六合门的李凤岗，他是道光咸丰时期著名的武术家，因为精通拳术，尤其擅长使用双刀，被武林人士称为双刀李凤岗。王正仪听说了双刀李凤岗的大名，想要拜他为师，却吃了闭门羹。于是他在李凤岗的家门口呀长跪不起，以表示自己的诚心。李凤岗被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了，收他为第五个弟子，师兄们都亲切地叫他小五子，外面的人也就叫他王五。王五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身上那股子拼劲儿甚至超过了几个师兄。李凤岗看在眼里啊，非常喜欢这个能吃苦的徒弟，于是呢把一身的本事都传给了他。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几年下来王五的功夫已不在师父之下。眼瞅着徒弟一天比一天强，李凤岗很是欣慰，可是他没什么社会经验，空有一身武艺也不行。李凤岗琢磨了一下，就把爱徒推荐给了自己的师兄刘化龙，一起押镖赴济南，行走江湖，开阔眼界。打那儿起，王五开始了自己的镖业生活。在押镖的过程中，他广交武林豪杰，即使遇到强盗之徒也尽量克制，以武功制服，刃不染血，江湖朋友称他为侠义之士。经过几年的锻炼，王五逐渐成长起来。到了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王五告别了师父，一个人出去闯荡江湖。他先到了天津，而后呢又到了北京，经朋友介绍在一家镖局当了镖师。同行的人见他年纪不大，说话呢又是乡下口音，以为他就是个乡巴佬，没什么真本事，只不过凭着师父双刀李凤岗的名号混碗饭吃。这些人瞧不起他，经常呢找机会刁难他。有一天，十几个镖师成群结伴来拜访他，想和他比试武艺。王五呢不想得罪人，一开始非常客气地招呼他们，以礼相让。可是对方为首的大汉竟然出其不意地向王五打来，王五拳臂一挡，把大汉打得连连后退好几步。那个大汉呀当时就不服气，紧接着第二拳又打来，王五右手一拨，转身一个凤凰垒窝，扑通一声把大汉打倒在地。 王五抬起腿想要踢他的肚子，可是呢又收了回来，给那人留了几分情面。十几个镖师见王五腿脚利索，出手不凡，连连赞叹，更因为啊他脚下留情而被感动。一时间，大刀王五的精湛武功、高尚武德传遍了京城。六年以后，王五积攒了一些积蓄，再加上朋友们的帮助，他在北京半壁街创办了元顺镖局。他给镖局立下四条规矩：第一，重要的镖车亲自走镖；二，来访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五就热情款待，赠送路费盘缠；第三，要帮助穷人，冬天送棉衣，夏天送单衣；第四，春节的时候要赶着马车，载着吃穿用的东西周济穷人。由于王五严守规矩，走镖谨慎，收费合理，再加上他乐善好施，救助穷人，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众人啊，还送给他德容感化的匾额。没过几年，镖局就发展壮大起来，前后有两个大院，房屋34间，镖师50多人。镖师啊，干的都是刀口舔血的活儿，押镖在外难免遇到一些劫匪，王五也不例外。光绪19年夏天，公元1893年，王五接了一趟镖，亲自押着10多万的白银从北京到天津。当他们的船行到下西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时候对面来了一艘船，船头上站着30-40个彪形大汉，为首的正是横行当地的赛蛟龙闵清。当闵清得知押镖的人是威震四方的沧州大刀王五时，心中有些发毛，想要罢手，可是呢又怕手下的人会嘲笑自己，心想就算劫镖不成也要会一会王五。闵清豁了出去，举着长枪就朝王五刺了过来。王五挥刀相迎，眼瞅着枪尖就要刺进王五的胸膛时，王五拿刀猛撩，震得闵清虎口都麻了。他想抽枪换招，王五一刀就劈在了他的左肩膀，枪脱手落地，闵清连手中的武器都被打掉了，狼狈不已。可是王五呢，却没有乘胜追击。闵清感觉自己的左肩膀很疼，却没有伤到筋骨，就知道王五啊是有意放他一马。他是又感激又佩服，拱手称赞王五，跟他结为朋友。这样的事儿在王五身上数不胜数。王五闯荡江湖几十年，广交各路英豪，切磋武艺，威名远扬。东到江浙，西到陕晋，南到湘鄂，北到辽宁，只要见到标旗上有王五二字的，就没人敢冒犯。大刀王五德艺高尚，大江南北的武林人士都把他奉为祭酒，也就是武林中的首领。他不但义薄云天，而且还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当时康有为、谭嗣同等发起维新变法，王五跟谭嗣同情投意合，彼此以兄弟相称。王五不仅担负起了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和安保工作，还亲自传授谭嗣同武艺，希望能在维新变法中助他一臂之力。可是维新派中没有人马，没有刀枪，只依靠一个光绪皇帝，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很快，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西太后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下令逮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领袖。王五得知消息之后，立即去找谭嗣同，劝他到日本避一避。可是谭嗣同下定决心为变法流血牺牲，希望以此警醒大众，最终呢被抓进大牢。谭嗣同入狱之后呢，王五还联络武林志士密谋营救谭嗣同，打算劫狱，却被谭嗣同竭力劝止。1898年9月28日， 谭嗣同等

0: 须六君子被监斩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王武冒着生命危险为谭嗣同收尸，还在家中设灵堂祭拜七日，又置办好了上好的棺材，亲自扶棺送往湖南浏阳安葬。为了帮谭嗣同报仇，王武曾多次组织人员暗杀满清的官员，可是最终没办成。但是王武反抗清廷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两年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北方兴起，慈禧太后借助义和团驱赶外国势力。国难当头，王武率领手下的人马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出逃，清军反过手来帮助洋人围剿义和团。对此王武痛恨万分，说道：太后专权，权臣卖国，清军不抵御外敌，反而杀同胞，令人心寒，想要消灭洋人必须反抗大清朝廷，如果不反抗，国家没法富强，老百姓没法生存。眼瞅着清兵杀了过来，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劝王武赶紧外出躲避，王武却说：大丈夫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苟且偷生。最终清兵将顺源镖局团团围住，王武直刀迎战，杀死了几十个清兵，最终寡不敌众被捕，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前门东河沿。王武就义前大义凛然，高呼：大丈夫生不能报效正义，以屈而殉大业，死而无憾。一心报国的一代英豪就这样惨死在卖国贼的屠刀下。时年56岁的大刀王武名震京城，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威名。清政府想要杀鸡儆猴，于是就把王武的头颅挂在朝阳门城门上悬杆示众。王武的家人没法给他入殓，伤心不已。消息传来，惊动了一位名声显赫的大英雄。他是谁呢？他就是霍元甲，跟王武是沧州同乡，非常要好的朋友。听说王武遇难的消息后，霍元甲悲愤不已，立刻从天津赶到北京，凭着自己高超的武艺，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城墙，将王武的头颅取回，送回了王武的家中。又在老残游记作者刘鄂的协助下，终于将王武的身首合葬，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当天晚上，霍元甲就在王武的故居住了下来，也算跟老友道个别。王武去世之后，镖局停业，他那把100多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和谭嗣同的宝剑都被他的夫人保存在北京东城区西半壁胡同13号院的顺源镖局中。每年王武的忌日都要把大刀拿出来祭奠他。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王武的青龙偃月刀和谭嗣同的宝剑都被当成废铜烂铁扔进了炼钢炉，使后人无法借此瞻仰这位大侠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现如今六合拳在一代代拳师的传承下发扬光大。2002年，六合拳第八代传人石通鼎在泊头市兴建了一座六合武馆，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武术人才。他的弟子多次在国内武术比赛上摘金夺银，六合拳的威名享誉海外。生于武术世家的石通鼎自幼随父亲，也是六合拳的七世掌门石光喜学练六合拳。那时候只有6、7岁的石通鼎每天都要摸黑起床，跑到运河边偷看父亲打拳，并悄悄练习。看着他小小年纪腾挪跳跃，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又能严格自律，父亲被他的这种执着精神打动。暑往寒来，石通鼎白天勤奋学习工作，凌晨和夜晚努力习武，可谓是文武兼备，一步一个脚印。 他吃得下苦，也深得父亲的真传。2001年，石光启生病在床，临终前叮嘱石通鼎，不管想什么办法，不能让六合拳失传。从此，传承、弘扬、光大六合拳的重任就落在了石通鼎的肩上。当年10月，正赶上泊头清真街拓宽改造，他积极争取，计划在清真寺对面建一个武馆。在征得妻子同意之后，石通鼎多方奔走，跑手续、搞规划、做设计、招募人、进原料、搞监工，全身心投入到武馆的建设和发展中。要拿出一大笔钱建设一个综合性的武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胸怀弘扬六合、传承武学之志的石通鼎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家人们的支持下，他倾其所有，后来乡邻们也一起筹款。就这样，2002年，一座600平米的六合武馆在泊头清真寺对面建成，自此六合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习武场所。自建馆以来，练习六合拳的人数和六合拳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升，六合拳的弟子们多次在国际、全国、省市级武术比赛中摘金夺银。在六合武馆，每天傍晚习武者们齐聚一堂，不少陪孩子练习的家长也加入到习武的行列。石通鼎虽身怀绝技，但为人低调，处事得体，可谓是武德高尚。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教学，不分民族，无论老少，只要有习武或者强身健体的意愿，他都照收不误，悉心教授。除了本地人找石通鼎学习武艺，还有不少人远道而来慕名学艺。目前石通鼎正为六合拳做传承规划，他说，我们一定要加大力度，将六合门拳术、器械、对练、功法、技法等内容编辑成图书，著书立说，录制光盘教材，在国内外发行，组织国内国际六合门武艺的交流大会。石通鼎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泊头六合拳，再现当代六合拳的辉煌。
1: 在泊头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石通鼎走进校园，将他创编的六合拳武术动作传授给孩子们，并给他们讲述武术前辈保家爱国的英雄故事。数万名中小学生在传承中华武术文化的同时，也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2015年，在第五届北京国际武术文化交流大会上，石通鼎率领弟子摘金夺银，泊头六合拳大放异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标不喊苍的赫赫威名，到一代名侠的护国安邦，爱国主义精神为泊头六合拳注入了丰厚的营养与不竭的动力。当代泊头人将家国情怀融入民族血液，共同谱写了一曲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时代壮歌。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句，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河北邯郸的邱县，有一路历史悠久传承至今的武术，那就是茶拳，调查的茶。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茶拳又有什么样的招式和套路？这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细说燕赵。
1: 马永贞，这手抽饼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马永贞今天要为四爷讨个公道。英国人已经知道四爷不是杀害罗礼俊的凶手，是你杨硕和巡捕房的人。
1: 哼，巡捕房怎么会做这种知法犯法的事？
2: 哼，统一上海滩是四爷的心愿，我发过誓今天要替四爷完成这个心愿。这个主席的位子应该属于谭四爷的。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97年上映的电影《马永贞》的录音。影片由袁奎导演，金城武、袁彪、轩轩主演，讲述的是民国年间马永贞勇闯上海滩的故事。这部影片翻拍自1972年张彻执导的同名电影《马永贞》，在很多细节和情节设计上进行了不小的修改，呈现出了一部不同的马永贞。作为七小福成员的袁彪和袁德在影片中奉献的精彩打戏，让观众看后直呼过瘾。而影片中由金城武饰演的马永贞使的正是茶拳的功夫。细说这套拳法的由来，那可是挺有历史。早在清朝的康熙年间，黄河边上就兴起了这路神拳，它练起来潇洒好看，打出来矫健有力，好多的武术迷都把茶拳当作心头好。现如今这路功夫就在邯郸邱县传承下来，当地

李陈村的石秀峰就是茶泉的正牌传承人。要说燕赵之地的武功路数，那可真是不少。这茶泉是如何在武林之中打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大名？怎样在大河之北杀出一片明朗的天呢？史书上记着这样一段故事：明朝末年，边境上经常遭到倭寇的骚扰，皇帝发了一封诏令，要征召全天下的勇士保家卫国。这消息传遍了九州，好多个热血男儿报名应征。大西北上也来了一位名叫扎尚义的好汉，要参加抗击倭寇的队伍。扎尚义一路走到了山东，这道上风吹日晒的，身体闹了点毛病，一时半会儿没法赶路了，只好停在山东的灌县休息疗养。当地的老百姓那也都是热心肠，一听说这位是爱国的义士，都把自家的好吃好喝送给他，让他好好养着，早日康复。扎尚义在这儿养好了伤，跟这里的老乡也结下了亲哥们似的交情。他想着一定得报答人家这份恩情，可是拿什么来报呢？自己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有的只是一身的武艺，不如就把这本事交给大伙儿吧。灌县的乡亲跟着扎尚义学了一手好功夫，为了纪念这个有情有义的男儿汉，也为了纪念这难得的情谊，大伙儿就把这泉树定名为茶泉。转眼就到了清朝末年，山东灌县有不少的后生都练成了精进有力的茶泉，其中有一位特别拔尖，他的名字就叫做张其维。相传张其维的拳头比铁还硬，手指头就像是钢筋一样，他手指一动就能把人打倒在地，指尖一用劲儿就能穿透牛肚子。更绝的是，张其维还使得一手龙飞凤舞的虎头凤尾躺，这是一种挺有历史的武器，刀刃像是半弯月亮，又像是一把叉子，下面有一根长柄，上头还带着一个枪尖，拢共是有2米多长。张其维的功夫如此了得，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据说啊，张其维自小就喜欢拳脚功夫，这娃娃还没长到3尺高，就整天在院里比比划划的打拳踢腿。他的爷爷就是远近闻名的武术高手，在当地还有个赛马超的名号。张其维跟着爷爷练武术，从早到晚就没个停歇，等他长到了20岁上，那一身的本事已经是炉火纯青。话说有这么一天，张其维出门去赶集，路上一个不小心就被拉车的老牛踩了一脚，当时他也没多想，就顺手往牛屁股上点上一下。张其维在地上蹲了一会儿，觉得脚丫不太疼了，可是回头一看这头老牛，那牛可是让他给点的站不起身了。还有一次，他跟着一个乡亲赶车去镇里，那车上还拉着一麻袋大米，张其维在板车上坐着，觉得手脚闲着没处搁，顺手指了一下麻袋，那又粗又厚的麻袋皮顿时就破了一个大口子，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车。张其维闯了这一回祸，也明白了自己的手指头到底有多厉害。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东点西点，随手去点什么东西了。再说张其维手里那一把兵器虎头凤尾躺，可是他专属的家伙事儿，除了他本人，别人根本使不了。曾经赶上这么一回，两个村子为了什么事情打了起来，对方抄着长枪短棍冲了过来，这边也拿着武器来应对，眼看着就是一场火拼，不定要闹出个什么结果。张其维一马当先拦住了同村的老少爷们儿，说：你们先别急着往上赶，让我一个人来吧，大伙儿套上车跟在后边等着来装战利品。张其维提着虎头凤尾躺往人群前边一站，对方的棍棒就招呼过来了，他拿着自己的家伙一别一卡，那棍子棒子就落到了地上。他身后的乡亲们收拾起这一地的东西，全都装上了自家的大车。张其维一个人截下来几十件武

0: 气，对方一个人也不敢再往前走。瞧着这小伙子实在是厉害，算了吧，这架也别打了，各自打道回府吧。除了刚才说的这一回打群架，张奇伟很少跟人动手展示自己的功夫，不过他的本事可是瞒不住的。十里八乡谁不知道这村里有个好汉张奇伟呢？日子一久，他的名气传到了开封府，那里来了一位拳师，专门要来跟这个大名鼎鼎的张奇伟一较高下。张奇伟不愿意答应这事儿，可是人家好说歹说，非要比试比试。那拳师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张奇伟实在听得烦了，就从地上捡了十来块砖头垒成一摞，手起掌落就是一拍，就听着咔的一声，一大摞的砖头全给碎了。再看那个挑战者的脸色，瞬间就变成了白的。那拳师再也不敢唠唠叨叨，只是拱手抱拳行了一礼，掉头就回了自己的老家。张奇伟练的这一身好本事，并不是为了跟人显摆，也不是要跟别人打架，他想着自己的功夫是从前人那里学来的，也该把这本事交给更多的年轻人。他这主意打定了，干脆竖起招牌开武馆，开班授课传后人。远远近近的一听说张家开了武术班，都赶着到这儿来拜师学艺。张奇伟挑选了好多个德才兼备的三好青年，传授了自己看家的武艺，在他的门下究竟出了哪位高徒呢？张奇伟桃李满天下，其中最出名的一位就是山东临清人刘琨。这位高徒出了师门，在江湖上也得了个名号，叫做大枪刘。要说这位的身世也不寻常，他的祖父在庆王府里当差，是八旗兵丁的总教头，他的父亲也是清朝的武官。刘琨从小耳濡目染，对武术情有独钟，长大又得到了张奇伟的真传，有了这么大的本事，那自然就得报效国家。他学成之后，先是在兵营里面做教头，还给王爷做起了私人教练，后来还被张学良慧眼识中，到大学里面做了武术教授。新中国成立以后，刘琨回到北京，在日坛西门的立场子教授武术。他潜心研究武学，一心苦练拳法，本事跟名气都是层层的见长，大枪刘的名声也传遍了海内外。张奇伟一生收了不少的徒弟，身体力行地把茶拳发扬光大。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就是后来的武术大家常振芳。说起常振芳，也是武术界里有名的人物，早在1928年，他就凭着一手的好拳打出了名堂，在山东的比武擂台上赢了一个满堂彩。1937年7月，卢沟桥边一声枪响打破了北京城的安宁，也拉开了全国抗日的序幕。国难当头，常振芳也不甘于比划比划拳脚自娱自乐，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冯玉祥手下的抗日大刀队，在这儿当起了领头人。他领着一支队伍走遍了京郊，在高山河流之间杀掉了不少的鬼子。在日军的部队里，一提起大刀队的名字，日本人就像是小鬼见了张天师的画符，哆哆嗦嗦，根本就站不直。后来常振芳带着大刀队北上去了抗日的最前线，他本打算着要跟小日本拼个你死我活，大不了把这条命捐在沙场。可是国民党的军队一道命令说是不让抵抗，把队伍全部撤了回来。常振芳受不了这个窝囊气，辞职就回了山东老家。等到新中国成立后，这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常振芳走遍四方传授武艺，把曾经报国杀敌的茶拳功夫传播给更多的人。常振芳一生致力于武术教学研究，使茶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风格特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丰富。常振芳不但精通茶拳，而且通晓朱家拳术， 尤其剑术早在南京国术馆时就深得馆长张之江的赏识，享誉大江南北，其动作出神入化，成为众多武技名手追求的模式。由于茶拳套路多达百套，涵盖广且精深，教者费心血，学时吃功夫，而常师毫无门户之见，教学一丝不苟，为德艺双馨的武林楷模。茶拳推而广之，不少河北人也成了这套拳法的爱好者，其中邯郸邱县的石秀峰在这一行里成了顶尖的人物，成了咱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茶拳的传承人。这位的一身好武艺究竟是怎么练成的？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40多年前，石秀峰还是个7岁的娃娃，那时候他就跟着马秀岭马老师学起了茶拳，这缘分好像有天注定。自打他练起了茶拳，几十年的时间里从来都拳不离手，先是从教门弹腿的简单路数开始，渐渐的就成了一个拳痴。他的本事见天的长，做师傅的马秀岭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把这个聪明又勤奋的小徒弟看作了自己最得意的门生。石秀峰在师门之下学了不过一年，就跟着师傅出门去见世面，跟各路的高手切磋打擂。在这样的实践之中，他把传统的拳路推陈出新，琢磨出来好多个新颖实用的招数。石秀峰打拳不光舍得花力气，更乐意用心思，这武艺自然也越来越精，名声也就越来越远。80年代，他正式进了邯郸体校，后来又走到了河北省的体工队。在1986年的河北全运会上，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一举拿下了茶拳项目的金牌。武术行里从来都是凭本事说话，石秀峰的本事有口皆碑，他也就被任命为武术教练，年纪轻轻的就做起了师傅。石秀峰在体校当了4年的教练，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打定了主意要下海去试试水，看看凭着自己的拳脚能打出怎样的一片天空。这一回他出了趟远门，一路就到了上海，在一家电影公司里跟着剧组去拍戏。这剧组的领头人也是个大腕，就是功夫巨星成龙。石秀峰在影视圈里摸爬滚打，想的是要在这里展示茶拳的魅力，也寻思着怎样才能把美观大方又健体的茶拳传承下去。在外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石秀峰最终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河南开了一家文武学校，带出来42名国家级运动员。2012年，他把学校从河南迁到老家邯郸邱县，亲力亲为带着30多个学生专练茶拳。这些门生之中，最小的只有5岁，年长的已经37岁。面对着这一群弟子，石秀峰念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手把手的教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了他的努力，如今传统的茶拳功夫已经在河北生根开花，而石秀峰本人也成了这路拳法的正宗传承人。在影视文艺作品中，对茶拳最好的展示无疑就是电影《马永贞》了。除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电影《马永贞》，还有一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视剧《马永贞》。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官商勾结，帮会之间相互仇杀，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武术世家传人马永贞与帮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义薄云天的搏杀。影片由陈国坤、樊少皇等主演，于2012年6月7日山东齐鲁频道首播。我们来听听剧中的录音片段。
1: 马永贞，我告诉你吧，我从进镇东武馆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盯着你。就在我们的计划快要成功的时候，都是因为冷翠，都是因为冷翠，他救了你。这次你不会再那么幸运了。
2: 你们的计划
1: 你们的计划无非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祸国殃民吧。现在日本人在我们中国做细菌实验，残害我们的百姓，有本事开枪。我告诉你，这个房子里全部都是段大帅和田中他们准备做细菌实验用的药品。我不管是什么药品，你记住，我是个军人，我的职责就是保护这儿。好，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你绝对是合格的，但是你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你也有亲人。如今日本人做细菌实验，残害我们的同胞，残害我们的亲人，到时候家不想家，国不想国，我们都将成为亡国奴。你想看到这一天吗？
0: 2008年6月7日，茶泉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茶泉在竞技武术比赛中也受到热捧，先后受到各大武术队的推广训练，茶泉项目的水平也在不断攀升。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

0: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高，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高，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得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儿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 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渠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瘫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3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2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

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

0: 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糕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糕说的就是胡家老糕，这个老糕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糕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糕。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二十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糕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糕了，所以胡家老糕才在当地盛传用老糕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5年胡家老糕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 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 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0: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6: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吧，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0: 啊，眼压高吧？
6: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0: 是的，
6: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行吧，那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讲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讲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0: 啊。
6: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嘛，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 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看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0: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6: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0: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6: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坐便器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让我
0: 螺旋
6: 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0: 对对。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
6: 对对对对对。
0: 难治的。
6: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0: 对对对，
6: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 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6: 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呢，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0: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6: 真的谢谢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
6: 好的
0: 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4: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
4: 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4: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4: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0: 的
4: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0: 嗯，
4: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呢、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0: 好多了、是吧？
4: 所以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呐。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0: 你看看多好！
4: 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0: 没错，
4: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身体
0: 太
4: 弱
0: 了
4: 那时候，
0: 好极了，
4: 现在我这身体呀、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我也为你高兴
4: 吧。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0: 哎，好的。
4: 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0: 不算小吧，是吧？
4: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棘，大小约1.71，呈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2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2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又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中近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

0: 要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担心。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的。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啊？好的太快了，
0: 嗯，
1: 是吧？
0: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啊，
1: 嗯，
0: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0: 这胡家老膏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就这样，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

0: 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窃符救赵这个成语啊，出自史记魏公子信陵君列传，说的是魏国公子信陵君采纳隐士侯嬴的计策，在如姬的帮助之下窃取兵符，调动魏国大军，解救赵国危难的传奇故事，比喻非常时刻用非常的方式和计谋达到目的。咱们先介绍一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啊，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信陵君名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昭王死后，安西王继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信陵君这人呢，脾气好，心量大，尤其在礼贤下士这问题上做的是非常好，很多人都来投奔他。他家的门客共有3000人之多，当时各国诸侯都知道信陵君有本事，这门下的人才也特别多，10多年来都不敢对魏国用兵。话说有这么一天，信陵君和魏王正在下棋呢，有人急忙来报说北方边界烽火突起，赵国兵马正向魏国开来。魏王一听大事不好啊，马上丢下棋子要召集大臣商量对策。信陵君是不着急不着慌的就说了，说没事没事啊，那个呀，不着急不着慌的就说了，说没事没事啊，那个呀，不着急不着慌的就说了，说没事没事啊，那个呀。魏王继续下棋，可魏王这一颗心是7上8下，哪还坐得住啊。不一会儿手下人来报，事情果然如信陵君说的那样。魏王就问了，说哎，你怎么知道是赵王出门打猎呢？信陵君就回答说，我手下的门客中啊，有人能打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的事尽在掌握中。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了。魏王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哎，这小子本事这么大啊，万一是抢走了自个儿的江山，那可怎么办呢？从那以后，他就对信陵君是多了几分防范，就再也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了。
2: 俗话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70多岁了，还是个看守城门的基层小官。此人人穷志不短，竟然导演了一场窃符救赵的大片。那么信陵君又是怎样把这个人才挖到手的呢？

0: 信陵君呢，听说这个侯莹能耐很大，就派人给他送去厚礼，想跟他交个朋友。没想到人侯莹啊，很干脆，一口就回绝了，理由如下：我修身养性数十年，如果因为贫穷而接受公子赏赐的财物，那我一生的修行岂不是都付诸东流了吗？信陵君呢，碰了一鼻子灰，可他并没有灰心。有一天，他设宴招待宾客，等到这些客人们入座之后，他带上大批的随从，空着车上的左边尊贵的座位，亲自到侯莹上班的地方移门去接侯莹赴宴。侯莹呢，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衫和帽子，二话不说，直接坐在左边的上座了。信陵君呢，就在一边啊，恭恭敬敬的手抓着缰绳，就一直这么伺候着。上车以后，侯莹对信陵君就说：我呀，有一位朋友在市场的屠宰场，希望呢能够委屈您一下，带着我去拜访一下他。信陵君是二话没说呀，立刻驾车前往。侯莹下车之后，跟他朋友朱亥就没完没了的就扯起了闲篇了。大街上行人都很奇怪，说这谁呀，面子这么大，居然敢让信陵君亲自为他驾车。信陵君的随从们这脸都气青了，这心里边都暗暗的骂着侯莹。要知道，那些贵族大臣们都等着信陵君回去宣布开饭呢。可是信陵君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情，这态度上还是那么谦和。侯莹看到了信陵君的表现，心满意足的辞别了朋友，就跟着信陵君回到府中。就只见那些王公大臣坐满一堂，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信陵君把侯莹引到上座，而且还介绍宾客给侯莹认识，又亲自给侯莹敬酒。当时呢，侯莹对信陵君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今儿啊，我也是够难为您的了，不过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成就您的美名，我只是一看大门的，您这么尊敬我啊，我还这么傲慢，魏国人呢都会认为我是一小人，认为您能够礼贤下士。听到这儿啊，信陵君这才算明白了侯莹的良苦用心。那未来的日子里，侯莹又是如何为信陵君出谋划策，回报这一番知遇之恩的呢？
1: 十万火急，赵国君臣如何四处求援？瞻前顾后，魏国军队为何止步不前？
0: 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展开了一场大战，赵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2年之后，秦昭王又一次派兵进攻赵国，大军直抵邯郸城下。他计划的是一举灭掉赵国，一场轰轰烈烈的邯郸保卫战由此拉开了序幕。眼瞅着邯郸城陷入了危难之中，赵孝成王连忙派人向楚国求救，平原君和夫人呢也赶紧向魏国写信求救。为什么要向魏国求救呢？因为赵国和魏国之间还有姻亲的关系，平原君的夫人正是信陵君的亲姐姐，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妹妹。眼瞅着这妹妹的书信就到跟前了，魏王他就连忙派将军晋鄙率十万，他就连忙派将军晋鄙率十万军队救助赵国。秦则派使者给魏王传话，还威胁说：我拿下赵国那是早晚的事情，你要是敢救赵国，等我打下赵国之后，第一个就收拾你。这一下啊，魏王犯难了，想要发兵吧，又怕得罪秦国，那不发兵的话又怕得罪赵国，哎，干脆啊，让大将晋鄙在两国边境安营扎寨，十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河北临漳西南一带。赵孝成王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平原君也派人到邺城请魏国大将晋鄙进兵，可是没有魏王的命令，晋鄙又哪敢自作主张呢？平原君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只好给信陵君写信说： 我之所以高攀和魏国结为姻亲，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讲究人啊，要是碰上事儿，求你准行啊。可是现如今邯郸眼看都快亡了，魏国的救兵连个影儿都没有，你姐姐可是白天哭晚上也哭啊，就算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得替你姐姐想一想啊。这封信是字字句句都戳痛了信陵君的心呢、啊、他也为这事儿是着急上火呢。他劝魏王发兵的话提了好几回了，可是魏王害怕秦国报复，就一直这么拖着。信陵君呢也对魏王就死了心了，好啊，你不是不发兵吗，我自个儿去救。他集合手下上千名门客家臣，凑了100多辆战车，准备前往邯郸跟秦军决一死战。信陵君的救兵队伍走到都城大门口，正好迎面就碰上了侯嬴。这个故事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侯嬴一看信陵君带着人马要出城，上前一问，哦，知道他要亲自上战场跟秦国去拼命。这个怪老头啊，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那公子就去拼一场吧，我年纪大了，就不跟你一块儿去了啊。侯嬴冷冰冰的态度让信陵君心里很不舒服，他心想，哎，我平时对你侯嬴也不薄啊，如今我要去跟秦国决战了，你什么话都不说就让我走，也不叮嘱我一两句，这事儿不对呀。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又掉回头来找侯嬴问个明白。看到信陵君回来了，侯嬴是笑着迎上前来说了，我早就料到公子还会回来找我的，公子礼贤下士，爱惜人才，是难得的好人，如今你奔赴赵国跟秦军死战，那就好比拿肉去喂饥饿的老虎，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对我厚待有加，今天您去赵国赴难，可我呢都不跟您送别，那您一定会回来找我问个原因的。信陵君一听这话，哎呦，知道侯嬴一定有办法，就连忙向他请教。侯嬴把旁边的人都支开，小声跟他说，咱们大王有一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信陵君点点头。侯嬴说，听说兵符就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头，如姬可以随便出入魏王的寝宫，那一定有办法拿到兵符。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要求大王给他寻找那个仇人，找了3年都没有找着。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个仇人替他，报了仇。如姬感激公子的大恩，表示为公子去死也在所不辞。他呀，只是苦于没有报答的机会，只要公子请他帮忙，他一定会答应。拿到了兵符之后，公子就可以假托魏王的命令去接管晋鄙的兵权，拿到决战秦国的王牌。
1: 事到如今，信陵君也没别的辙了，他把事情一股脑告诉了如姬，求他担任切符救赵的女一号。那这事儿啊，可是非同小可，如姬她一个女子能不能担此大任呢？
0: 这如姬果然是一个重情义的女人，她冒险偷出了兵符，派人送到了信陵君的手上。兵符到手了，当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信陵君听这话一愣，皱着眉头就答不上来了。侯嬴这时候说，我呀已经给你想好了，我那个屠夫朋友朱亥，那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上他，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那就让朱亥杀了他。朱亥跟着信陵君一起赶往邯郸，侯嬴给他们送行，他就说了，我呀本该和公子一起去邯郸，可是我这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你们走后啊，我会算着日子，你到晋鄙军中之时，我会面朝北方自刎， 来报谢公子的知遇之恩。信陵君含着眼泪告别了侯嬴，向邯郸出发了。虽说他有兵符在身，那大将晋鄙会乖乖地把兵权交出来吗？
1: 铤而走险，魏公子如何掌控军权？窃符救赵，信陵君怎样成就美谈？
0: 话说信陵君来到了晋鄙的军中，拿出兵符，假传魏王的命令，接管军权。晋鄙将两块兵符合在一块儿，知道这兵符是真的，但是他呢还有点怀疑，说我率领10万大军驻扎边境，担负着国家重任，你今天只身前来就要接替我指挥大军，可大王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跟着你来呀，这事儿说不通啊。我看呢，还是等我奏明大王再照办不迟。这个时候啊，朱亥悄悄地绕到晋鄙的身后，抡起袖子里藏着的40斤的大铁锤，劈头盖脑就砸了过去，结果当下就要了晋鄙的性命。信陵君夺取兵权，在军中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一番挑选之后，留下了8万精兵。信陵君率领这8万人马是火速进军邯郸。魏国大军一到邯郸，楚国的援军正好也到了，他们和赵国的军队啊是里外夹击，包围了秦军。秦国大将郑安平无路可逃，就只好带着20000秦军乖乖的撤兵了，邯郸就此转危为安。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城郊迎接信陵君，平原君身上背着长弓和箭袋，走在前面为信陵君引路。赵王对信陵君是拜了又拜，感激地说啊，这一次可多亏了公子您救了赵国。咱们再来说说那侯嬴，等到信陵君离开之后，他算了算日子，估摸着信陵君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果真面向北方自刎而死。虽说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但他却是假传军令杀死了大将晋鄙，所以对魏国来说呀，自个儿是一罪人。他愧对自个儿的哥哥魏王，就觉得没脸再见他了。于是信陵君就打发那些魏国的将士们回国，而他呢跟门客就都留在了赵国。这就是成语窃符救赵的来龙去脉。在战国四公子当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信陵君。他说，我经过大梁废墟的时候，还曾经寻访那座所谓的仪门，原来仪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只有信陵君能够结交那些隐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他的声望远远超过诸侯王，的确是名不虚传。这正是秦为邯郸烽火传，公子慷慨赴危难，寒门高士谋良策，窃符救赵成美谈。

0: 到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成语是天下无双，它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这意思呀是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了，形容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战国时期啊，是谁享有天下无双的光荣称号呢？正是信陵君。当初信陵君窃符救赵，先是假传军令忽悠人，后来又杀了魏军的主帅晋鄙。他明白啊，这魏王一定就饶不了自个儿，所以呢，在打退了秦军之后，让将士们返回故乡，自个儿和门客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想好好的报答信陵君，他就找自己的叔叔平原君商量了一番啊，最后决定赏赐信陵君五座城池。听到这个消息啊，信陵君觉得理所应当啊，自己帮了赵国这么大的忙，即便是论功封赏，他也受之无愧。信陵君心里这么想着，这脸上也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种居功自傲的神色。这个时候，信陵君手下的谋士唐雎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他上前来就劝说道：公子，别人对你有恩情，你是不可以忘记，但你对别人有恩德的时候，还是希望您呢能够忘掉他。虽说你是救了赵国有功劳，可是你假借魏王命令，还非法夺取了晋鄙的兵权，杀了晋鄙，这对魏国来说呀，就不算是忠臣了。希望公子别以为自个儿有功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1: 唐雎这番话放到今天来看啊，也很有点启发性。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好日子肯定是长不了。信陵君是个聪明人，一听这话马上就醒过味儿来，在面对赵王的赏赐之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0: 赵王在王宫里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还把宫殿的台阶啊打扫的是一尘不染。为了表示对信陵君的尊敬，赵王亲自出门迎接，引领着信陵君走到殿堂的西侧台阶。而信陵君呢，则侧着身子一再谦让，一定要从东边的台阶上殿，就表示啊谦恭有礼。在宴会之上，赵王和平原君轮着法的给信陵君敬酒，信陵君呢却是一个劲儿的说自个儿啊对不起魏国，是魏国的罪人，对赵国来说也没什么功劳。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啊，这酒从中午喝到天黑，这赵王也没找到一合适的机会开口说封赏的事情。不过赵王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封赏这事儿呢，过了些日子，他可算是逮着一机会，把好意，他可算是逮着一机会，把好意，也就是现在邢台百乡县北边一带赏给了信陵君。就这样，信陵君就在赵国住了下来。咱们转过头来说说魏王那边，自个儿的亲弟弟偷了兵符，而且还杀了大将晋鄙，他魏王不生气才怪呢。他一怒之下呀，就收回了信陵君在魏国的封地。可是他们两个毕竟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亲兄弟，时间一长啊，魏王心头的怒气就消了不少了，他呢就又把封地还给信陵君了。那信陵君觉得自个儿没脸去见哥哥呀，还是选择留在赵国。信陵君喜欢结交天下名士，他早就听说赵国有两个德才兼备的隐士，一个就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他是一直打算着想去拜访他们二位，躲起来了。后来信陵君是费尽了心，躲起来了，终于打听到他们藏身的所在，拜访他们，结果是一见如故，很是投缘。这事儿啊，让平原君知道了，他就跟夫人发牢骚说：“哎，当初我听说你弟弟是一天下无双的大贤士，给你瞧瞧，嘿，他现在啊，竟然不顾自个儿的身份，跟那伙赌徒啊、酒鬼混在一块儿，这不过是个糊涂虫罢了。”平原君这番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想想啊，信陵君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哦，侯赢、 是个门卫，朱亥是个屠夫，毛公呢是个赌徒，薛公是个酒鬼。这件事儿在信陵君看来那是挺接地气的做法，但是对于平原君来说那就是有辱身份，影响非常恶劣。这两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用现在话说呀，三观不一致，那自然就会有些意见和冲突了。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丈夫说弟弟的难听话，她能高兴吗？后来啊，她跟她弟弟见面聊天的时候就说起这档子事儿了，没想到这一下子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那接下来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1: 祸从口出，平原君为何免官谢罪？天下无双，信陵君何以声名远扬？
0: 信陵君听了姐姐这番话，立马起身告辞，对姐姐说，以前呢，正是因为听说姐夫平原君为人贤德，所以赵国有难的时候，我才做出了背弃魏王的举动。哦，刚刚听你说这些话，我才知道平原君呢，愿意和人交往根本不是为了寻找人才，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贵和豪放罢了。我在魏国大梁的时候啊，就听说了毛公和薛公他们与众不同，到了赵国之后生怕就见不着他俩，还怕他们嫌弃我呢。可现在呢，平原君竟然把我和他们交往看作是一种羞辱，哎，看起来平原君这个人不值得结交，这让我可是太失望了。说完之后，信陵君就收拾行李准备打包走人。平原君的夫人一看弟弟要走啊，就赶紧来找丈夫了，把弟弟这话全都告诉他了。平原君一听这话呀，非常的惭愧。你说人小舅子啊，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赵国，如果让他这么走了，那么赵国岂不就落了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吗？这个事儿可都是因为自己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赶紧给小舅子去赔不是吧。平原君这个人的优点之一就是知错能改，他好说歹说吧，最后还是免官谢罪，这才把信陵君给留了下来。什么是免官谢罪啊？要知道啊，头官这是古人服饰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官起源于头巾，再往前的时代啊，没有官只有包头巾，那时候叫做头衣。到了先秦的时期发展为官，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般呢，只有贵族男子才戴冠。平原君免官谢罪，通俗一点说，那就是平原君摘下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帽子，放低姿态，请求信陵君的原谅。平原求信陵君的原谅。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都仰慕信陵君不拘一格求人才的劲头，有一半啊，都离开了平原君，去投奔信陵君了。其他诸侯国的有志之士啊，也都纷纷地投奔到了信陵君门下，信陵君的声誉是轰动各国，这就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天下无双的由来。一转眼，信陵君在赵国生活了十年，秦国趁着他不在就开始向魏国发兵，魏王着急了，以前弟弟在的时候啊，其他国家都不敢攻打魏国，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赶紧把弟弟啊给请回来吧。可是信陵君心里头啊，还是有些忐忑，当年自己闯了那么大的祸，不仗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呀是坚决不肯回去，还告诫手下门客，谁要是敢替魏王的使臣通报传达，一律处死。信陵君发了狠话，再加上很多门客都是背弃魏王来到赵国的，所以啊，谁也不敢去劝。这个时候啊，哎，还真有两个不怕死的就出来劝了，谁呢？正是毛公和薛公。他们俩呢，说了这样一席话：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那是因为啊，有魏国的存在。现在魏国危急，可你呢却不管不顾， 如果秦国攻破大梁，把你祖先的宗庙夷为平地，那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信陵君一听这话呀，马上就变了脸色了，连忙吩咐车夫套车回魏国。信陵君回到魏国，立刻去面见魏王。多年不见的老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不知不觉呀，就都掉了泪了。魏王尽弃前嫌，把上将军大印授予了信陵君。
1: 信陵君重新步入魏国的政治舞台，正式担任上将军，这是统帅军队的最高职务。那接下来，有了这一方用武之地，他要如何大展拳脚呢？
0: 公元前247年，信陵君派使臣把自己担任上将军一事通报给各个诸侯国，那意思就是我魏无忌啊又回来了。有了信陵君这块金字招牌，友邦诸侯纷纷派兵援助魏国。信陵君率领5个诸侯国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大败秦军，打得秦将蒙敖灰溜溜的就逃走了。信陵君乘胜追击，把秦军压在函谷关里边，不敢露头。从此之后，魏公子信陵君的声威震动天下，各诸侯国来的宾客都进献兵法。信陵君把他们就合在一块儿，签上自个儿的名字，这正是那一部魏公子兵法。再说那秦国吃了败仗，担心信陵君进一步威胁自己，就想了一个法儿来对付他。这一次啊，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花了万金黄金到魏国行贿晋鄙的手下。这晋鄙大伙也知道啊，就是当年被信陵君手下杀死的那位大将军。他虽然是死了，但他的手下还活跃在魏国的政坛之上。这些人呢，收了秦国的好处，就在魏王跟前煽风点火，说信陵君流亡在外10年，现在担任魏国大将，诸侯国这些将领们都归他指挥，这些个诸侯只知道魏国有个信陵君，不知道还有个魏王。这信陵君呐，也准备挑选合适的时机。这信陵君呐，也准备挑选合适的时机面朝南称王了。这些个诸侯们呢，也都敬仰公子的声威，也正打算共同出面拥立他为王呢。他们说的可是头头是道，那魏王会不会上当受骗呢？
1: 流言四起，信陵君遭受哪般恶意攻击？名满天下，魏公子留下哪些不朽传奇？
0: 魏王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心里非常。魏王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心里非常忙的话，以前有大把的机会，何必等到现在呢？再者说了，晋鄙从前的党羽，他们对信陵君存着怨恨呢，他们说的话，未必靠谱。秦国见这招不灵啊，又实行了配套的反间策略，就找到几个身在秦国的魏国间谍，故意请他们向信陵君祝贺，问是不是已经立为魏王了。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这魏王心里头到底是有点毛了，后来果然就撤了信陵君的职。在古时候有一项为人处事的准则，这君王一旦是忌惮了臣子，那臣子可就危险了。怎么办呢？那臣子啊，就只有脱离权力核心，摆出玩物丧志的样子混日子，这样才能消除君王的疑心。信陵君知道魏王对自己的信任度已经跌破历史低点了，就推说有病就不上朝了，经常在家里啊举办宴会，跟着宾客们没日没夜的喝酒玩乐。就这样花天酒地的日子过了4年，信陵君终于是因为饮酒过度去世了。这估计啊就是把正常的肝脏喝成酒精肝了，接下来就又引发了肝中毒。他死后没多久，魏王也去世了。按老百姓说啊，这一对亲兄弟是前赶后错，都在1年里头走了。信陵君去世的消息传到秦王的耳朵里头，他终于就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就派大将蒙敖率大军进攻魏国，一连攻占了20多座城池，而且还在这儿设置了东郡。从此以后，魏国的领土慢慢的就被秦国吞进自个儿肚子里头。信陵君死后18年，也就是公元前225年，秦军攻破大梁，俘虏了魏王贾，残暴的秦军屠杀大梁的百姓，就毁掉了这座有名的都城，魏国没了。不过信陵君却留下了天下无双的美名，不论是生前死后，都有许多人逐渐地加入他的粉丝团，其中啊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像荀子、张耳、汉高祖、司马迁、李白、汤显祖。那为什么大伙儿都崇拜信陵君呢？恐怕呀，不光在于信陵君的个人能力，更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还把信陵君的故事加以改编，创作了话剧《虎符》，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塑造了主持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用赵魏联合抗击强秦的历史来讽喻当时国内现状，号召和鼓励人民共同对敌抗战。由此可见，这位天下无双的魏国公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正是信陵一生多豪迈，天下无双名在外，顿居酣饮须度日，大厦倾颓后世哀。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第一个成语三千诸吕出自史记春申君列传。三千啊，形容门客众多，诸吕呢就是缀有珠玉的鞋子，光芒耀眼，价格昂贵。有道是脚上没鞋穷半截，能脚蹬诸吕的人物那自然是非富即贵。那顾名思义，三千诸吕这形容门客众多，而每一位都特别有钱。那说起这个成语啊，还得讲讲门客这码事儿。当招揽门客扩大势力，其中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歇，他们最为有名，人称是战国四君子。他们广招天下贤士为门客，帮助治理国家。那么这些门客的待遇啊，也是相当的优厚。
1: 有一年，赵国的平原君派了门客出使楚国，赵国使者本想显摆一番，没想到迎头撞见了春申君的门客，羞得他是无地自容。这又是怎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0: 想当年，赵国平原君为了感谢春申君鼎力相助，解围邯郸，就特意派了门客登门致谢。春申君为赵国的使者安排了豪华的马车，吃的喝的是样样高端大气。赵国的使者呀，也挺讲究，

0: 他们头上插着戴帽做的簪子，剑鞘上呢镶着珠玉，自以为就帅呆了。这一趟出国，他们还特别要求和春申君的门客来见一见，聊一聊，想在人家面前显摆一番。这两下里就算约好了，两拨人一见面，赵国的使者立马就傻眼了。你瞧瞧人家春申君的门客，先别说穿的戴的多豪华，单单是那鞋子上的大珍珠啊，就让他们看呆了。一时之间，这赵国人恨不得找条地缝就钻进去。这就是成语三千诸吕的来历。
1: 巧言善辩，三寸之舌如何化解国难？智勇双全，忠义之士怎样舍命护主？
0: 要说这个春申君黄歇混的可是不错，可是和其他三位公子相比起来，他的出身是差了点。信陵君魏无忌和当政的魏国国王那是亲兄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孟尝君田文呢是齐国丞相田婴的儿子，他们三个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孙贵族。黄歇跟人家比起来呀，这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他能跻身战国四君子之列，那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呀，就是口才。电视剧《芈月传》当中啊，有一段这样的场景：楚国举行辩论赛，黄歇口若悬河，先后对战唐乐、景泰、宋玉等人，最终是拔得头筹。不光是当朝的君王对他视若珍宝，就连几个公主对他也是芳心暗许。历史上的春申君黄歇呀，少年时代就周游列国，拜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为师。他虽然博学多才，却大器晚成，直到43岁上才得到了楚顷襄王的重用。当时啊，放眼天下，头号强国那就是秦国。秦昭王一门心思的开疆拓土，占地盘。公元前273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率兵进攻韩魏两国，两国联军和秦军在华阳一带展开大战，还没打上几个回合呢，两国联军就招架不住了，就只得向秦国服了软了，承诺啊听从秦国调遣。秦昭王听了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决定再发起一波攻势，命令白起同韩魏两国联军一道联合攻打楚国。这一下楚国就慌了神了，他派黄歇出使，楚国就慌了神了，他派黄歇出使秦国，希望秦国能够停战。当黄歇一行到达秦国的时候，距离秦军发兵的日子就没剩几天了。这一路上看着秦军的阵势，同行这使团成员都有点心虚，但是黄歇依然是很淡定。秦昭王这边根本没把楚国使团当回事儿。要知道，在军事实力一边倒的形势之下，如果两国再次开战，那楚国毫无胜算，就很可能直接就亡国了。所以灭不灭楚，就是他秦王一句话的事儿。黄歇似乎根本就没有能够用来谈判的筹码，那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究竟该怎么实施呢？黄歇当然知道形势不好啊，可是为了挽救社稷，他还是奋笔疾书给秦昭王上了一篇奏书。在这篇大打黄氏逻辑，从政治、军事、外交、地理各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秦、楚、魏、韩四国的利益关系，整篇文章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让身为读者的秦昭王为之折服。他下令召黄歇入宫觐见，并在黄歇的劝说之下收回了攻打楚国的命令。黄歇不费一兵一卒解除了楚国之困，这段经历也成为他政治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笔。秦楚两国的仗是不打了，可事儿还不算完呢。楚王为了让秦王相信自个儿的诚意，只能牺牲儿子换取社稷，让太子熊完到秦国去做人质。这一趟行程前途未卜，楚王担心亲骨肉有个三长两短呢，就来找黄歇，问他愿不愿意和太子一起去秦国。黄歇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黄歇和太子熊完到了秦国，两个人相依为命，一待就是十年。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他老人家不行了。按说作为人质的太子熊完本应该立刻返回楚国，没想到秦国是百般阻挠，就是不让走。情急之下，黄歇就出了一险招，他让太子乔装打扮成楚国使臣的样子，就混出了秦国关隘，自个儿呢却冒死留守在住所。等秦王醒过味儿的时候，熊完早就到了楚国了。秦王这下就气坏了，想着立刻处死黄歇，幸亏宰相范雎劝了又劝，这才把黄歇送回楚国。黄歇前脚刚回到楚国，楚顷襄王这人就没了，太子熊完继位，视为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念及黄歇当年的恩情，给了他一个相国的职位，封为春申君。自打春申君黄歇做了相国，一心想做大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曾经率兵帮助赵国化解秦军包围邯郸的危险，又带兵北伐灭掉鲁国。在他的辅佐之下，楚国逐渐的就恢复了元气，春申君又四处招揽人才，这才吸引了一大批的门客，门客数量一度达到3000人之多。
1: 说到门客这码事儿，赵国有毛遂自荐，齐国有冯轩弹夹，魏国的信陵君门下也有窃符救赵的美谈，唯独春申君这边没啥可以拿出来说的。他这3000门客到底干嘛使呢？就像是镶钻的手机，豪华的跑车，最大的功能就是炫富了。中国人讲究财不外露，太过招摇，没准儿就得招来灾祸。春申君的门客们又给他招来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呢？
0: 春申君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楚军的问题。楚考烈王继位为王以后，虽然后宫佳丽不少，可是一直没有孩子。春申君这心里挺着急啊，做臣子的当然不能质疑大王的生育能力，只好替他到处去搜罗美女。这一切都被黄歇手下一个叫李元的门客看在眼里。李元有一门客看在眼里。李元有一妹妹，长得很漂亮，他就想把妹妹献给楚王，也担心要是时间拖得太久，这妹妹容颜不在，到那时候就捞不着什么宠幸了。李元听说楚王身体有点问题，于是就设下一个局，他先向春申君请假回家，又故意延期归来。春申君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说齐王派使者来了，要娶我妹妹，我和使者喝了点酒，所以耽误时间了。春申君就想啊，说李元的妹妹既然能入齐王的眼，那长相一定不错呀，来，我先看看吧。春申君这话正中了李元的心思，他乐的是马上照办。春申君一看李元的妹妹果然是貌美如花，就把姑娘带回自个儿家了，两个人天天是腻在一块儿。没多久李元的妹妹就怀孕了。李元的妹妹就按照哥哥的计划对春申君是吹了一通的枕边风。他说，虽然大王待您像亲兄弟一样，可是大王没儿子兄弟，那样的话呢，您没准可就要遭殃了。春申君一想，对呀，那可怎么办呢？李元的妹妹就出主意，如今呢，我有孕在身，如果相国把我献给楚王，他一定很高兴啊，到那个时候儿子生下来立为太子，就是您的儿子当太子了，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眼瞅着这是李元兄妹设计的圈套，可春申君呢还是爽快地把脖子伸进去了。他想方设法让楚王见到李元的妹妹，楚王一见钟情，对这个女子是十分宠爱。没过多久，李元的妹妹生下一男孩，楚王高兴极了，立马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李元的妹妹就成为王后了。李元也就得到了楚王的信任，参与政事。对李元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 他担心春申君泄露了秘密，坏了大事，就暗中养了一些杀手，想着除掉春申君。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一病不起，这个时候的楚太子，也就是黄歇的私生子，他就即将成为下一代楚王。黄歇是光顾着高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朱英的门客提醒他，最好是先下手为强，杀了李元兄妹，并且控制病重的楚王和年幼的太子，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楚国的实权。那春申君会听从门客的建议吗？
1: 当断不断，春申君如何命丧黄泉？石海勾陈，后来人如何以史为鉴？
0: 遗憾的是，春申君不听劝，他觉得自个儿对李元有恩呐，他就直截了当的对朱英说：“先生的想法不对，李元心软，我对他又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朱英一看劝说没有用，知道黄歇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他感慨黄歇啊，当断不断。为了避免祸及自身，朱英选择了36计走为上，他偷偷的逃离了楚国。朱英走后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楚考烈王驾鹤西去，国舅李元果然是如朱英所料啊，安排杀手埋伏在宫门之内。奔丧的春申君是刚刚跨入宫门，杀手们蜂拥而至，春申君一命呜呼。接着李元又派人杀掉了春申君的全家，事成之后，李元妹妹的儿子就顺理成章地立为国君了，这就是楚幽王。从那儿之后，楚国就走起了下坡路，十几年之后就被秦国所灭。正是那句老话，创业易，守业难。春申君黄歇平步青云之后迷失了方向，多年以来大权独揽的他就忘记了脚踏实地的道理。他养了3000门客，只有一人尽忠言，只可惜啊，那个人的忠言呢，他还没有听进去，终于是被权力和地位冲昏了头脑，以至于是杀机四伏之时，他呢还沉浸在美梦之中，最终是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司马迁就如实记录了春申君悲催的一生，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感叹，这个成语由此而来。也正是有了春申君的前车之鉴，后世就以成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形容做事犹豫不决，导致事态失控，这就是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深刻教训。这正是轰轰烈烈四公子，聪明绝顶春申君，3000诸吕计无穷，当断不断终成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指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

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糕，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糕，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得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得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
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
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
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糕，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糕，说的就是胡家老糕。这个老糕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糕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糕。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二十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糕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糕了，所以胡家老糕才在当地盛传，用老糕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5年胡家老糕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
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

0: 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大，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

0: 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之前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1: 啊。所以这事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1: 嗯。
0: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1: 啊，眼压高吧？
0: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1: 是的，
0: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了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3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

0: 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那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十七八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面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或那种治疗嘛，让我
1: 螺旋，
0: 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 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0: 真的谢谢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
0: 好的
1: 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
3: 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我就有信心了，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3: 现在吧， 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三天呢。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三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你看看多好！
3: 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3: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颠的，不知道累，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身体
1: 太
3: 弱
1: 了，
3: 那时候，
1: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我也为你高兴
3: 吧。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好的。
3: 就是甲状腺。就业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不算小嘛，是吧？
3: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呈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乘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乘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3: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3: 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3: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 呼吸吧、
1: 啊、
3: 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慢慢变小了、
1: 嗯、
3: 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血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哎、
1: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3: 嗯、
1: 是吧。
3: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3: 这胡家老高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啊、
1: 嗯，
3: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
1: 啊，
3: 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3: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3: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3: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3: 理解，呵呵，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哎，好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 156-3699。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唱。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也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唐山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0下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十月一号全省晴间多云，十月一号夜间到二号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好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尤其在现代社会，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低头看手机的习惯，也使得歪脖族和低头族不断的增加，颈椎病的发病率呢也不断的上升，许多人因此会出现肩背或者是肩胛骨脊柱疼痛。那颈椎病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张健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推拿按摩如何缓解颈椎病。颈病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颈椎病的中成药葛根汤颗粒，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4: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记者从国家卫健委日前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在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剂，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上述技术不是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是违法违规行为。今天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心脏作为人体最勤勉的器官，每天跳动约10万次，为全身输送血液及氧气，但它也容易被不良生活习惯拖累。无论是哪种心脏疾病，其发生都与可控风险与不可控风险密切相关，其中可控风险占比超70%，是预防的关键。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直接损伤血管和心脏，吸烟会破坏血管内皮，增加血栓风险，过量饮酒会加重心脏负荷。

0: 和诱发心律失常。肥胖缺乏运动则会让心脏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长期焦虑熬夜会导致血压骤升，加速心脏病变。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刘勇教授、赵坤研究员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单位开展的一项研究，从脑网络拓扑角度提出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演变的生物连续体框架。研究团队将阿尔茨海默病进展比作不断向前演进的病理时钟，从早期的脆弱状态病理启动到神经退行性改变，不同患者处在不同位置，这为精准干预提供了新的生物学坐标。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米饭放凉之后再加热，抗性淀粉更多，更适合控糖。多吃燕麦、豆类、薯类可以补充抗性淀粉。关于抗性淀粉的讨论近期频频出现在社交平台，有网友将其视为控糖神器、减脂利器，也有人分享食用之后的感受，说吃了之后饱腹感是强了，但是肠胃也难受。抗性淀粉饱腹感较强，可以延缓胃排空，有助于控制全天的总进食量。同时呢，它消化吸收率低，能被人体利用的热量通常低于普通淀粉，对体重管理有积极作用。抗性淀粉在大肠内发酵会产生更多气体，不当摄入容易引发腹胀、腹痛，敏感人群甚至可能会出现腹泻，还可能诱发或加重肠易激综合征。肠胃功能较弱、容易胀气的人群应该谨慎尝试。最近一款几元钱的处方药维 A 酸乳膏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捧为集美白、淡斑、抗衰、祛痘功能于一体的万能护肤好药。维 A 酸乳膏是处方药，不是护肤品，自行长期大面积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损伤。维 A 酸乳膏主要用于治疗痤疮、鱼鳞病等皮肤病，具有加速角质代谢、抑制黑色素转运、促进胶原生成的作用，但是药效较强，刺激性远高于普通护肤品。长期滥用维 A 酸乳膏可能会对角质层过度剥脱，进而削弱皮肤屏障作用，造成持续性面部泛红、红血丝扩张。不吃米饭、面条，拒绝一切主食的断碳饮食成为不少人眼中的健康潮流。碳水化合物真是健康的头号敌人吗？不吃碳水化合物不仅难以达到减肥的效果，还会对身体造成不小的伤害。我们的大脑每天需要大约130克葡萄糖来维持运转，而主食就是最主要的来源。与此同时，我们的主食在我们的整个膳食结构中是基石层，断碳等于戳透了建筑底部的承重结构，短期看是减负了，实则动摇了根本。从医学角度看，极低碳水饮食初期体重快速下降，主要原因是糖原被消耗，原来与糖原结合的水分就会随之大量流失，并非真正减掉了脂肪。这种假象极具迷惑性，一旦恢复碳水摄入，体重会迅速反弹。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代价会肌肉流失、认知能力下降、女性月经紊乱，甚至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升高心血管疾病风险。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 菌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尤其在现代社会，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工作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低头看手机的习惯，这也使得像歪脖族、低头族不断增加，颈椎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许多人因此出现像肩背或者是肩胛骨脊柱疼痛。那颈椎病有哪些症状，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今天我们要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张健为大家直播科普推拿按摩如何缓解颈椎病。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主任为大家做直播科普。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健，河北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12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医骨伤专业，现任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骨伤分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骨伤分会委员，擅长运用传统推拿、正骨、特色针灸、针刀、中药内服外用、现代疼痛康复技术等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退行性膝关节炎、股骨头坏死、筋膜炎、足跟痛、网球肘、腱鞘炎等骨与软组织疾患。出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推拿按摩如何来缓解颈椎病。张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今天我们说一说这个颈椎病哈，这个颈椎病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哈，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哈，大家这个发颈椎病的问题越来越多。那您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颈椎病的发病率为什么越来越高呢？和我们现在这个低头看手机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2: 是这样的，咱们颈椎病呢和腰椎间盘突出呢，都是同样的一大概的一个类一个疾病，都属于咱们那个脊柱的一个蜕变，都是脊柱蜕变。咱们以前呢都是说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都是中老年人得的，但是随着咱们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呢，或者是咱们年轻人的工作习惯的这个改变呢，咱们那个发病率的年轻人的发病率越来越低，而且咱们颈椎病的发生这个趋势是。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啊，大家知道咱们颈椎病的发病率为什么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颈椎病的一个人群啊，比如说咱们那个长期伏案的工作的啊，或者是司机啊，或者是教师啊，或者白领这些的人群呢，就是在那个电脑前呢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啊，颈肩部肌群的一个劳损，啊，这样的一种疾病越来越多，啊，另外呢，咱们就是，退行性病变啊，随着咱们年龄的变化呢，椎间盘在蜕变，颈椎周围的肌肉啊、韧带呀、啊骨质啊都在增生，啊，所以说这个颈椎病的发生率它是越来越高的，
1: 嗯。这个其实首先它是一个老年病是吧，我们
0: 对
1: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0: 以前咱们这个是老年病，
1: 是老年病，
0: 但是咱们年轻人现在发病的越来越多。
1: 嗯，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最小的颈椎病发病率是多大呢？
0: 最小的应该有初中生，
1: 哦，
0: 甚至咱们那五六年级的孩子们，有些咱们五六年级的，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生，
1: 嗯，
0: 这个年龄段呢，伏案工作、伏案学习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另外呢，他也不注重课间休息，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颈椎病的这个发生是越来越多。
1: 哦，那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哈，他的颈椎病和成年的颈椎病这个症状相同吗？或者是说他的治疗相同吗？
0: 咱们这个年轻人群那个颈椎病呢，和老年性的颈椎病的人群，主要的症状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咱们长期伏案工作的低头族或者上班族呢，大多数咱们颈肩背部的一个疼痛为主。
1: 嗯
0: 偶有这个伴有这个头晕呀、心慌呀、
1: 嗯、
0: 恶心、呕吐这个症状。
1: 嗯
0: 少部分人伴有这个颈肩部一个这个上肢的放射性疼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的。那个患者呢，主要是颈椎间盘蜕变、骨质增生、椎间孔狭窄，这个时候呢，刺激的神经或者是刺激脊髓症状相对来多，主要表现为除了咱们上述刚才说的这个颈背部疼痛之外呢，还有比如说胳膊疼麻，或者有这个压迫脊髓症状、走不稳呀这种症状。
1: 所以这年轻人还是症状比较轻，然后他呢？
0: 对，一个是症状轻，另外呢，咱们年轻人呢，通过这个及时的治疗啊，及时的休息啊，比这个中老年人的颈椎病的症状呢恢复比较快一些。
1: 你恢复的也比较快哈。
0: 对，
1: 那您说哈，就我们颈椎病的这个发病原因，是不是主要还是低头造成的？
0: 咱们青中年的这个患者发病率的和长期的低头伏案工作和不良的姿势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中老年人的发病呢，大多是由随着年龄的变化，脊柱呀、椎间盘呀，或是这个像韧带一些增生蜕变啊，这类的原因造成的。发病的这个原因不一样。
1: 那我们这个颈椎病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颈椎病呢？
0: 其实咱们颈椎病的症状呢，咱们分为是六型。咱们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向臂型的，也是咱们典型的一个颈椎病，也是咱们大多数人，比如说咱们青少年啊，或者是青年呀、或者中年，咱们在上班伏案工作，咱们主要表现为咱们颈肩背部一个疼痛，然后是主要以疼痛为主的，怕着凉，怕着凉，甚至咱们早上起来有些咱们落枕了，或者咱们那个翻工作时间长了之后，第二天颈背部一个头痛酸痛这些症状咱们就是典型的一个颈椎病。另外呢，咱们最常见的一个颈椎病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约占颈椎病的一个40%-60%的，它主要表现为一个上肢的一个放射性疼痛和麻木而且呢，伴有这个颈肩背部的一个疼痛它就是一个咱们椎间孔狭窄或者是椎间盘蜕变这时候呢，然后或者肌肉僵硬呢，咱们这卡压咱们那个脊神经颈神经呢，造成这个上肢一个疼痛麻木的一个症状，这是神经根型的一个颈椎病。另外呢，就是咱们一个椎动脉的一个颈椎病，就是红突孔的这个增生或者骨椎关节增生之后呢，刺激椎动脉，造成这个椎动脉一个痉挛狭窄，造成短暂性的后循环缺血，主要表现为咱们转头或者是低头的时候咱们头蒙头晕的症状是椎动脉型的一个颈椎病。那咱们常见的还有一种，比如说五十岁左右的这个女性 他有一些交感神经性的一个颈椎病，主要表现为一个心烦呀、胸闷呀、心慌呀、出虚汗呀、恶心呀、呕吐啊、这类这个交感神经为主要症状的一个颈椎病。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咱们椎间盘一个椎变突出，刺激或压迫咱们后边这个颈椎，造成咱们颈椎的一个刺激症状，主要表现为走路不稳。咱们走路有踩棉花感觉，表现为走路那个没有根儿，走路头重脚轻这种感觉。
1: 这是不同的分型，也有症状，
0: 对，
1: 症状上的不同，它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压迫的不同的部位啊造成的不同的症状。
0: 对，压迫的不同的部位，而且有个临床不同的临床表现。但是咱们在临床中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大多数好多就是混合型的，比如说咱们有些患者呢，除了咱们颈肩背部疼痛呢，还有伴随着一些恶心呀、心烦呀、头晕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咱们伴随着这个上肢一个别长麻木这症状，所以说症状比较复杂
1: 所以我们这个不同的症状哈，是这个不同的类型哈，它可能都是颈椎病的一些症状哈，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另外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落枕哈，它是不是也是颈椎病的一种表现？
0: 对，落枕也是颈椎病的表现。咱们落枕常见的原因呢，咱们长期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着凉，比如说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受凉了，第二天咱们进入痉挛，颈肩部位一个疼痛，再一个这主要表现为咱们颈部活动受限。另外呢，咱们主要的这个落枕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睡觉的时候姿势，一个是姿势，再一个是睡觉的枕头不当而造成的。比如说咱们睡觉枕头呢，侧卧睡的，比如它过高或者是过低，造成咱们持续性咱们肌肉痉挛，所以说睡觉第二天起来感觉脖子就歪了，然后咱们就脖子转不了这种症状这个另外呢，咱们随着年龄变化，咱们颈椎的一个蜕变或者肌肉韧带一些力量不平衡，也会造成这种落枕的一个出现。
1: 所以还是说这个颈椎如果说不好的话哈，还是比较容易造成落枕。
0: 对，而且咱们习惯性落枕之后，它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几天它容易又是姿势不良了，或者有着凉之后呢，它还反反复复这种造成。而且咱们习惯性落枕呢，就会加重咱们颈椎病的一个发展，就会加重咱们颈椎的一个蜕变
1: 所以一定要这个一定要保证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脖子不受凉。另外这个枕头的高低也非常重要哈。那你说哈，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枕头大概是多高对我们颈椎是最好的最友好的？
0: 咱们那个正确使用枕头呢，咱们比如说平卧睡的时候呢，咱们为了保持颈椎的一个前凸一个曲度呢，咱们一般比如说咱们睡长白枕的话，咱们把那个后脑勺就是当一个窝，
1: 然后这个脖子下面稍微高一点，
0: 对，脖子下边凸起来了就，然后咱们就会把那个脖子作为一个支撑，恢复咱们颈椎的一个前曲一个曲度。如果咱们侧卧睡的时候呢，咱们那个枕头的高度一定要和肩同宽，才保持水平，和咱们身体的一个轴线是一个水平的，这样的话，如果说枕头过低的话，咱们那个脖子就往下倾斜；如果枕头过高的话，它就往上倾斜了，所以说也会造成这个颈部肌群的一个痉挛呀，容易造成损伤。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躺和侧卧的睡的时候哈，这个枕头高低是不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咱平躺的时候就是保持和这个咱们这个颈椎水平就行了，咱们侧躺的时候和同肩同宽。
1: 所以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大多数枕头是没有办法，我们平躺的时候一个高度，然后你侧卧的时候又一个高度，是吧？所以这个是没法调节的，所以最好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它是可以调节高度的，是吧？
0: 对，可以塑形，
1: 可以塑形，
0: 调高度，对。
1: 另外就是我们发现哈，就是不光是这个颈椎的有问题，这个脖子上还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好多人头前倾。我们经常低头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脑啊，然后发现好多人都有这个头前倾的问题。您说这个前倾和颈椎病有关系吗？
0: 是有一定关系的。咱们头前倾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般都是和不良习惯或者受凉或者肌肉一个劳损，这个咱们常见的就是颈椎病或者是骨骼畸形等原因造成的。咱们大多数临床上常见的就是一个习惯 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啊，投机低头啊，这个咱们那个颈肩部一个劳损造成的。
1: 哦，好多的人都有。那您说我们怎么把这个位置调节回来呢？把头给调节到正确的位置呢？
0: 咱们这个科普一下咱们一个概念，它什么叫头前倾呢？咱们这个头前倾就是咱们这个咱们这个那个一般来说咱们那个两个耳朵和咱们身体的轴线是平行的，或者是在一条直线上。如果说咱们两个耳朵直线和咱们那个身体的这个平行线不在一个频道上，那就叫头前倾。
1: 哦，
0: 啊，
1: 就我们这个耳朵一定要垂直于我们的肩，是吧？
0: 对，就和肩和肩是平行的，
1: 垂直的。如果说你那个不在这个肩这个位置，耳朵不在这个位置，那就是前倾了，是吧？
0: 对对对，咱们怎么保持呢？大多数咱们就是还是要什么，还是要保持正确的一个坐姿啊，坐姿啊，保持咱们那个挺胸，是吧？啊，仰头，是吧？啊，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防止咱们头前倾啊。
1: 对，其实头前倾，你看好多人有头前倾，这个我们看导致我们体态看起来很不好看，很不美观。
0: 然后就老是低头，另外呢，咱们后背是弓着的，后背是吧？
1: 对，后背慢慢也会形成驼背，是吧？然后颈椎也会慢慢出现问题，
0: 对，
1: 含胸驼背又头前倾，这个体态很不美，然后也会容易出现颈椎的问题。那您说我们这个调整这个姿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贴墙站，然后我们把这个肩呀，还有头啊，都放在合适的位置，靠在一面墙，然后去站，这样能够调整我们这个头的位置吗？
0: 其实咱们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可以咱们用这个靠墙的，就是把这个肩部呀和这个头部的在一个水平上啊，是可以的啊。但是咱们可以做的时间不用太长，咱们就做10到15分钟啊，就可以了。都可以。
1: 每天站上10到15分钟。您还有别的办法吗？然后调整这个位置？
0: 别的办法呢，放松头前倾的，另外咱们做一些主动仰头的一个动作。咱们强化咱们颈后肌群，然后咱们那个脖子后边的肌肉，另外呢，咱们可以做一些咱们扩胸运动，扩胸运动咱们拉伸，拉伸的胸大肌、胸小肌，另外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耸肩，或者是叫悬肩的一些动作。另外，咱们可以屈肘90度，把两个手呢外展90度，咱们做一些耸肩的动作。这样呢，咱们通过什么？通过强化是吧？颈后这个肌群，另外然后把这个拉伸一下咱们那个胸大肌、胸小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保持这个咱们改变头前倾的一些姿势。
1: 这是我们这个影响我们这个颈椎的哈，跟这个头前倾，这个也是让体态也不太完美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和这个颈椎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你看好多人因为这个头前倾或者是姿势不良，然后导致后边这有一个富贵包哈，这个很大一个包形成。现在我发现就是不光是年龄大的人，甚至现在很多孩子们也有这个问题哈，这个富贵包。您说这个富贵包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富贵包呢，它实际上就是咱们那个颈胸，就咱们脖子和这个胸椎和这个胸椎这个连接处呢，它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凸起，凸起。咱们好多原因呢，就是因为不良的一个姿势，比如说咱们头前倾，或者咱们含胸驼背的一个姿势。另外呢，还可以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肥胖，肥胖的脂肪堆积很有关系。比如说咱们长期低头啊、俯卧啊这些动作，容易造成颈椎和胸椎连接位置形成一个倒。角度，咱们那个身体呢，为了维持这个咱们那个颈椎的一个直立呢，然后就代偿性的一些颈胸部一些增生肥厚，时间长了之后呢，就发现咱们颈胸部一个什么凸起，另外咱们肥胖比如肥胖的人呢，脂肪比较丰厚又平时又比较容易低头，容易这个含胸驼背这种不良的姿势呢，然后皮下脂肪堆积越多，也会造成这个富贵包的一个形成。
1: 哦，就你瘦的人就富贵包不太明显，胖的人比较明显，所以叫富贵包是吧？
0: 富贵包，那实际上就是咱们就是皮下脂肪这个堆积
1: 那您说有这个已经有这个富贵包了，我们怎么调理它呢？
0: 做成了。首先呢，咱们要改变这个不良的这个坐姿和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习惯啊，保持咱们是吧正确的一个坐姿啊。另外呢，咱们要做一些锻炼啊，比如说咱们那个扩胸呀，是吧？然后那个耸肩啊，这些动作啊，这些把这个后背的肌肉啊放松。另外呢，咱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呀？做一些的物理治疗，比如说咱们得扎一些特色针灸，比如说做一些小针刀呀，松解松解局部的一个筋膜，缓解肌筋膜的一些紧张啊，这些都可以去做的。另外，咱们也可以做一些。

0: 物理治疗，比如说咱们推挂啊、拔罐啊这一类的啊、也是促进周围血液循环啊、缓解这个机器膜紧张的一些作用。那另外咱们推拿啊、也是有特色啊、也是这个把这个颈肩部一个肌群放松放松啊、都是可以的。
1: 嗯嗯，然后这个慢慢富贵包也会慢慢的这个消退是吧？
0: 对对对，它出现能改善、
1: 哦、
0: 啊，出现能改善这个姿势啊，或者是这个形态的一个改变。
1: 嗯，那、另外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颈椎病的治疗吧哈。这个颈椎病是不是根据不同的症型也是有不同的治疗办法？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颈椎病的治疗呢，咱们那个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
1: 嗯，
0: 咱们大多数临床上通过非手术治疗呢，咱们颈椎病的一个疗效呢是非常显著的。但大概在85%-95%左右呢，颈椎病都不需要手术。咱们大多数患者呢，主要表现在于比如说颈型的，是吧？颈肩部酸痛的这些，比如咱们做做物理治疗，比如说推拿，是吧？按摩，或者是物理治疗，靠垫呀、拔罐啊、刮痧呀、针灸呀、针道这些都可以改善。另外咱们神经根性的颈椎病呢，比如说在急性期、炎症水肿期呢，咱们可以用一些活血消肿的一些药物，改善咱们神经根的一些水肿，或者咱们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咱们交感神经的颈椎病呢，咱们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外呢，咱们也通过一些，脏腑推拿呀，包括一些手指点穴啊，这个改善咱们机体的一个平衡，或者是咱们那个用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中成药啊，或者是中药啊，来改善一些症状都是可以的。另外咱们脊髓性颈椎病的症状比较重的话，也出现走路不稳呀、进行性的走路困难呀、肌张力亢进呀，这种情况呢，然后根据那个结合影像来说呢，咱们应该考虑手术治疗啊。
1: 那对你这个手术治疗，颈椎病的手术治疗，大家都说这个风险比较大。您说现在目前这个颈椎病的治疗、手术治疗，这个安全性怎么样？
0: 目前咱们这个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呢，然后颈椎病的一个手术治疗呢，也相对来说风险性比以前要低很多了。因为什么？咱们现在比如说咱们那个以前脊髓性颈椎病呢，以前就是前开颅或者后开颅减压，目前呢咱们随着孔径的一个发展，有些咱们突出的位置呢也可以通过这个颈椎脊柱这个内径来减压啊，能够把这个突出的水核摘掉，或者咱们的椎间孔部位一些增生蜕变了，也可以说这个椎间孔镜也可以做啊，这个叫做微创化一些治疗啊。另外呢，咱们现在有些手术机器人呀、一些应用啊，所以说包括显微镜一些技术啊，颈椎这手术呢，相对来说比以前风险要小很多了。现在
1: 哦，安全性提高了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是需要手术治疗的话，那还是需要应该去做手术治疗。
0: 对对对，咱们严格把握手术的适应症。
1: 哦哦。那我们最后说一说这个如何来预防颈椎病吧，毕竟这个颈椎病有这么多症状哈，那可能越发展越严重哈，所以我们能够从源头上去预防啊，颈椎病是最好的。
0: 对，其实呢，咱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呢，颈椎键盘的发生蜕变的，这个是100%的，咱们是不可避免，咱们颈椎是蜕变的。所以说，咱们日常生活中呢，咱们采取然后这个正确的一些锻炼啊，或者是防寒保暖的，咱们防止咱们颈椎间盘一些蜕变，这是咱们的这些保健和治疗的一些目的。所以说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首先咱们要什么，要注意保暖啊，不能让这个颈肩部的一个着凉，要注意保暖啊，避免这个风寒潮湿呀，是吧？或者是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吹电扇的时候，咱们尽量别直吹啊，别直吹。另外呢，咱们要什么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避免咱们长期伏案工作或者是低头啊。如果咱们没有办法工作必须要做，咱们呢比如说低头然后半小时的时候呢，咱们要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颈肩部和这个肌肉呢放松放松啊。另外咱们那个睡觉的时候呢，要保持这个枕头的一个合理应用啊，咱们不能枕得太高，也不能枕得太低，防止咱们正确使用这枕头。另外呢，咱们如果说有些颈肩部酸痛或者是上肢疼痛的症状呢，咱们一定要什么及时就医啊，因为咱们运用现在的常规的一些包术治疗，大多数这些症状基本上都能够缓解或者是治愈啊。如果说咱们前沿不遇到

0: 腹部的话，不仅它是影响生活质量，另外呢，它会加重咱们颈椎一些突变。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那个日常生活中呢，有症状呢，咱们要及时这个治疗，及时治疗。另外呢，咱们还要防止这个外伤，防止外伤。比如说咱们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防止咱们侧边伤。另外呢，咱们防止跌倒啊，这个防止咱们颈部一些外伤。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颈椎病不同的分型哈，要颈型到最后可能非常严重的这个伤到这个脊柱哈，脊椎的这种那您说哈，会不会我从这个比较轻的哈，这个颈型的颈椎病慢慢会发展成特别重要特别重的需要手术的这样的颈椎病呢？还是说我这个特别严重的颈椎病一开始发生就是这种的？
0: 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说不同的症型的颈椎病的，它的发病原因呢，都是颈椎间盘突变或者是周围这个上韧带钙化呀，骨质增生啊这种病理原因。但是说就是说从轻到重的是发展必然的嘛，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对对，也不一定。有的咱们的症状比较轻的颈性的或神经根颈的，咱们其实治疗啊治愈了。虽然说咱们临床症状是没有了，但是咱们从影像来说，或者从客观事实上来说，咱们从 CT 或者核磁啊，它还有推荐，还有增生，但只是说咱们没有任何症状了。所以它这个既然说蜕变或者增生的这个任何治疗它不可逆性的。所以说咱们就是说通过科学的治疗啊，科学的预防呀、正确的一些康复锻炼呢、防止咱们防止这个咱们症状再发生的这种概率就行了。另外呢，咱们有些情况呢，比如说外伤啊，或者是扭伤呀这类的啊，主要出现一些脊髓的症状特别重啊，它能特别重的话，有可能咱们保守治疗的话，它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从影像来说也是明显的突出啊。
1: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这个互相发展的这个关系哈。
0: 对对对，也不是递增性的，
1: 不是递增的哈。
0: 也不是发展到每个阶段必然的。
1: 不是这样的哈。那就放心了。大多数人其实是比较轻的哈，这个颈椎病。
0: 对对对，大多数人是轻的。
1: 保守治疗
0: 上来说，
1: 可以治愈的。
0: 保守治疗，对对，也大多数都是有效果能治愈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这个我们其实大多数这个颈椎病通过这个我们推拿按摩是可以缓解的，是吧？可以这个症状可以缓解的。
0: 咱们常见的就是。通过按摩呀、针灸啊，基本上的这个大概是80%左右吧，基本上都能够有效有治愈。
1: 好的，好，张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0: 我现在呢是到周一到周五全天。
1: 周一周五全天都是在我们省中院的推拿科啊，推拿科出诊。
0: 推拿科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好，再见，主任。
1: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之暖花争艳。
8: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治疗颈椎病的中成药。说到了颈椎病啊，大家啊千万不要以为这颈椎病带来的仅仅是疼痛、僵硬、麻木，它还会引起头晕、视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中成药，葛根汤颗粒。看它的名字，我们就知道它的前身是葛根汤。葛根汤出自东汉大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原文是这样记载：太阳病，项背降紧紧，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项背降紧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项背部肌肉拘紧。太阳指的是足太阳膀胱经，膀胱经在哪呢？膀胱经在背部，包括脖子到肩颈这一段。葛根汤调理颈椎病，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当然，颈椎病是现代医学的说法，张仲景的形容是项背降紧紧，一种僵硬不柔和的状态。仲景先生认为这是受了风寒引起的。现代人的颈椎病一方面和风寒有关，风寒把肌肉给束缚住了，导致后脖子这里发僵、发硬、发紧；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低头，气血流通受阻。为什么同样是寒窗苦读，古代人却很少得颈椎病呢？因为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喜欢摇头晃脑，这就在无意当中锻炼到了颈椎。葛根汤颗粒的组成是这样：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炙甘草。葛根有一个作用啊，叫解肌，肌肉的肌。肌肉啊，不是被风寒束缚住了吗？像人的手脚被绳子捆绑住了，葛根可以把风邪散出去，再加上生姜、大枣的辅佐，既能驱风又能散寒，相当于把这根绳子给解开。另外，葛根呢还有一股向上升的力量，能把脾胃里头的气血精液升到颈椎，升到头面。气血精液就是营养，它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大家想啊，颈椎被风寒邪气捆绑得紧紧的，周围一定是缺气缺血的状态。为什么会头晕呢？为什么会看东西模糊呢？气血不足，气血呢又升不上去，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来看麻黄，在这里大家要注意，麻黄入药分茎和根，这里用的是麻黄的茎。麻黄茎发汗，如果一不小心用错了，用成了麻黄根，那就麻烦了。麻黄根是止汗，此时啊，我们需要的是发汗而不是止汗。麻黄发汗的力量不是一般的强大，一个人受了寒，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出汗，汗液一出来，寒气就被带出去了，但你又出不了，出不了，这寒气就会一直留在体内，然后往里走，越走越深，怎么办呢？吃点辛辣的，比如生姜。麻黄味辛性温，中医说它辛温解表。为什么出不了汗呢？寒邪很狡猾呀，它一去到体内，先把排邪通道，把毛孔给关闭了。麻黄是温性的，专门对付阴寒邪气，又能解表，能把毛孔打开，让汗液发出来，把寒气散出去。再来说桂枝，桂枝在散寒的同时，它还能入心，强壮心阳，心脏的热度又能下移到小肠。从经络的角度来看，肩膀走的是小肠经，小肠经起于小拇指，

0: 握手肘一直上到肩膀。我们知道古时候啊，没有冰箱，就连用冰块都很奢侈，寻常百姓根本是用不上，所以桂枝这味药啊，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尤为重要。现代社会各种冷饮冷食是层出不穷啊，这些东西吃下肚以后，先经过脾胃，再经过大小肠，消化起来需要消耗不少的热量。所以这颈椎病啊，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小肠经有寒气。葛根、麻黄、桂枝都是偏散的，如果一个方子发散的力量太强，容易损伤正气，所以在这里又加了白芍。白芍偏收，还能养阴血。最后是炙甘草，炙甘草调和诸药，又能固护脾胃。固护脾胃就是在扶助正气，这就是可以调理颈椎病的葛根汤颗粒。有些地方啊，这个中成药不好买到，我们呀也可以自己熬汤药喝。剂量是这样：葛根12克，生姜9克，麻黄9克，桂枝6克，炙甘草6克，白芍6克，大枣12枚。本方宜餐后服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喝这葛根汤呢？体寒湿重者，患有低血糖和低血压的人不适合喝葛根汤。葛根粉啊，主要有降脂、降压、降火、清热解毒等功效，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吃。以下几种人群不适合吃。第一种，就是因为葛根粉属于凉性食物，体寒湿气重的人吃了以后会加重体内的寒气，使身体不适。第二种人群，就是葛根粉中含有的葛根素成分会疏通血管，降低人体血压，所以低血压的患者不适合吃葛根粉。第三种人群，因为葛根素还可以降低人体的血糖，所以患有低血糖的人不适合喝葛根汤，容易造成身体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身体健康。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颈椎病的中成药葛根汤颗粒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70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高，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

0: 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四五十岁，最大的没超过六十。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 还有几个小孩在外边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 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糕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糕说的就是胡家老糕，这个老糕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糕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糕。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 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
1: 嗯，

0: 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膏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膏了，所以胡家老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5年胡家老膏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 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啦，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 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的，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0: 啊。
6: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10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0: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6: 对对对对，
0: 嗯，
6: 哎，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 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二三尖瓣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0: 嗯。
6: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0: 啊。
6: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0: 飞蚊症。
6: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
0: 嗯、
6: 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
0: 嗯。
6: 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0: 啊，眼压高吧？
6: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
0: 嗯。
6: 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0: 是的，嗯。
6: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了
0: 啊。
6: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
0: 嗯。
6: 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这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0: 啊，太好了，
6: 这个
0: 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6: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0: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6: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0: 哦。
6: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12指肠溃疡。
0: 哦。
6: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 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再服。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边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那种治疗嘛。让我
0: 幽门螺旋杆菌。
6: 但是呢那个对也是纯炎性的那种。
0: 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
6: 对。
0: 难治的。
6: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6: 对、啊、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呢，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服务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0: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6: 真的，谢谢胡老师。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 有问题
6: 好的好的
0: 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好的，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4: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
4: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4: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
0: 啊、
4: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4: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0: 啊，
4: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4: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4: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0: 的
4: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说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0: 啊。
4: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0: 嗯。
4: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0: 嗯。
4: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0: 哦，
4: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0: 啊、
4: 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4: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0: 嗯。
4: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0: 啊、
4: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0: 嗯，
4: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了，慌那么一会儿，哎，
0: 嗯、
4: 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0: 好多了是吧？嗯，
4: 啊，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0: 嗯，
4: 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呐，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0: 嗯、看看
4: 啊，胡老真是，哎呦，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0: 嗯、
4: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0: 没错，
4: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0: 嗯，
4: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都说我 一天像个小驴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0: 嗯、
4: 啊，不知道滑，可有劲儿了，
0: 嗯、
4: 啊，说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0: 嗯，
4: 身体太弱
0: 了，
4: 那时候，
0: 嗯，
4: 啊，
0: 好极了，
4: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0: 啊
4: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0: 嗯、
4: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4: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0: 啊
4: 啊
0: 啊
4: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0: 啊、
4: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0: 哎好的
4: 就是甲状腺就业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0: 嗯，不算小吧，是吧？
4: 嗯，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厚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
0: 嗯，
4: 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呈0.97。边界呈混合性
0: 啊，
4: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乘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乘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0: 嗯，
4: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0: 对，
4: 嗯，
0: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4: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0: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
4: 没错。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0: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4: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
0: 嗯、
4: 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
0: 嗯、
4: 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0: 你看多好啊，
4: 哎、
0: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4: 嗯、
0: 是吧？
4: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嗯。
4: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啊、
0: 嗯，
4: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0: 哎、
4: 这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4: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0: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4: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4: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哎，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9: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0: 又画这些了。

0: 技，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继位，着手办两件事情，一个是招揽人才，二一个他惦着怎么样去解决匈奴问题。相对而言，解决匈奴问题那是一个漫长的计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是招揽人才可以通过国家手段尽快实现呢。一道命令下去，各地都给他推荐。这汉武帝呢，本身又喜欢文学，尤其喜欢看那些文理通畅、辞藻丰富的文章。他这诏书一发下去，各地都推荐那文化人，有神童的，有文豪，只要是文章写得好，就往上报吧。被选上送到朝廷里来的，就100多人呢。各地就选那么点人，他不能选几个来几个呀，这来往道上吃饭住宿这都得花钱呢。那今天话讲，也得经过一个大范围的海选，挑拣之后送到汉武帝的面前，到京城来。汉武帝告诉他们，都写篇文章吧。写什么呀？不能任由发挥了，这是命题考试，无外乎治理天下，你们都去想想这个问题。时间是一整天。哎呦，这些人才思敏捷，大概刚过了半天的功夫，陆陆续续都交卷了。汉武帝认认真真一篇一篇的看，看了半天都摇摇头。汉武帝觉得大多数这都是泛泛之辈呀，写得很一般呐。哎，他发现有一篇写得不错，这篇文章谁写的呀？一看那名字是董仲舒。这董仲舒啊，汉武帝

听人提过，知道这是广川人，是研究春秋的专家。春秋那不是孔子写的吗？好些人都在研读春秋，董仲舒是颇有心得呀。广川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境内啊。董仲舒教了很多学生，说是挺有成绩的这么一位。哦，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汉武帝重新又读了这么两遍，是好，把他找来吧。特别召见这董仲舒，一谈呢，君臣二人谈得很投机。那这样，你再给我写两篇吧。汉武帝又重新命了题，这董仲舒连考试那篇带后补这两篇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都写的什么内容啊？还是关于治理天下的呀。他跟汉武帝建议，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能说全靠着刑法，而应该靠着文教，用仁义礼乐去教化万民，这才能使正气上升，把邪气压下去啊。当然就没有人犯法作乱了，就好像那美玉一样，最初那玉石你得仔细的打磨，要不然那老包着一层石头皮儿，那个变不成精美玉器呀。朝廷要搜罗人才，广纳贤良，那更需要去培养这些贤良。要培养人才，你就得有专门的教人读书的地儿，你得办学呀。天下统一了，应该好好去教化万民，培养人才，这就必须有一套统一的理论。什么理论呢？你比如说一个老师有一个说法，一万个老师有一万个说法，那大伙跟谁学呀？这么一来就让人无所适从。所以董仲舒建议，除了孔子的学说以外，别的学说一律禁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董仲舒提倡尊儒，这一点别说，汉武帝觉得挺有道理，因为董仲舒这么一建议，就等于天下思想都可以一致了，法度明确，老百姓也就知道怎么去遵守了。挺合乎自己的心思，汉武帝很赞同，就这样特意在一次早朝上把董仲舒夸奖了这么一番。夸完董仲舒之后，汉武帝下了一道旨意，董爱卿去江都做相国吧。啊，董仲舒愣了，满朝文武都愣了，看着这位十八九岁的少年天子，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哦，这么夸奖，这么要重用，哦，合着打发到外地去了。江都那是汉景帝的儿子刘飞的封国，到江都去做相国，那就是辅助刘飞啊。这刘飞跟汉武帝是一个父亲的哥俩，同父异母，刘飞比汉武帝大，两个人虽是弟兄之情，但有君臣之别。如果真欣赏董仲舒的话，那汉武帝应该把他留在跟前啊，怎么送他那同父异母哥哥那去了？谁也没敢问，董仲舒自己也纳闷，又不敢不答应，遵旨。就这么，董仲舒稀里糊涂的奔了江都了。好些见风使舵、一肚子鬼心眼的大臣们还琢磨呢，甭问呢，这一次儒家学说将大行其道。董仲舒写那东西，陛下也给我们念了，啊，陛下也称赞董仲舒了。那儒学应该吃香了。那董仲舒怎么跑那么老远？有聪明的，那万一朝中有人反对，要诬告他暗害他呢，所以把他支远点，这兴许是陛下要保护他。说的还真有道理，汉武帝真就这么想。可是怎么能让这儒学大行其道呢？有丞相魏婉给上了个奏章啊，他告诉汉武帝，各地送来的贤良哪家哪派的都有，有法家的，有纵横家的，好些人只是夸夸其谈，不能治理国家，反倒会扰乱视听，应当一律不用。用谁呀？把儒家那几位留下来吧。
有公孙弘、庄祝这几位儒生都留在朝中任职。汉武帝为什么把董仲舒送那么远呢？他有他的为难之处。因为现在朝中他的奶奶窦太后，人家是信奉黄老之术，讲究无为而治，你这提倡儒家怎么行啊？所以他让董仲舒走得远远的。反过来呢，他也得招留一批儒生作为后备力量。他听说窦婴、田汾都属于儒家这一派的，就把他们先重用起来，一点点充实朝中儒学派的势力。那位老丞相魏婉上年纪了，就免职了吧，拜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一文一武换上儒家学派了。窦婴跟田汾做的可是朝廷上数一数二的大官，他们又推荐了几个儒生给汉武帝。汉武帝用代国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用王臧做郎中令，这二位马上奏请汉武帝设立明堂。什么叫明堂啊？古时候封禅泰山，祭祀祖先都得盖这明堂，祭祖祭天地专用的。汉武帝就吩咐他们依照古代的制度先画个草图吧，这明堂都什么样的。这二位又推荐了一位老儒生，是他们俩老师，叫申公。哎呦，这申公可有名，汉武帝早知道申公是当时的儒学大成之者，打算用重礼把这申老先生请来。这申公年纪不小了，80好几了。申公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汉高祖刘邦，后来呢他还做过楚国的大臣，为了反对楚王刘须谋反，他受过刑罚，那不是七国之乱吗？他吃过挂烙，受完罚之后回到鲁国本地了，辞官不做，专门讲学，教授了1000多名弟子呢。80多岁的老先生不乐意出门，可汉武帝又是派车，又是花钱，又是送特产，又是给写条幅，好吗？不知道怎么夸好了，您就得来一趟。就这样申公跟着到了长安了。汉武帝很尊敬，请教申公如何治理天下。申公申老先生一看这皇帝弱冠之年，这还没有定性呢，好高骛远，兴许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别太认真。他很含糊，陛下，治理天下不在乎多说话，关键看如何为之，你行动上怎么样很重要。就说了这么一句不吭声了。汉武帝那还等着呢，这也没有下文，算了吧。这申老先生等了半天，他还等汉武帝问呢，你不明白你问我呀。皇上也没问，他也没接着往下说，合着就这一句话算一次问答呀。他的那俩学生赵绾跟王臧在外边还等着呢，老师这脾气怎么这么怪，我们进去夸夸其谈啊，侃侃而说，这恨不得把皇上给说住了，您二位睡着了怎么着，也不敢进去，敢等申公出来，两个人向他请教明堂制度是怎么回事，怎么去修建明堂。申公笑了笑，哼，也没再多说话，没搭理这俩学生。俩人一看老师这脾气太怪了，过几天再说吧。王臧瞪了瞪赵绾的衣角，什么意思啊？少说两句吧，兴许老师也不清楚，回去再翻翻书，查查资料什么的，过两天再问吧。过两天大祸临头了，怎么回事？太皇太后窦氏夫人他一直是信奉黄老之术啊，要不汉武帝怎么会害怕他的势力把董仲舒支到江都去呢？但最近这些日子汉武帝重用儒生，还是让这位老奶奶听说了，可把窦太后气坏了，她很不高兴。别的事情可以交给少年天子去办，你要是冒犯黄老之术，我可怎么也不答应。
那么说什么叫黄老之术啊？其实这黄老之术都来源于老子的学说。战国中后期的时候，道家分为两大支派，一派是老庄学派，崇尚是追求人生处世的最高境界，另一派就是黄老学派，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什么意思？要吸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等吧，是周家之长，综合他们的优点，介入到社会政治之中，来去关照整个社会国家的安定与清静。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是无为的目的其实是无所不为。汉初以来一直是这么一种治国观点，现在这位窦太后就特别反感这汉武帝，你干嘛好好的提倡儒家呀？他认为儒家都是夸夸其谈，没有什么实际功用，就除了在那辩论有本事，说的都是空洞的道理。窦太后这么一发火，汉武帝还真害怕了，他敢于冒犯窦太后最信仰的皇帝老子的学说黄老之术，这就等于是冒犯了窦太后。窦太后当然不答应了，他先把儒家的道理批了一个一文不值啊！什么叫赵婉，哪儿的王臧啊？你看看，这都是只会说空话不会干活的帮闲儿，好嘛，该帮闲的了。这可把这二位儒生气坏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就帮闲儿了，何在这棒吃棒喝呀？他们上了一个奏章，建议汉武帝按照古时规矩，妇女不得干预朝政啊。现在皇上已经亲自治理天下了，你怎么什么事都不能自己做主，还要问这位东宫老奶奶呀？东宫啊，太皇太后现在住在长乐宫，在东边啊。汉武帝一看问的是对，可没法回答呀，没有这老奶奶自己还当不了皇帝呢。这事儿让这太皇太后窦奶奶又知道了，呵，把窦奶奶这活可逗上来了，马上命人去把刘彻给我找来，当面数了这汉武帝，你用人用的可真好啊，这赵婉、王臧是怎么样的儒生啊？我看他们学问不大，挑拨离间倒有专长，你自己目无长辈还不够，怎么还招来这样一批人反对我，居然说我干预你这皇帝治理天下，这是藐视孝道，诱惑君王，要把你变成一个不孝的子孙，你还想包庇他们吗？啊，汉武帝真怕这奶奶，我哪敢呢？我万万没有这么想，只是因为窦婴丞相跟田汾太尉都说他们有才能，所以我才用他呢。啊，窦太后一听，哦，窦婴、田汾都说他们有本领啊。是啊，他们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嘛，老太太一发脾气，什么叫侄子呀？啊，什么叫太尉呀？一通卷呢，告诉你，你要是还算我的孙子，你就赶快把赵婉、王臧下到监狱之中，把窦婴、田汾免职。好嘛，这真叫威严，汉武帝真就按着他说的去办了。虽然是这圣旨由皇帝往下发，实际这不是老太后的意思吗？汉武帝到底年轻，祖母的势力太大了，他不敢违背，马上把那两位新招来的儒生赵婉、王臧的官职是一撸到底呀，先到监狱里听候发落吧。汉武帝怎么想，等奶奶这脾气过劲儿之后，他再偷偷把这俩放出来。可他万万没想到，我这老太太这轴劲上来了，窦太后死活不放口啊，那两个怎么样了，如何处置啊？他没事他就问，非把这两位当妖孽给斩了不可，必须得办了死罪。那窦婴、田汾还当着宰相，还当着太尉吗？哎呀，汉武帝一看，看来这回得全换呐，马上下旨把窦婴、田汾免职啊。

0: 这长期没结果，老也不放人，窦婴田文还好点，沾着皇亲了。可怜那俩儒生赵婉王臧，他们在狱中绝望了，本以为皇帝能站在自己这边替他们说话，可没想到皇上也不敢露面。算了，两个人很懂事儿，也别为难当今圣上。这两位儒生在狱中自尽了。这会儿窦婴田汾虽然被免职了，沾着皇亲了，所以两个人倒无性命之忧。那两位儒生的老师申公申先生呢？申先生有造化，一个年纪高了，二一个也没给汉武帝说多少内容啊，不就那个少说话多办事儿，就提醒这么一句，抓不着他的把柄，申公告老还乡。不说还盖什么明堂建学校吗？算了吧，谁也管不了了。一场风波，这算告一段落。这太皇太后窦氏是真有主意啊，他最讨厌儒生，他看得起的是什么人呢？看得起是那个话少低下头来认真做事的人。现在得好好教育教育汉武帝了，没事的时候就把这小皇帝又找来了。刘彻啊，你现在可是一国之尊呐，儒生他们只知道外表，只知道把文章要写好，念出来好听，可不是治国的能臣。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治国的能臣。你知道万旦君吗？人家这一家子可都不善于吹嘘自己，一向老老实实为国尽忠做事，要用也得用万旦君这样的人呐。老太太提着万旦君是谁呀？这可是当时的名人，万旦君是他的外号，此人姓石，叫石粪，捡大粪的，不是那概念，石头的石，奋斗的奋。这万旦君是怎么回事啊？感情这石粪从15岁的时候就伺候汉高祖，历经汉惠帝、吕后、汉文、汉景，这好些年了，他一直在做官。但这人没多的学问，就是忠厚老实，做事小心谨慎。他那儿子也都随他，四个儿子都很朴实。在汉景帝的时候，石奋还有他这四个儿子爷儿五个都做了官，每个人的俸禄是2000担粮食，当时发的工资就按粮食算呢。五个人做官，2×5=10，这不10000担吗？由此这石奋有了这么一个外号，叫万旦君。太皇太后反对儒家，今天特意提出这万旦君来，主要表扬他做事认真，不善于自我吹嘘，喜欢这样的老实人，所以在汉武帝面前表扬石奋一家呀。汉武帝真上了心了。这事之后派人去查查，一查呀，感情石奋已经退休了，他的大儿子石建头发都白了，小儿子石庆是正在壮年，二儿子三儿子已经去世了，现在就剩爷仨了，当官的就俩。汉武帝把他的大儿子石建封为郎中令，石庆作为内史，内史就是治理京城的官，后来也有管他叫京兆尹的，这算重用了。老太后保荐吗？郎中令石建每隔5-6天就看一回父亲，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他自己偷偷拿过去洗完了交给底下人，告诉别说是我洗的，孝顺吗？这很让汉武帝感动啊。就连这石建自己看公文的时候，有时候都很仔细，哪位写那马，凡写那马底下不4个点吗？差一点他都能给补上。要说起细致劲来，他那弟弟石庆比他还细心，他替汉武帝有时候驾车，汉武帝问他拉车几匹马呀，那不眼前摆着呢吗？几匹就几匹，不放心还得拿那马鞭一个一个点着数一遍，的确是6匹，这才敢回答汉武帝的话，就这么认真，就这么一丝不苟，这都是窦太后逼着汉武帝用的。汉武帝打心里边想独尊儒术，处处受限制啊，招来好些儒生，招来好些能耐人，全都杀了又不忍心，先别封官职，别让他们露头， 陪着我一块玩吧。啊，这汉武帝想玩了，你看二十上下的年纪正贪玩呢，他有他的主意，自己那老祖母还能活几年呢？你现在看看满头白发，那俩眼睛不生气都冒不出光了，眼神都要散。等等吧，等我的老祖母撒手归天之后，我再重用儒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0: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高，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高，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 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四五十岁，最大的没超过六十。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 看我们都特

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

0: 识、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糕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糕说的就是胡家老糕，这个老糕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糕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糕。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二十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 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她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她，她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膏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膏了，所以胡家老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5年胡家老膏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 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大，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

0: 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4: 啊，
5: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4: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5: 对对对对，
4: 嗯，
5: 哎，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二三尖瓣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4: 嗯，
5: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4: 啊，
5: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4: 飞蚊
5: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4: 啊，眼压高吧？
5: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就自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

0: 这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啊？
1: 是的，嗯。
0: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的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这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12指肠溃疡。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坐便器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那种治疗嘛。让我
1: 幽门螺旋杆菌，
0: 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
1: 难治的。
0: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 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我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的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呢，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0: 真的谢谢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
3: 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我这没用这胡椒。

0: 祷告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0: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0: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0: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0: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0: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0: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0: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0: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1: 早都有
0: 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0: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0: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0: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0: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了，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0: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嗯、是吧？嗯，
0: 啊，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0: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呐、
1: 嗯，
0: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
0: 啊，胡老真是，哎呦，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
1: 嗯、
0: 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
1: 呐
0: 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遭累、
1: 嗯
0: 啊，不知道啥，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
1: 了
0: 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0: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0: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
1: 啊，
0: 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嗯，啊、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
1: 啊，
0: 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吧，是吧？
0: 嗯，这右腋、左腋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
1: 嗯，你看看
0: 出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乘0.29，边界清晰。

0: 己，常等回音。昨夜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1: 嗯，
0: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的。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
1: 啊
0: 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好的太快了，是吧？
0: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这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

0: 精要易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2: 嗯，
3: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2: 嗯，
3: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2: 嗯，
3: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嗯，
3: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2: 嗯，
3: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2: 嗯，
3: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
2: 嗯，
3: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2: 嗯，
3: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 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2: 嗯，
3: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2: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2: 嗯
3: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2: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3: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2: 嗯
3: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2: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3: 对。
2: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3: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2: 嗯，
3: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
3: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2: 嗯，
3: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

0: 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嗯，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0: 嗯嗯。
1: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0: 嗯
1: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啊，
1: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
0: 嗯，
1: 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嗯，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这样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听我，您先听我说啊。
0: 嗯，
1: 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卷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10盒行，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0。

0: 18184006371 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 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北生活广播。
1: 九月二十二日，由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主办的“安全雄安，预防为先”建设工程项目工伤预防宣传活动在雄安新区建设一线举行。活动深入落实国家及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把工伤预防理念传递到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班组、每一位建设者心中。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丽春，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河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边宇峰出席，新区在建项目负责人、一线建设者代表共同参与。启动仪式特别设置安全基石拼合互动环节，依次拼合政府主导、企业主责、个人尽责三块基石，象征着政、企、工三方协同发力，共同筑牢工伤预防安全防线。活动以预防为主线，将真实工伤案例、工伤保险政策、工伤预防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中，以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方式，让广大建设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掌握防护技能，在互动体验中强化安全意识，筑牢思想防线，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入脑入心。以安全之基托举未来之城，以平安之诺护航千年大计。下一步，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将持续深化工伤预防常态化、精细化工作体系，联合各参建单位、广大建设者织密筑牢工伤预防防护网，推动工地安全管理从事后被动救治向事前主动预防转变，让雄安新区每一次拔节生长都平安相伴，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凝聚更坚实更温暖的安全力量。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

犯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

0: 有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大家指导健康。那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手机市场下载计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实时间的时。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您和家人啊有什么这个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

眼角明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哈，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届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眼角明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气温降低，冷空气刺激，警惕哮喘发作。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为我们科普解读，当白内障遇上眼底疾病，治疗顺序很关键。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气温降低，冷空气来袭，过敏的朋友啊，一定要警惕。最近啊，这个哮喘容易多发。近日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急诊科就来了一位这样的老年患者啊，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说是已经喘了好几天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来为大家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大四医院急诊科的程子安大夫。程大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然后。前两天的事儿，然后有一个老年患者，一个老年男性，然后自己走着来到诊室，然后当时感觉的他的一般情况还可以，没有一个明显的特别的一个憋闷缺氧的一个情况，然后到他就诊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主诉就是憋喘了有两三天了，然后坐下来给他进行一个查体，然后听着他那个双肺呢，满布的一个是哮鸣音啊，就这个哮鸣音还是非常典型的啊，经过这个有这个相关知识的一个大夫都能听出来，然后这个而且既往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然后而且他当时他的表现就是流鼻涕啊，就是流吸鼻涕然后不停的还打喷嚏啊，这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然后导致了一个过敏性哮喘，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
0: 这老人他之前他也没有什么这种慢阻肺啊等等这种情况也没有啊，
2: 对，他自己是否认的说那个平时也不抽烟，然后所以说我怀疑就是因为那个天凉了以后那个这个冷空气刺激的因为这个冷空气啊它是比较干燥，然后比较凉，然后直接吸到气道里呢，它会刺激那个气道那个黏膜或者那个血管会收缩，平滑肌痉挛，然后造成一个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一个胸闷气短。对，
0: 等于是
2: 所说的就是一个气道高反应。对，气道高反应。
0: 这个患者等于他之前并没有这种哮喘的发作史，所以就是您说他在家里面还待了几天，这种难受一直没有就医哈。
2: 对，最后他是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确实憋得慌，然后又打喷嚏又流鼻涕，然后确实是也有胸闷。老人的话，一般的是忍耐力是比较强的，他是实在是忍不了了，然后过来了，然后发现确实是有情况。
0: 确实这两天这个不但是降温，天气冷，这个风还是挺大的，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是不是都对这个老人有一个刺激的一个作用。
2: 再加上老人呢他没有相关的一个知识，然后也没有说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防护比如说有没有戴口罩然后那个屋里边是不是那个也没有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保暖措施，然后导致这个情况，然后后来是给他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药物治疗然后他才缓解，后面呢他还是要进行一个专科的就诊，但是首先这种过敏性哮喘呢是其实还是这个预防为主预防为主，首先是避免一些相关的因素
0: 这个相关的因素的话，您像这老人他可能就是一个感冒也好，这个冷空气的刺激也好，造成了他这种，您说其实他有明显的过敏性的鼻炎的一些症状哈，加之有哮喘的情况。
2: 对，一般的要是没有说那个慢阻肺啊，老慢支啊也不是说常年吸烟的这种患者，其实像这种他这种典型的有那个过敏性鼻炎导致的这种哮喘，其实春秋的时候其实也很多见，比如说那个花粉刺激这些东西，然后到了冬天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冷空气的刺激，可以出门戴个口罩或者是戴个什么 这个呀相关的东西吧，啊，然后避免感冒，要因这个包括屋里边的这个过敏源啊，比如尘螨呀、宠物啊，包括一些那个霉菌呀，
0: 嗯，
2: 啊，这个包括空气污染 PM2.5 PM10 啊，这些情况有时候都会造成这个一个不经意会造成这个对患者这一造成一个急性的一个发作，然后会导致可能挺严重的一个后果。
0: 嗯，有这种类似的情况的患者，咱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哈。嗯，这老人的情况所幸还不是太严重，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治疗缓解哈。目前的情况是趋于平稳的。再次感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程赞医生的介绍，辛苦您了，程大夫，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俗话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但是当我们这扇窗户如果同时被白内障还有眼底病这两片迷雾所遮挡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先擦哪一片呢？那这个治疗的先后顺序啊，可能不仅关乎我们视力恢复的一个效果，甚至可能会影响最终的一个视功能。今天我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咱们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为我们来拨开迷雾，指明方向哈。我们来为大家科普，当白内障遇上眼底疾病哈，这个治疗顺序是很关键的。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038383。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非常高兴邀请到刘彩娟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主任下午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刘彩娟。
0: 嗯，刘主任，确实啊，我感觉最近啊，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来问哈，就是又有白内障的困扰，又遇到了这个眼底病的这个双重的一个困扰，就可能在治疗上面哈，尤其是该治哪一个的这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困扰。首先，我们想请刘主任先给我们，通俗的说一说哈，咱们老说这个白内障和眼底病，相当于我们眼睛这个精密的这个相机里的不同的部位是吧？他们都相当于是哪个部位出了故障和问题呢？
1: 嗯，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大家伙儿有眼睛疾病困扰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都想知道的问题哈。
0: 对，
1: 这个特别具有概括性。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眼睛的结构，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白内障，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眼底病。如果我们两个人相对而站的话，我们看向对方的眼睛，眼睛的第一。

0: 一层是我们眼睛的眼角膜，得眼角膜再往里边看，眼睛中央有一个圆孔，那叫眼睛的瞳孔。在瞳孔的后面是我们眼睛的晶状体，在晶状体再往后是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和眼底。如果我们眼睛眼内的晶状体呢，它是眼内的一个透镜，它需要把我们外界的这些信息呢，这个聚焦到我们的眼底，才能被眼底感知。这个是我们晶状体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晶状体发生了浑浊了，它不能聚焦光线了，也透不过去外界的光线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得了白内障。然后呢，再说我们的眼底，我们的眼底呢，包括我们眼里面的视网膜，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视神经周围的血管和我们的黄斑，可能一会儿我们都会讲到这些内容哈。总的来说，我们眼睛是感知外界光线的。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传输系统传到我们的眼底了，我们的眼底能感知外界的光线了，能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我们就看清楚了。如果我们的眼底发生了病变，如果我们不能感知光线了，我们同样也看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呢比作是这个精密的照相机。照相机的镜头不能透过光线了，这个是我们得了白内障。我们的眼底的底片呢不能感光了，这个是我们得了眼底病。
1: 就等于是白内障它是靠外一点的这个层次来看啊。
0: 对，从层次来看，白内障是在瞳孔的
1: 下面
0: 后面的第一层结构。在白内障的后面才是我们的眼底。
1: 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就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咱们这个相机它都成不了像，都出不来片儿，是吗？
0: 对，是的。
1: 这个其实很多患者朋友，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不管是网友还是听众们哈，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大家觉得好像视力下降了，哎呀，有的人就说岁数大了是不是这个白内障？这个怎么来判定它是白内障还是眼底？是不是也得说是去通过检查，还是咱们从这个普通症状上来说有差异吗？就大家能自己判断。
0: 对，我们如果在家里边自己判断的话，有以下的几点哈。首先说呢，白内障和眼底病相同的一点就是都是我们视力下降看不清了。这个如果我们得了白内障的话，我们在看不清楚的基础上，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会有畏光，就怕光，有的人出门怕光哈，需要戴一个有色的眼镜。有的人呢看东西发黄发暗。这个发旧，看什么都是旧的哈。也好多人做了白内障，我看哪里都是新鲜的，所以说他看东西发旧了。还有一些人呢有重影哈，一个影子可能旁边有个虚影，或者是这个好几个，有重影。还有一些戴眼镜的患者哈，在频繁的更换眼镜，也就是他的屈光度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特别严重的白内障，可能我们外界东西什么也看不清了啊。通过换眼镜也不行，看不见了。甚至有的人连手指头也看不清了。近处最近的东西也看不清了。但是呢，大家记着，他一定能看见光。如果用灯光照射他眼睛的时候，他一定能感知到我们有光。这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典型的一些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得了眼底病的话，在我们看不清楚的基础上，这个我们可能会有视物变形，我们看东西呢曲里拐弯的，直线看成曲里拐弯的了。一个圆的可能看成一个椭圆形的了，他看东西视物是变形的。另外的有些患者呢，有些眼底病会导致我们视野缺损，就是我们这个视野上面呢，本来我们鼻子这边还有这个耳朵这边鼻侧颞侧啊，这叫都能看见，或者是上面下面我们都应该能看到的，我们只是看一部分了，出现了视野缺损。还有的患者呢会出现眼前黑影的飘动。就是特别严重的眼底病呢可以导致失明，这种失明跟刚才我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灯照的时候也照不出来
1: 光，
0: 感觉不到光了，这种是真正的失明。然后另外的话，从我们发病的时间上来看呢，白内障都是逐渐发展的。逐渐一点一点发生的，可能发生好几年他才来做手术就是逐渐视力下降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生了眼底病呢，好多的眼底病都是突发的。 哎，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问病人说，先问病人主诉是吧？就说你，那你，
1: 主要是什么情况来的哈？
0: 哎，是你是因为什么来看眼病？病人说，我这两天突然看不清了。那我们会高度怀疑病人得了眼底的疾病，我们会着重的去病人给病人检查眼底哪里发生了病变。如果患者说，我这看不清有半年了，或者我逐渐慢慢越来越严重了，是这样的主诉，我们会高速怀疑患者得了白内障。从这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心里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刘主任讲的非常清晰啊，就是说从这个症状上大家都能听得明白，也能从家里面初步有一个判定到底是白内障还是眼底病，当然更加权威的这个诊断咱们来到医院请专家，请眼科专家来给大家做检查，那一下就看出来到底是哪儿的问题了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当白内障遇上眼底疾病，治疗顺序很关键，有问题您可以继续在群内留言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刘主任，我发现其实很多朋友跟咱们来反映打电话也好啊，跟我们来留言也好，大家就觉得这个白内障和眼底病这俩病啊，还真的是经常会结伴而行，尤其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为什么这两个他会容易都得呢？
0: 其实呢，这个我们眼睛其实这也是一个老化的现象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白内障和眼底疾病它都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它也可以伤害到我们的晶状体发生浑浊，这是我们得白内障了，但是糖尿病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底的神经和血管，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得了眼底病了，所以说呢好多患者呢他可能同时患有白内障和眼底的疾病。
1: 尤其您说这个糖尿病，它其实是这俩病的高危人群，
0: 都是
1: 是吧？这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它容易发生这方面的并发症。
1: 那就是我们群里有一位朋友问，他说听您讲，说白内障这是晶状体，这是晶状体部位发生了问题哈。然后他说，您说这个眼底病是眼底，他想问问您，飞蚊症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呢？
0: 飞蚊症是白内障和眼底之间的玻璃体发生了浑浊。
1: 哦，这是另一个部位。
0: 这是另外一个部位，
1: 另外一码事儿啊。好，这位朋友，您是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有关于飞蚊症是有什么疑惑吗？他就想问问，是哪个部位哈？这是晶状体，跟这个玻璃体和眼底它都不一样，是处于它俩中间的一个部位。
0: 对，是的，是玻璃体的边界。

0: 们导播提示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啊，看他是说有眼睛感觉干涩的问题是吗？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
0: 哎，请讲，刘主任在线的哈。
1: 我跟您刘主任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老是就跟有沙粒子似的，老是硌疼磨得很。
0: 嗯。
1: 还眼睛有点干。
0: 嗯。
1: 这时间不短了，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怎么回事？
2: 好的好的，我跟您解答一下。就是这个到了秋天，我们天气比较干燥，我们眼内呢可能会缺水或者是缺乏油脂，这个时候呢我们眼睛里头呢没有了润滑的这个润滑油，也就是说哈，眼里的泪液系统就相当于我们眼内的润滑油，润滑不足了，眼睛会出现眼干眼涩的这些症状。但是呢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除了我们这个天气的因素以外呢，比如说你看手机比较多，电子屏幕刺激的，比如说你经常熬夜，这个睡眠不足等等，这都是有一些诱因。所以说呢，首先我们从我们自身来找原因啊，我们这些诱因是不是有？如果你经常看手机、看电子产品，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放下这些电子产品去我们户外走一走。还有一些呢，我们比如说这些诱因都没有，就是天气干燥的影响，我们家里可以开上加湿器。
0: 对，这
2: 都是，如果还是缓解不了的，
0: 来短气了，可能对这个影响更大了哈。
2: 如果还是缓解不了的，可以建议大家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需要用一些药物治疗。
0: 一直没有去查过呢，是吗？
3: 啊，没有，我像我这个这种情况，要吃点药，什么有没有点一下什么眼药的一类的？我视力也不下降，就是眼睛有点干涩的，
0: 就是干涩。
2: 首先去除诱因，在去除诱因的基础上，我们常用的一些就是治眼干眼涩的药物，可以点，比如说玻璃酸钠这一类的，如果你自己点一点这些药物的话，管用了，你就可以点一段时间。如果用这些药物不管用的话，或者是不能有效的缓解，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先从生活方式入手，咱们先改变一下。
3: 玻璃点点那个玻璃酸钠那个眼药水是吧？
0: 对，
2: 可以先点一点试一试啊。
3: 好。
2: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晚上在家里边没事了做一个热敷，脸部的热敷。
3: 行，
2: 用温水毛巾可以敷一下，对，也可以缓解症状。
0: 好，祝您健康，有问题咱们也可以及时去到医院进行就诊哈。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的主任刘彩娟，刘主任。那刘主任，您目前在咱们石家庄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2: 我每周的周一和周四全天出诊，
0: 周
2: 二上午出诊，周一周四全天和周二上午。
0: 好，目前是周一周四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上午哈，大家可以去到门诊找到刘主任。那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当白内障遇上眼底疾病啊，治疗顺序很关键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先后顺序，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啊？我们稍等，请刘主任详细为大家进行解析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当白内障遇上眼底疾病啊，这个治疗顺序到底有什么讲究和什么样的策略哈、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来为我们具体科普解读。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请刘主任跟我们详细分析之前啊，再来接听一位热线电话哈。这位朋友好像说眼睛感觉有黑点儿的情况，请刘主任给他来初步来看一看哈。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刘主任在线呢。
1: 哦，好的。刘主任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2: 你讲。
1: 我有好几年了，这个眼睛吧，这个右眼啊是。眼前有个黑点儿，有个鱼珠啊，好鱼点儿啊，来回的看东西，向左看它更向左去，向右看它更向右去，但是不也不影响视力。我想问问，这玩意儿怎么预防啊？咱就是还是点什么眼药啊，还是吃什么药啊？这玩意儿有治吗？这个东西？
2: 嗯，您说的这个症状，我听着像是你得了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个疾病啊。玻璃体呢，在我们眼内的这个白内障的后面的结构啊，它那个玻璃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它也是无色透明的。
0: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眼睛得过炎症，或者是眼底发生了一些病变，还有一些自然形成的等等的，我们的玻璃体也就没有那么透亮了。玻璃体里头呢，可能会有一些杂质，就是刚才您所说的，有一个黑点儿来回飘，飘来飘去，在我们眼前来回飘。但是呢，也不影响视力。这种情况下呢，建议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看看是不是眼底病变的，在玻璃体的一些渗出啊，或者一些出血。如果呢，你是好多年了没有变化，一般情况下呢是应该是不需要治疗啊。但是呢，预防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应该到医院检查一下。
0: 嗯，那他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通俗讲的飞蚊症呢？
2: 对，这是就是通俗所讲的飞蚊症。飞蚊症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两种。如果我们检查是自然形成的，是生理性的，这个是不需要治疗的。如果是眼底的病变所引起来的飞蚊症，我们需要及时的治疗眼底病变。
1: 在那个两千年的时候，2001年那个时候啊，我这因为到夏天太热，我给浇树去浇地，浇你摊着我是那个。急性的水凉水过去洗眼睛，洗了洗洗啊，牙疼了，我没在乎，等一些日子吧，到了医院检查吧，他说你这是得了这个角膜炎，看了上了二年，我也不换人，始终叫一个大夫看了上了二年吧，这个眼睛啊又恢复到，跟原来一样吧，也不疼了，好的还是老子那个肥胃症有那么黑点儿，好了苗迹，
2: 好的，我听明白了，就是角膜炎已经好了，但是飞蚊症
0: 还
2: 是
0: 有
2: 存在的，
1: 对，
2: 这是两个部位，这是眼睛的两个部位，眼睛的第一个层次是角膜，你眼角膜发生了病变，现在已经治愈了。但是呢，眼睛里头的玻璃体里头有一些混浊物，这个叫飞蚊症。
0: 所以刘主任的意思是，您要说很长时间了，你也没影响视力，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就是生理性的飞蚊症，是吧？刘主任就不用太当回事。
2: 比较稳定了，或者是原来得过病变，但是已经稳定了。
0: 但是您不放心，可以去查一查，看看别是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是不是眼底有什么问题，那就得赶紧要治了。
1: 谢谢刘大夫，
0: 也感谢您的信任啊，祝您和家人健康。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那刘主任目前在石家庄这边出诊的情况是周一周四的全天和周二的上午。好，主任，我们接下来请您给我们具体讲讲我们今天的核心的话题哈、就是白内障和这个眼底病同时伴随的这种情况啊，咱们这个治疗的顺序啊，是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头疼挠头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怎么样来决策到底先治哪种疾病，怎么样来判断呢？
2: 咱们分为几种情况。
0: 嗯、
2: 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眼底病比较稳定。
0: 嗯、
2: 哎，这个时候呢，眼底病呢已经经过专家给你确诊了。哎，我确实是有眼底的疾病，
0: 嗯、
2: 可能呢会影响视力、
0: 嗯。
2: 但是呢，我现在又有白内障，白内障比较严重呀。
0: 嗯、
2: 哎，两个同时影响视力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呢，眼底疾病目前还不需要治疗。
0: 嗯，
2: 哎，这个我们可以先把白内障做了。做了呢、
0: 嗯、
2: 以后呢，可能我们的视力达不到。哎，年轻时候那么好了，但是呢，一定会提高一部分视力啊、
0: 嗯。
2: 我们也会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困扰的。
0: 等于两个障碍解除掉了一个，是吧？
2: 对，是的、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眼底有疾病，但是我们、
0: 嗯、
2: 已经不能确诊是什么疾病了，因为白内障影响了眼底的观察。
0: 哦。
2: 啊，这个情况呢，
0: 哦、
2: 我们需要把白内障先。治疗好了以后、
0: 嗯、
2: 没有这个障碍物挡着眼底观察了，这个时候再去治疗眼底的疾病。
0: 嗯嗯
2: 嗯，
0: 这种情况是因为您说是白内障太严重，所以就查不到这个眼底的情况了，是吗？
2: 对，是白内障特别严重以后，我们的眼底就看不清楚了。
0: 哦，
2: 哎，有时候呢、
0: 嗯、
2: 我们可能判定有或者是没有疾病，或者是呢、
0: 嗯、
2: 我们就查不清楚有或者是没有疾病了、
0: 哦、
2: 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把白内障摘除以后、
0: 嗯、
2: 才能确诊我们眼底有没有疾病。
0: 嗯，所以这种也是先要把白内障手术给做了、嗯、再看眼底的问题。
2: 对，先做了以后再检查眼底有没有病变。
0: 嗯，
2: 啊，或者是我们从症状上来说，比如说患者说我这两天突然眼前发黑了，我们可能知道患者眼底发生了病变、
0: 嗯、
2: 但是呢白内障又挡着治疗，我们也只能是把白内障先治疗以后才去治疗眼底的病变。
0: 嗯嗯，
2: 啊，这是我们常规的病情况。

0: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急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我们发生了急性的眼底出血，或者是视网膜的中央动脉阻塞。现在我们到了秋冬季节呢，这个患者呢有这个血管性疾病的病人呢，容易发生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底的出血、视网膜中央或者静脉阻塞所造成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分情况了。如果我们眼底还能观察到，比如说我们这个白内障还不是特别严重，还能够先治疗眼底，我们一定要先治疗眼底。比如说眼底出血了，我们做白内障的过程中，可能眼底出血会加重。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先做白内障了，要先把眼底出血治疗好了以后再治疗白内障。或者是我们发生了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这个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呢，被称作是眼科的脑梗或者是心梗哈。我们
1: 很紧急的一个问题，
0: 有必要。对，我有必要在咱们节目中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视网膜的中央动脉阻塞就是眼底一个急性的一个缺血性的病变。我们如果想治疗好的话，应该争分夺秒的抢救。最好呢，是发生了这个问题以后，就要立即到眼科治疗。在90分钟之内，如果我们能够把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中央静脉的这个阻塞解除掉，我们这个视力基本上可以恢复到正常。如果我们90分钟这个时间呢，那个没有到了医院，但是呢，如果我们赶在6个小时之内，如果能让医生给你做了一个急性的治疗，如果能够再通，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恢复一部分视力。但是如果超过6小时以后呢，那个恢复视力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1: 所以说
0: 如果我们突然发生的眼睛的一个黑蒙或者是看不见，应该立即到医院治疗。
1: 对，这个疾病我记得咱们之前眼科院的专家也讲过，就是冬季天冷的时候也是挺容易发生的哈。
0: 对的。
1: 那主任，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况是可以咱们做一台手术能解决白内障和眼底其他的问题，达到两种效果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这样的情况，主持人比如说呢，我们发生了这个视网膜脱离，或者一些眼底的出血等等一些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同时呢，我们这个白内障又影响了眼底手术的治疗啊，这个白内障呢还没有重到看不到眼底，或者我们通过眼壁超已经检查出来眼底确实是需要做手术治疗，但是白内障呢又影响我们手术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一台手术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但是呢它也是对，如果同时做的话，当然也是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的哈。优势呢就是我们一台手术同时解决了患者受一次罪，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哈。
1: 是
0: 这个我们这个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呢，我们专家先把白内障做完以后，我们眼底的手术做的就更清楚了，我们更得心应手了，手术效果可能更好。
1: 对，
0: 它的不足之处呢就是手术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就是我们两个手术都同时有风险，这个两个手术同时进行的话，它可能增加了手术本身的风险。
1: 那这个其实就是比较专业的，看看适不适合一台手术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交给咱们专家了。
0: 对，这个时候呢要听从我们专家的建议，比如说我们专家觉得分开做更好，患者呢就应该分开做。如果专家说你眼底我不做白内障眼底已经不能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同时进行啊，听从专家的建议就好。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些不同的情景哈，就是白内障遇到咱们说的这个眼底疾病，它也是分这个轻重缓急的，到底是稳定期、急性期，还是我们说白内障特别严重啊？还有主任刚才说，可能有的时候还真是两种联合手术也是能一次给解决这个两种问题的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刘主任，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等待很久了哈，他好像也是说有眼干的问题是吗？说视力受影响吗？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请讲，刘主任在线呢。
2: 那个我想问问那个主任，我这个眼吧，左眼算是看不见了，左眼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失明了，现在是个右眼吧，这个右眼吧

0: 做了手术，白内障做手术呗。
1: 嗯，
0: 做手术以后吧，现在吧越来做完了以后就不怎么好，做完了以后都是0.8。
1: 嗯，
0: 现在、啊、成了0.4了。
1: 嗯，
0: 现在我又检查那个6月份吧，我上那个医院检查去了。
1: 嗯，
0: 一检查吧，他说放大眼底，放大了以后他说我眼底没什么问题，他说你岁数大了，你这上、嗯、他叫我上眼，我是岁数大了，我80多了。
1: 嗯，
0: 他那个他给我开的那个药，我这眼有的时候疼，
1: 嗯，
0: 有时候疼，有的时候痒，他给我开的这个什么亚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1: 嗯 嗯，
0: 他说那个
1: 让您滴一滴，
0: 这他说吃这个那个、嗯、这都要是痒痒，要是疼我滴这个，
1: 嗯，
0: 要是不疼啊，平常不是眼王是发干的，
1: 嗯，
0: 王是发干，他叫我上那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嗯，
0: 他说你就上了这个就行了，
1: 嗯，
0: 我
2: 还是不太好是吧？
0: 还是不好，我问问大夫，嗯、我问大夫，我就这么坚持这个，这个是这个氟沙星这个东西往上行吗？
2: 嗯，80多岁老人、
3: 嗯。好的，好的，阿姨，你听我讲一下，你现在这个问题我听明白了。
1: 嗯，
3: 就是你这个右眼现在做过白内障手术了哈，你现在从0.8的视力下降到了0.4。
0: 我听不清大夫。
3: 啊，您听不清是吗？
2: 现在能听清吗？声音很大。
3: 现在可以听清吗？
0: 啊、
3: 现在我说话您能听清吗，阿姨？嗯，
0: 现在好一些了，现在
3: 好一些了，我慢一点跟您解释啊。嗯，好了，阿姨您听一下，就是您现在右眼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刚开始做完手术的时候是0.8的视力，现在已经下降到了0.4，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有可能你做完白内障以后又发生了后发症，也就是我们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人工晶体的后面又发生一层浑浊，这层浑浊呢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这叫后发症。这个时候需要打一个后发症的激光，你就恢复原来的视力了。这是第一个情况。
0: 你听我说，大夫，我打过一次激光。
1: 嗯，
3: 哦，打过激光了是吗？
0: 后来我上医院去以后吧，我是保定的不是？后来我上大连了，上大连那个眼科医院，儿子带着我上眼科医院，他一看他说。他说这眼，他说是怎么回事？他说打了激光，他打了2下，打了2下吧，就看清点了，
1: 嗯，
0: 就好像是好点了，好点以后现在，现在6月份我又上这儿去保健医院去检查去了，他说我这眼这玻璃体，他说我这眼这个眼底没问题，他说，他说我岁数大了，大夫我就这样
2: 就曾经打过激光，还是有效果的，当时啊，当时就看得清楚。
0: 当时打的有效果，后来也没效果
3: 的。好的，我知道了，就是后发症这个问题咱们已经排除了，这个已经解决了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说的这个眼干眼涩的问题。发生眼干眼涩以后，我们眼睛表面缺乏了一层润滑油润滑眼睛，也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本来是平滑的，现在可能呢因为干眼症的问题它变得不平滑了，影响到我们的视力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点一些人工泪液之类的点液，而不是点左氧氟沙星啊。左氧氟沙星可能它是消炎药，它刚滴上可能也能润滑眼睛，但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应该选择这个人工泪液之类的滴眼液，你点一段时间试一试。如果呢你这个人工泪液点了以后呢也不能有效的缓解症状，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听医生的建议去用药，医生指导下用药啊，或者呢需要检查一下眼底。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右眼眼底出过血。
0: 你说什么？大夫，你说
3: 左眼眼底出血已经失明了。
2: 那主任，他这个左氧氟沙星的话，其实您就建议他现在不要再滴这个了。
3: 对，不要长期的滴左氧氟沙星。如果需要长期滴眼药水的话，应该选择那个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短期
0: 点是可以。长期点点那个玻璃体酸钠行吧？
3: 玻璃酸钠是可以选择点的。选择这个不含防腐剂的玻璃酸钠去点就可以了。这是长期用药的患者。
0: 我问问大夫。那个我那失明了吧，我就这么一个眼呀，失明了我都活不了。
3: 现在听您的症状上来说是和失明没有关系的，不能失明的。
2: 只是眼干啊，觉得眼睛不舒服哈。
3: 对，眼干眼涩，
0: 就光点那个玻璃体酸钠就行了，是吧？
2: 嗯。
3: 这个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你这个眼干眼涩是哪一个类型的？干眼症也分为好几个类型，
2: 嗯、
3: 有这个油脂缺乏性的，
2: 嗯、
3: 有水液缺乏性的，有混合型的，
2: 嗯、
3: 啊。还有一些呢是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来的，咱们需要根据你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药物治疗。
2: 哎，
3: 玻璃酸钠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但是呢它如果不能有效改善症状的时候，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2: 嗯，可能有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指导的意见哈。我们也提示这位阿姨哈，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是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白内障科的主任刘彩娟。刘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四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上午哈，在石家庄紧密型眼科联盟出门诊，来自咱们省眼科医院的眼科专家。今天好像很多朋友哈、啊、提到了这个眼干的问题，估计冬季哈、啊、这一供暖啊，大家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最近看在邀请咱们省眼科医院相关专家再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每周二燕赵美音堂的专门为大家进行的眼科专家的科普节目。好，刘主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回答一下一位网友朋友他问的问题哈、啊。他说刘主任说自己的父亲是有糖尿病，他说现在这个白内障挺严重的啊，但是医生说呢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现在是很纠结，怕做了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会加重眼底病变，但是不做现在有点看不清啊，想问问您他这种情况，想听听您的意见。
3: 嗯，啊，这也是那个好多患者去医院以后都是同时面临着这两个问题哈、啊。我今天上午出眼科门诊的时候也遇到一个患者，他是右眼现在是白内障，眼底已经看不清了，左眼呢是做过白内障手术，眼底已经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有出血了。
2: 嗯，
3: 所以说呢我评估这个患者呢，这个眼眼底出血，那个眼呢应该也会有眼底的病变了，他两眼同时需要打激光，但是呢白内障不做，眼底没有办法做治疗了，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大家把白内障先做掉，做了以后再详细的治疗眼底。 这样治疗起来会更加方便，患者呢这个治疗效果会更好，不用担心白内障做了手术会加重眼底的病变，这个是不存在的。
2: 嗯，就是他说的这个担忧其实是不太成立的，也不用有这个担心，是吧？
3: 对，是的。
2: 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自己家人问哈，他说这个因为母亲之前是被诊断为黄斑前膜，
3: 嗯，
2: 这个同时现在白内障也在发展当中，他说医生说倒是可以先观察观察，他想问问听听刘主任的意见，就是到什么程度就必须要干预，就是这俩病应该是先处理哪个哈，黄斑前膜和白内障。
3: 嗯嗯，黄斑前膜和白内障都是一个缓慢发展的疾病。黄斑，我们讲到了，黄斑是我们眼底的一个部位，是我们眼底看东西最敏感的部位。它前面长了一层前膜，我们得根据它前膜的薄厚程度来决定是不是进行手术治疗。如果特别薄的黄斑前膜不影响我们白内障术后的视力，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治疗的，或者是轻度的影响视力，这个也是不需要治疗的啊。我们需要做一下眼底的检查，看看黄斑结膜前膜到了哪个程度，如果不需要这个黄斑前膜手术治疗，可以先把白内障做掉。
2: 嗯
3: 啊，如果同时都需要做手术了，两个手术也可以联合手术。
2: 哦，这就是你也符合咱们说的做一个手术解决俩问题的可能也是可以的啊。
3: 可以的。
2: 嗯，所以咱们这位朋友可以再来听从一下临床医生的说，让您观察，可以先观察观察，之后咱们再来看这个情况，是吧？
3: 对，是的。

0: 好，今天通过刘彩娟主任的详细的解读哈，我们也感觉出来这个眼底病和白内障哈，他们并不是说有先来后到的，到底是先治哪个疾病是有一个科学的讲究的哈。就是我们是不是能理解，如果说是急症的这个眼底要优先治，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眼中风的情况，那肯定眼底出血咱们要先治，如果稳定了的话，那咱们白内障可以先来治。另外像您说 这个白内障如果特别重了，影响我们诊断，那肯定也是先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像刚才有朋友说的，那如果这个看着病情的需要，如果两台手术可以一个手术解决两个问题，那我们也可以是来考量一下联合提高咱们这个效率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能够为可能正在经历白内障和眼底病双重困扰的朋友哈，来点亮您眼健康路上的一盏明灯，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健康，都能获得眼健康。重复收听今天节目的内容，您可以下载计时 APP。 再次谢谢刘主任的科普，辛苦您了刘主任，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嗯，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6: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5: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6: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5: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6: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5: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6: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7: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6: 好嘞，我去开车。
8: 老板，车不见了。
7: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8: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9: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呢，今天下午至10月1号的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30号至10月1号，全省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会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10月1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坝上地区有冰冻，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唐山南部、沧州南部、衡水、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0下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省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
1: 谁能让天亮所有烦恼都忘掉，有一个小太阳在。
0: 后天就是国庆长假了，亲友团聚出游增多，那么中老年人的生活节奏很容易被打乱，吃动睡药啊，哪一样都不能是放假。在假期我们应该如何养护身体，让自己的身体不透支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要慢病用药，千万别中断，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等要按时按量服用，外出随身带药，设好闹钟，不要因为聚会和出游漏服，每天要监测血压、血糖，波动大或者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
1: 吃得好再累，睡得着，天亮所有烦恼都忘掉。
0: 第二点呢，就是饮食有节，别贪多，团圆饭少油少盐少糖，荤素搭配，主食适量，月饼糕点高油高糖一定要浅尝辄止。另外呢，剩菜和凉菜要彻底加热，还有叶菜是不建议隔夜的。服药期间也不能饮酒，尤其是头孢类降压药还有降糖药。
1: 高低头长得高，准备好向前跑，身体是你最坚固的。
0: 第三点呢，出行安全放首位，错峰出行随身要带好医保卡、常用药和紧急联系卡，穿防滑鞋，注意防跌倒。另外呢，久坐一两个小时以后就要起身运动一下，防止下肢血栓。还有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及时的贴衣保。

0: 保暖，防受凉感冒。第四点就是作息规律，情绪要稳，打牌、看电视、聊天别熬夜啊，要保证睡眠，午休半小时左右，避免大喜大悲，过度的劳累。另外呢，心脑血管疾病最怕就是激动加上劳累，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注意防范。最后一点就是警惕信号，早就医。如果说出现了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头晕、出冷汗，或者胃部不适、牙痛、肩背痛，尤其是持续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缓解啊，一定要立即就医，不要忍，千万不要等到假期结束再看，这样的话可能就晚了。国庆享安康，健康不放假，让我们一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的9月29号，也就是今天啊，是世界心脏日。2026年，世界心脏联盟提出的主题是 "Don't miss a beat"， 啊，翻译过来就是"律动不息"啊。但是更直白的翻译呢，那就是千万不要错过每一次的心跳。为什么是不要错过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恰恰是被我们给错过了。有一种心脏病，它不痛不闷啊，不喘，甚至没有任何感觉，但有可能它已经把你的血管给堵了70%以上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发掘那些不典型的心脏问题呢？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尹广利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健康的那些事儿。当然关于我们心脏健康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经常说的心脏病啊，会出现胸痛呀，会出汗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今天的主题呢，我们特别强调了隐匿无形啊。那么心脏健康当中有哪些非典型性的症状，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尹广利。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心跳的暗语，当心脏在沉默中求救。如果说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尹主任来，尹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确实我们刚才开场也提到了，今天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哈。那今年的主题刚才也翻译了一下，是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其实是比较直白的一个翻译。
1: 对，这个是直译过来的。
0: 对，非常的直白，因为我们确实我们知道心脏这个是不能休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啊。那想问问您是怎么去理解这句话的，包括为什么说心脏病有可能会隐匿无形呢？
1: 那今年的这个世界心脏病日呢，它旨在就是让我们去重视隐匿性的心脏病发作。那就着这个话题呢，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心脏的一些小常识。
0: 好。
1: 首先呢，就是每一次心跳呢都是心脏发出的信息，让我们不要去忽视它。那很多心血管问题呢，它早期并不会出现胸痛啊，只是有一些心率或者是节律的小变化。

0: 那常年的高血压、高血脂呢，会常年累月侵蚀到我们的心脏。那心血管疾病呢，它是一步一步累积的过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不能等到胸痛发作，或者是晕厥发作、急性心梗了，我们才去重视它，要主动的去监测。不要遗漏心脏给你的任何一个预警信号。那其次呢，就是要珍惜每一次心跳。那大部分心血管疾病呢，都是可以预防的。而且呢，大部分的心梗和猝死呢，都可以通过控制危险因素来预防。那每一次平稳的心跳呢，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守护。一旦错过了干预心脏的最好的治疗时机呢，有可能会由于一次的斑块破裂，一次的恶性心律失常，就会永久的失去心跳。所以呢，我们建议一定要关注血压、血脂、血糖，重视每一次体检，早期呢识别不典型的心脏信号，分分秒秒的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1: 确实，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开场也提到过，其实心跳每天我们都在感受到，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常说这个心脏病还有这个隐匿的这样一说呢？
0: 心脏病为什么会隐匿无形呢？首先我们从心脏的这个结构说起。那心脏呢，包括有四个腔啊，四个小房子，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那左右心房的功能呢，它负责把我们周身的这个血液收回到心脏。那左右心室呢，它负责把心脏里的血打到我们外周的组织。另外呢，它还包括四组单向的瓣膜，包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还有肺动脉瓣。这些瓣膜呢，它是保证血流呢，进行单向的流动。那另外呢，心脏它还包括两套系统，一套系统呢是血管系统，另外一套系统呢是电系统。那血管系统呢，它主要是供应我们心脏，给我们心脏自身来供血，又称为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是紧贴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它有一共有三个血管，肉眼可见的三个血管啊，分别叫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状动脉。另外呢，这些大血管呢，它还分出很多细小的、微小的血管，这些血管呢，钻进心肌，肉眼是看不到的。这些大血管和微小血管呢，给我们的心肌供氧供能。那心肌呢，它是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跳动。心脏的跳动呢，它完全就是依赖于这个冠状动脉来供血供能。那另外的一套系统呢，它是可以产生电信号啊。这个电信号呢，它指挥着我们的心肌，产生同步的收缩啊，形成规律的心跳。咱们正常的呢，正常心跳呢，它是由我们的这个窦房结，又叫总起搏点发出来的，称之为由窦房结发出的冲动呢，叫窦性心律，也是正常的心律。如果起搏点不发出心律之后呢，它从其他的部位发出来，也就是心房或者是房室结或者是心室发出的这些异位的冲动，这些呢叫心律失常。那我们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心脏病，怎么理解这个心脏病隐匿无形？它主要就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供应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的这个血管系统啊，也就是冠状动脉出现问题了。冠状动脉血管内呢，出现了狭窄，在狭窄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舒服啊，这个是一个隐匿无形。那另外的一种情况呢，就是无症状的心肌缺血啊，我们又叫隐匿型的冠心病，主要就是这两种情况。那在理解了心脏结构之后呢，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两种情况了。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种情况，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
1: 这个在体检当中经常见到这个词儿。
0: 对对对，有一部分患者就是在做肺 CT 的时候发现这个血管钙化了，
1: 有拥堵。
0: 对，拥堵，但是里面的结构我们是看不清的，它只是看到血管的走形，出现了一些亮度比较高的这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血管钙化，在我们这个医学上来说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的一个代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呢，它实际上就是血管里面里面它的斑块呢，出现了。就形成了斑块随着这个随着年
1: 硬化的这个可能性，
0: 对对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它这个斑块呢缓慢的长大在早期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呢血管内膜长期受到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吸烟的损伤呢这个脂质沉积在了我们的这个血管内壁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斑块呢在慢慢的长大，如果它把这个血管堵到了不到70%也就是血管狭窄没有超过70%那在安静休息时呢我们的心脏供血呢是足够用的就是日常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只有就是在激动或者是运动剧烈运动的情况下，心肌耗氧量增加了才会出现一些短暂的心肌缺血所以说在血管没有超过70%或者血管狭窄没有很重的情况下呢，很多人日常呢是毫无感觉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毫无感觉并不代表你的血管是正常的，
0: 对，
1: 有可能也有拥堵了。
0: 对对，有可能血管就是已经开始出现狭窄了但是它没有狭窄的很明显所以它不会感觉到胸闷气短，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
1: 确实这是一个隐匿的一个原因哈。
0: 对，这是隐匿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斑块血管内的斑块呢，它是一种软斑块的形式存在它的外层呢就是有一层薄薄的这个纤维帽它里面的这个脂质核心很大，就像咱们那种薄皮大馅的饺子这个斑块呢它平时呢它不会堵塞血管你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但是一旦有一个诱因这个斑块突然破了，它就会瞬间激活这个血小板，那血小板聚集在一起呢就会形成血栓，在短时间内呢它会堵死这个冠脉，会突发心肌梗死所以说这个症状呢平常完全是隐匿的，但是它的发作呢又是非常突然的就是咱们打个这个形象的比喻吧咱们这个血管呢它就好比是水管这个斑块呢慢慢的在你这个血管里面呢慢慢的增厚如果说这个管道呢还能通水还能过血流你是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的但是一旦斑块破裂之后呢，它瞬间就会把管道堵死临床上就会感觉到剧烈的胸痛
1: 这个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
0: 对对，临床上咱们叫急性心肌梗死。
1: 对，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了哈，到这一步。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有些隐匿性的一些冠心病是吗？
0: 对，另外就是咱们现在想说的这个另外的一种情况是无症状的心肌缺血，又叫隐匿性的冠心病。这个疾病呢就是指心脏的缺血呢已经发生了，但是呢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没有感觉到胸痛。最主要
1: 但是已经缺血了。
0: 对对，实际上心脏已经缺血了，但是你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叫隐匿性的冠心病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心脏的痛觉传导受到损伤了这主要见于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呢又长期的高血糖，他这个自主神经呢发生了病变心脏缺血之后呢，他的这个疼痛信号呢他传不到大脑所以呢我们就感觉不到这个胸痛，即便是发生心梗呢也没有那种临床上说的这种剧烈的胸痛他只是表现身上没劲儿、恶心牙疼甚至是上腹部不舒服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另外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侧支循环代偿建立就是心脏血管发生狭窄之后呢，由于一个长期慢性的缺血心脏已经长出了很多细小的旁道的血管这些小血管呢它可以 部分的代偿心脏的供血，它可以掩盖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个症状。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讲解，我们可能大家伙儿对于隐匿这个词儿已经有一定了解了。其实我们说起来就是隐匿就是不代表你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有的时候有了，对，只是你感觉不到。

0: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像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患者，
1: 对对对，
0: 对他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影响很大啊。
1: 嗯，
0: 对，所以我其实建议大家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今天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心脏日啊，我们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身体健康，要定期去体检，以及关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才可以。但是今天确实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只是为了给大家去科普。但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个问题，那既然他这么隐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发现它？我到底有没有问题？包括有没有一些警报和一些信号呢？
1: 嗯，对，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它并不都是像突发心梗那样会出现剧烈的胸痛，
0: 嗯，
1: 那更多的危险呢，它往往就隐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隐藏在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微小信号当中。那大部分患者呢，早期仅仅就是感觉到容易疲劳，上楼有点喘，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呢，有的人就认为是年纪大了，或者是工作太累了，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对，
1: 但正是这一次次的忽略呢，让小病拖成了重病，甚至发展成心肌梗死、顽固性心衰，甚至是发生猝死。那我们应该注意的心脏预警信号呢，包括以下这些内容，咱们简单提一下。
0: 好，
1: 首先呢，就是在您活动之后呢，会感觉到胸闷气短，胸口呢就是有压迫感，有紧缩感，另外还有的患者呢还会有这个胸骨后的不适，休息之后呢几分钟就可以缓解。另外呢，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心慌，心跳忽快忽慢，自己摸一摸脉搏呢，发现有脉率不齐，这也是心脏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第三呢，就是以前你可以轻松完成的体力活动呢，现在做，感觉到有些吃力，活动之后呢，感觉到气短乏力。还有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感觉到肩背部、下颌、上腹部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疼痛。那在排除了胃部的疾病、消化道的疾病之后呢，那要警惕心脏病的发作。另外还有就是下肢出现水肿，在晚上夜间睡觉时呢，有这个突然憋醒的情况，需要垫高枕头才能感觉到舒服。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需要警惕心衰的发生。
0: 确实，
1: 嗯，
0: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几个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些，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会忽略掉。
1: 对对，他不知道这是一些问题。
0: 尤其是您刚才其实提到累的这一点，包括之前我们和心外科的大夫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过这个话题，就是大部分人不会觉得累是个病。
1: 对，
0: 但是如果他有基础疾病的话，他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不正常的累，他就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心脏了。
1: 对，这个普通的累和心脏继发的这个乏力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普通的这种劳累呢，它仅仅就是感觉到身体
0: 疲惫的那种
1: 疲惫的感觉，
0: 休息一下就好了，
1: 休息一下就好了，晚上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心脏的这种累呢，你是休息一下呢，它还是会感觉到周身的不舒服，缓不过劲儿来。
0: 它是持续性的那种哈。
1: 对，它就是跟活动相关的。就是说在你活动之后就会感觉到乏力。而且呢，你休息一下呢，有的时候基本上还不会缓解。这个普通的累呢，和这个心脏引起来的这个乏力，它是不一样的。
0: 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经常性的去做做体检哈。
1: 对，
0: 是不是一般的我们这个体检也能查出来就是基础性的这些问题啊？
1: 对，最基本的咱们现在体检呢，也就是说一定要关注血糖、血脂和血压。这三个指标呢是我们心脏血管的晴雨表。如果这些发现问题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专科的体检啊，比如说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说临床上有症状的话呢，我们还会建议他去做一个冠脉 CTA 来了解这个血管是不是发生病变了。
0: 确实，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了，这个天气也逐渐变凉了啊，该体检体检，如果出现问题咱们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解决。那关于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点啊，我们都已经是心里边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守护我们的心脏，我们日常当中防护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呢，就是要管控好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患者 糖尿病患者还有高血脂，应该定期的去复查，按照医生的要求呢进行规范的服药，不要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如果病情有变化呢，这时候就需要调整药物了，一定要去专科，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整药物。其次呢，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防护，那包括科学的管理膳食，要低盐低脂饮食，减少肥肉、红肉还有油炸食物的摄入。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全谷物，还有优质的蛋白，再有呢，就是坚持适度的运动。那运动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可以选择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骑行，那每周大于等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呢，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如果是冠心病患者呢，那建议在运动前呢，先让专业的人士呢进行一下运动前的评估，避免呢突然运动，以免发生意外，再有呢，就是要戒除危险因素，要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同时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及时的调整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最后呢还是要强调一点，要定期的体检筛查，每年体检呢都要完善血压、血脂、血糖和心电图的检查，如果是高危人群呢，就要按照需要、按照需求去做心脏超声，甚至是冠脉 CTA 来评估心脏的血管，如果发现异常之后呢，要及时到心内科去就诊。
0: 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几个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做到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心脏健康，并没有那么难。对，只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做好了，吃住行把它都搞定了，
1: 对，
0: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哈。
1: 对对，
0: 确实，
1: 就是一种健康意识。
0: 对，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其实我们每期节目其实都会聊到不同的这样的疾病，只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大部分疾病都会远离我们身体啊。
1: 对对，
0: 确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是世界心脏日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这样，尹主任，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聊一聊，看看我们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也帮忙来解答一下啊。来接听这位听众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
1: 您好
0: 啊，你有什么问题？
2: 我这问题，你看今年我76了，我这血糖是糖尿病30多年了。我在咱们省二院，查了我这个冠脉，狭窄是80%多，80%，这个。但是这么多年来，我这个病查到是在这个什么2020年在省医院查的冠脉造影，这冠脉造影就是80%。后来说你上支架呗，我说我没有任何感觉，没有疼痛别胀，没有任何感觉，他说你做也给狗狗，我才狗狗做了，你不做也，你说，再来我也不疼不痒，不做了，不做这2年，那是下宅到2年以前，我多少年到下宅来的，这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感觉，我就问问这，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感觉，我就问问这个做这个病，现在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吃什么药。能专家能告诉我是做支架呀，不做支架呀？你说。
1: 首先呢，就是您这个冠心病呢，糖尿病已经有30年了，冠心病查出来已经有4年了，是吧？是2021年做的冠脉造影，是吧？
2: 啊，对，2021年在
1: 省里。那只是当时。做完造影之后有进行功能性的评估吗？就是做过这个心脏超声、血管内超声。
2: 没有做过这个超声。
1: 哦，那您平常日常生活活动有没有感觉到乏力不舒服的感觉？
2: 没有，也没有任何不感觉。
1: 那您上楼能上几层楼啊？能一口气上几层楼？
2: 我住的是平房， 这一天最起码上了30层子。
1: 哦，那您活动量还是可以的。嗯，就是说您临床上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呢，一个就是说

0: 像咱们刚才说的，有可能就是已经建立了侧支循环了，就是大血管已经分出了很多微小的血管，这些呢可以代偿性的供血。再一个就是心肌缺血之后呢，您可能感觉不到不舒服，那我想问问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 血糖控制的，只能说一般，也不是嘛，有时候空腹都。经常我这70多呢，我就空爱拔，空腹拔一下，餐后十一点一下，我就这么控制的。
0: 那您是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
1: 我是降糖药，基本上都晚上打一针，打20个胰岛素，晚上打那7030，白天上午中午都吃药，有时候。我这吃早晨吃饭好了，吃多了，餐后2小时，血糖就上来10来个，不然呢14、15个。有时候我赶紧我专门了一个这个短效胰岛素，我临时短效的这个胰岛素，我临时加降下来，因为我不知道这样做正确不正确。
0: 那您这个情况呢，就是糖尿病很多年了，那现在已经出现了周身血管的病变了，所以呢，您在平时呢就要注意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把血压控制好，血糖监测好，另外呢就是在平常呢，您还要注意，有没有胸闷呐、胸痛或者是乏力这些症状？虽然咱们血管呢有狭窄了，已经超过80%了，它属于一个临界病变了，如果临床上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呢，还是需要去积极的，做检查，去积极的处理。那我建议您呢，就是还要定期的去复查心电图、复查心脏超声，来阶段性的了解呢我们心脏有没有缺血的变化啊，心功能的情况。那在服药方面呢，第一呢，在控制血糖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把这个血脂呢降到，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4以下啊，需要口服他汀类的药物啊，另外呢还有抗血小板的药物啊，这些药物呢都是帮助您血管内的斑块阻止它进一步的去进展，还有呢就是帮助您预防心绞痛啊、心梗的发生。
1: 你像我这种加入急性心梗，不是因疼死，我这平常没感觉疼，还不是疼死是吧？
0: 对，好多人他是感觉不到任何疼痛的啊，他仅仅是表现没有力气、没劲儿啊、乏力啊，有的甚至感觉到上腹部不舒服啊，误认为是胃病啊，所以建议您要定期的到医院啊做体检。
1: 我再问一下，这个心肌缺血。不缺血需要做什么检查能查出心肌缺血来了呀？
0: 那最简单检查呢就是做一个心电图啊，和你之前的心电图来做个对比啊，如果说心电图出现了动态变化，那就说明呢您有新的心肌缺血了，这时候呢您就需要去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那心肌缺血你说查出哪一项来了都证明是心肌缺血？
0: 第一步就是先去做心电图。
1: 查出什么结果来了？
2: 您就做心电图，然后大夫会跟您说的。
0: 对，
1: 对，那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不管国产和进口的药，还有没有这小减小斑块的这个药品呢？新药品呢？
0: 减少斑块呢，它主要斑块的形成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就是血脂指标里面有一项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这个脂蛋白升高了，如果它持续的升高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这个血管狭窄就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好。
1: 低密度脂蛋白我一直控制在1.1左右，所以说，我的拐卖下的都过于大。我说有没有最新的好药，能有降低斑块的作用呢？有这样药没有啊？进口的。
0: 您可以把这个血脂降的再低一些，也可以的。
1: 我的右腿我也是问有降低斑块腰纹，进口的话国产的话有这个腰纹。
0: 反映斑块呢，因为咱斑块的形成就是血脂脂脂斑块啊，咱们说的这个斑块就是脂脂斑块，那这个脂脂呢就是指的咱们这个血脂。
1: 我有缩小斑块的作用没有没这个药呗？
0: 就是指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这个斑块。
1: 这个月还能是买了一个叫昂格瑞西单抗，这是单抗类。还能降低斑块呗？是光降低那个什么血脂啊？
0: 对，咱们有皮下注射的这个降脂药物啊，比方我们常用的伊洛优单抗啊、托莱西单抗啊，这个还有这个都是降血脂的，都是皮下注射的一些比较好的药物。
1: 啊，你看我这血脂也不高，一点一左右，那个那什么，是哎，这个我的甘油三酯做前两天我查了一下。4.4，这个高啊不高啊？怎么办啊？应该？
0: 甘油三酯4.4呢？您现在已经应用这个他汀类药物了是吧？
1: 啊，我已经用了10来年了，阿司匹林。
0: 哦，咱们这个他汀药呢，它不光可以降咱们这个胆固醇，它也可以降低甘油三酯。那您甘油三酯高的话呢，甘油三酯主要受咱们饮食的影响。您平常就是有没有喜欢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呀？比如说像红肉或者是您的那个食用油是不是花生油建议您从饮食上控制一下，然后再配合着咱们这个他汀药物呢，把这个甘油三酯降一降。
1: 你说不用吃，不用打那个昂格瑞西单抗或者什么单抗，不用打是吧？
0: 如果您饮食控制好了，血脂能降下来，那当然很好呀。但是如果说降不下来，您可以联合着一些针剂的药物啊。
2: 这样大爷，您还是在医院里边定期做检查啊，就是关注一下你的这个身体上的指标的变化，然后让咱们大夫仔细来评估一下。因为刚才尹主任其实提到了，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这个生活控制的还可以，就是尽量还是在这个好好的再控制控制，然后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不好？
1: 好嘞，谢谢啊。
2: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我们时间有限啊，等回头咱们再聊。好，再见了，
1: 再见。
2: 好，那刚才我们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聊到的是心跳的暗语，当心脏在沉默中求救啊，因为确实是有一些朋友在心脏不舒服的情况下，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尹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有哪些高危因素。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携手邯郸东泰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泰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泰行，青羊湖，等您来。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尹广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心跳的暗语，当心脏在沉默中求救。那今天也是世界心脏日啊，也是我们的心脏日特别节目。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为我们来拨打服务热线，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给我们提问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尹主任，尹主任再给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用一些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到了心脏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包括我们为什么说心脏病有的时候会隐匿无形。那接下来想问问您一个关键的问题啊，那心脏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有没有一些高危的一些因素呢？
1: 首先呢，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呢，它包括不可改变的因素和可调控的危险因素。大部分的危险因素呢是可以调控的。那首先我们说一下不可改变的因素。它包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是不可控的。男性呢超过45岁，女性超过55岁，那心血管患病的风险呢就明显增加了。另外呢就是性别啊，男性呢是高于女性的。还有就是说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家族史、遗传史，这些呢都是不可改变的因素。那另外呢就是可调控的危险因素呢，它包括高血压。高血压呢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个血管内压力升高，这个压力呢它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血管的内皮，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那我们把血压控制好了之后呢，那我们血管呢发生这种粥样硬化、发生狭窄的这个概率呢就会明显的下降。另外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血糖持续的升高呢，它会损伤血管的内皮，使血管的病变呢更加进展的快。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呢要把这个血糖呢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阻止这个血管呢发生狭窄。另外呢就是高血脂。那高血脂呢通常我们指的是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啊，它可以使血管内的斑块长得更快啊。那我们把低密度脂蛋白呢控制到1.8甚至是1.4以下啊，就可以使这个斑块进展缓慢。另外呢对于一些软斑块呢，它还可以有起到逆转的作用。另外呢一个可调控的危险因素呢就是吸烟啊，其中也包括吸二手烟啊。烟里面的尼古丁呢会损伤血管的内皮啊，如果说血管内就本来就存在有斑块了，那这个尼古丁呢就会诱发这个斑块的破裂啊，使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呢增加。还有一个可调控的危险因素呢就是肥胖啊，比如说腹型肥胖啊，久坐不动长期的这个缺少睡眠，还有精神焦虑、紧张啊，高盐高脂饮食，这些呢，都可以损害我们的血管，但是这些因素呢，也都是可以调控的。
0: 那如果说我们说啊，这个心脏发出哪些这样的危险的信号，我们就必须得及时去医院了呢？
1: 首先呢就是当您感觉到有胸口发闷胸口发疼胸前区呢有这个压迫感这些情况呢就提示着有心脏的问题了，及时的要去医院。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感觉到心慌心悸有一些乏力甚至是后背感觉串着有些疼痛另外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出汗出大汗还有就是头晕呢伴有这个濒死感当出现上述情况时呢需要引起我们去高度的重视，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也不要在家观察等待这时呢需要立刻停下当下的活动不要拖延，要及时就诊如果这些症状呢让你感觉到非常难受难以忍受，那这时呢就要 及时的拨打附近医院的急救电话，因为这个急救车上呢有医护人员，他可以对这个疾病呢进行及时的救治。那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啊！如果发生急性胸痛的话呢，需要尽快的前往附近的医院、附近的胸痛中心进行及时的救治。
0: 嗯，确实我们开场就说到了，因为心脏的这个问题一般出现拥堵啊，出现问题它都好多都是大问题，所以说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及时拨打120、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知道啊，现在这个心脏以前可能一说起来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尤其是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老年人、
1: 嗯、
0: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可能有很多中青年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心脏上的一些问题哈、
1: 嗯、对，
0: 那我们作为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的方法呀？
1: 那很多朋友呢现在存在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心脏病呢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
0: 对，
1: 那事实上呢就是有不少的中青年人呢他的生活方式呢非常不健康啊、
0: 嗯、
1: 比如说长期的久坐啊，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睡眠不足啊，还有呢就是高盐高脂饮食，抽烟酗酒啊，这些日常的坏习惯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损伤我们的血管，那日积月累啊、高血压、冠心病呢就会悄悄找上门来。
0: 嗯，
1: 那很多心血管疾病早期呢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那一旦等到胸痛发作了，往往疾病呢就已经很严重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心血管疾病呢是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那预防呢是远远大于治疗。那首先呢我们中青年患者呢首先要做好这个危险因素的管控啊、
0: 嗯、
1: 那第一呢首选就是体检啊，它可以监测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这三项指标呢都是血管健康的晴雨表。那很多高血压患者呢没有症状，他不会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那不能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就感觉到血压也没有升高啊，所以呢还是要定期的去对这个血压呢进行测量，及时发现血压波动的变化，这才是关键。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饮食上呢要少油少盐啊，迈开腿，坚持锻炼，另外呢还要戒烟限酒啊，保持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啊，学会及时的调节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压力。那本身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最好的对心脏的保护，防病呢大于治病。那心血管疾病呢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
0: 嗯，确实我们说起预防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节目最后想跟您聊一聊运动这个方面啊，体育运动这一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1: 嗯、
0: 而且大部分人都开始去做好运动了。
1: 对
0: 对，尤其是老年人现在每天早晨去晨练啊、
1: 嗯、是的，
0: 对，晚上还要去遛弯、
1: 嗯、
0: 而且现在年轻人去这个健身房的也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就是关于这个比方说血压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包括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体育运动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1: 啊，那我给大家再简单聊几句。那高血压患者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进行适当的运动呢，它不光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血压，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身体的健康。那适当的体育运动呢，它可以保持这个血管的弹性啊，减轻血管的压力，还可以调节血脂和血糖。但是呢高血压患者呢要尽量避免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可以选择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可以选择快走，或者是游泳，快走呢每次30分钟，但是心率呢要控制在最大心率的40%-60%，这样呢不会对咱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额外的负担，引起一些其他额外的不舒服。那游泳呢能够减轻老年人膝关节的压力，也是不错的一种有氧运动。另外呢老年人还可以选择瑜伽和太极，这两种运动呢节奏比较缓慢，可以增加身体的柔韧性和稳定性。另外需要强调一点呢，就是也是针对于咱们这个青年朋友吧，那在运动之前呢建议有一个10分钟的热身运动啊，比如说慢跑，让身体的逐渐的适应这个运动状态。那在运动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拉伸呐、按摩呀，来逐步的放松身体，防止这个突然休息下来之后呢，防止血压波动太明显。 啊，同时呢，在运动当中呢，我们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防止在运动当中大量的出汗，防止脱水导致的这个血压波动。同时呢，还要时刻关注，在运动当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一旦感觉到了乏力，胸闷、头晕，应该立刻停下运动。必要的时候呢，还要去看医生。
0: 确实，我觉得今天呢，银主任给我们送上了非常多一些好的建议和一些提醒啊。而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藏在日常的生活，而且我们方方面面都是在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种很好的一个帮助哈。
1: 是的，
0: 对，就是应该有一个很不错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很多疾病都可以远离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提到了隐匿无形这四个字，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确实它是要提醒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比害怕疾病更重要。而且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说的话，就是心脏确实不会无缘无故的沉默，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在求救，告诉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呼应我们这个世界心脏日的主题，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就是不要错过我们身体给我们的每一次提醒。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谢谢。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

0: 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吗？
7: 在的，领导，您指示。
8: 儿子，在吗？
4: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8: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

0: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膏，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己。

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瘫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3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2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
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

蘸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蘸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糕，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糕，说的就是胡家老糕。这个老糕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糕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糕。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2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6瓶胡家老糕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糕了，所以胡家老糕才在当地盛传用老糕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2年，2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胡家老糕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2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

0: 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 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0: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6: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0: 啊，眼压高吧？
6: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自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0: 是的，
6: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行吧，那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讲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讲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0: 啊。
6: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嘛，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3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 酸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
0: 嗯。
6: 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0: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6: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0: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6: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0: 哦。
6: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
0: 哦。
6: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坐便器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
0: 哦。
6: 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那种治疗嘛。让我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0: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6: 对对对对对，
0: 难治的，
6: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0: 啊，
6: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0: 啊，
6: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0: 对对对，
6: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 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

0: 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啊、真的、嗯，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呢，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
0: 嗯，
1: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0: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1: 真的，谢谢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0: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0: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0: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0: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0: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0: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啊， 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我用到两个月以后吧，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这能有个三四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0: 好多了是吧？
3: 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我就有信心了，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一年时间了，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三天呢。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三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0: 你看看多好！
3: 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0: 没错，
3: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身体
0: 太
3: 弱
0: 了
3: 那时候。
0: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我也为你高兴
3: 吧。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0: 哎，好的。
3: 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0: 不算小了，是吧？
3: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棘，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0: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3: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0: 多发性结

0: 也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1: 那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0: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1: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
0: 嗯、
1: 现在也不疼了，
0: 啊、
1: 呼吸吧、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
0: 嗯、
1: 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哎、
0: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嗯，
1: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啊、
0: 嗯、
1: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
0: 啊，
1: 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啊、
1: 摆脱病魔呀。
0: 哎，
1: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1: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0: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1: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 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

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膏，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

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瘫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
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
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膏。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2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6瓶胡家老膏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膏了，所以胡家老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2年，2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胡家老膏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2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
没准还能多

0: 活10年、20年的。
1: 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 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2: 3699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的，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之前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1: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2: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二三尖瓣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1: 眼压高吧？
2: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1: 是的，
2: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讲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讲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1: 啊。
2: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的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 不像看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

0: 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
1: 嗯、
0: 而且呢我这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
1: 嗯、
0: 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
1: 嗯、
0: 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
1: 嗯、
0: 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
1: 啊、
0: 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十七八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
1: 嗯、
0: 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
1: 啊、
0: 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
1: 啊啊，
0: 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嗯嗯，
0: 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
1: 啊。哦，
0: 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
1: 啊、
0: 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周边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
1: 啊、
0: 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
1: 哦、
0: 嗯、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
1: 啊
0: 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1: 啊、
0: 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
1: 啊，
0: 让我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难治的。嗯，
0: 对呀、啊、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你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
1: 嗯嗯嗯。
0: 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
1: 嗯、
0: 现在呢都敢吃了、
1: 啊、
0: 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
1: 嗯、
0: 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
1: 啊、
0: 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 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呢，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服务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0: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1: 真的，谢谢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
1: 好的
0: 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3: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
3: 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0: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0: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一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3: 嗯，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0: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三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三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0: 没错，
3: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0: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0: 嗯，
3: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0: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0: 嗯，
3: 身体太弱
0: 了，
3: 那时候。
0: 嗯。
3: 啊，
0: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0: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3: 吧。
0: 啊
3: 啊。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0: 啊，
3: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0: 哎，好的。
3: 嗯，就是甲状腺就业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0: 嗯。啊，不算小吧？是吧？
3: 哎，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呈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呈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呈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0: 对，
3: 嗯，
0: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3: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0: 担心。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3: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0: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 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3: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明显的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
0: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3: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嗯。
3: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0: 哎，
3: 这胡家老膏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3: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0: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3: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3: 理解，呵呵，太理解了。
0: 好，再见，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哎，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以非遗文化为载体，文艺汇演为纽带，将生硬的安全规章、工商知识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舞台节目，让安全理念浸润工地一线，扎根建设者心底。当前，雄安新区正处于大规模建设与疏解承接双向提速的关键阶段，在建工程体量庞大，施工岗位密集，建设队伍奋战一线，工伤预防工作成为守护施工安全、保障建设进度、护航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每一位建设者的平安不仅关乎个人健康，更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幸福，是雄安新城平稳拔节生长的坚实根基。本次系列巡回活动巧用雄安本土非遗特色，以非遗花柜儿、花柜儿敲响平安曲暖心开场，传统民俗技艺搭配平安主题祝愿，为整场活动奠定祥和安稳的基调。气势磅礴的雄安古韵安全强音震撼上演，急促有力的鼓点儿，既是雄安建设奋勇争先的奋进节拍，更是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的时代强音。整场活动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内容丰富，层层递进，接地气的相声《安全记心间》把工地日常安全隐患操作规范编成趣味段子，让工友在欢声笑语中学知识、记要点。温情情景剧《一碗泡面》以生活化场景直击人心，诠释了平安归家是最好的馈赠，唤起建设者对安全的敬畏与坚守。穿插开展的安全知识有奖问答，以互动答题的形式巩固工伤预防、规范施工、隐患排查等实用技能，真正实现以学促知、以知促行。此外，诗朗诵、歌伴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字字深情，声声有力，传递出守护平安、筑稳新城的初心使命。以文赋能安全，以艺守护匠心，此次系列宣传跳出传统宣传定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工伤预防宣传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将持续深耕工伤预防常态化宣传工作，不断创新宣传载体，丰富传播形式，让安全理念从被动灌输变为主动接纳，全方位筑牢雄安建设安全生产防护屏障，为千年大计建设保驾护航。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看。

你看，你家小相公在那前面行。

0: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我成了秃子，从今往后成了和尚，还得吃斋念佛，念佛吃斋。

怎么抬花轿接新娘，敲锣打鼓摆花堂，吹起了喇叭喜洋洋。我的哇哩哦，我的哇哩哇，我的哇哩，我的哇哩，我的哇哩。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 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

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四五十岁，最大的没超过六十。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

镇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

0: 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膏。曲线这个地方 得脑出血的很少，二十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膏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膏了，所以胡家老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5年胡家老膏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 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 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0: 啊
6: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10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0: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6: 对对对对，
0: 嗯，
6: 哎，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 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

0: 现在呢就是二三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1: 嗯，
0: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1: 飞蚊症
0: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1: 啊。眼压高吧？
0: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自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1: 是的。
0: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了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淡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看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 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大夫。
1: 啊啊，
0: 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
1: 啊。
0: 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面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让我但是呢那个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对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
0: 对
1: 难治的。
0: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啊、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啊、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呢，我就好好的谢谢你、
1: 嗯、
0: 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0: 真的谢谢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 有问题
0: 好的
1: 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2: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2: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2: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2: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2: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2: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2: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2: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2: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2: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2: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2: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2: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2: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2: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嗯、是吧？嗯，
2: 啊，所以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
1: 嗯、
2: 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
2: 嗯嗯。哎，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2: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
1: 嗯。
2: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你看看多好、哎！
2: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2: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2: 心
1: 美太好了、
2: 啊，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2: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颠的，不知道累，
1: 嗯、
2: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2: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 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身体
1: 太
2: 弱
1: 了
2: 那时候。
1: 好极了。
2: 现在我这身体呀，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
2: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2: 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不算小嘛，是吧？
2: 这右腋左腋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棘，大小约1.71，呈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2: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2: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2: 是的。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2: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2: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

0: 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1: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0: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1: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辕门斩子》，这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呢，以高派最受人们欢迎。这出戏啊，它的角色齐全，唱腔高昂挺拔，所以呢，许多观众都非常喜欢听，也喜欢看。特别是主人公杨艳昭的唱段，更是大家所喜爱学、喜爱唱的。其实啊，这出戏呢，这个河北梆子它早于京剧。我在李鸿春老先生的《京剧长谈》一书中呢，看到过这出戏啊，原来这个俗名叫做《三换一》，是这样的。杨宗保在阵前招亲呢，触犯了军令，杨艳昭呢要在辕门外啊斩杀杨宗保以正军法。佘太君、八贤王呢纷纷前来保释呢，均为获救。最后呢，穆桂英带着降龙木以献宝破敌之功，才保释了杨宗保。那么这出戏的故事梗概，就是这样子。过去啊，演这出戏的时候呢，除了剧中那些精美的唱腔以外呢，第一次杨艳昭升帐时呢，他穿的是白蟒，戴的是纱帽，表示呢杨艳昭正在处理公务，急速升帐，所以呢是文官打扮。况且呢，见佘太君，见他自己的母亲呢，穿这套服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第二次见八仙王，就是八仙王前来说情的时候呢，他改穿红蟒，戴纱帽加驸马套，因为他知道八仙王来的目的，就是八仙王这次来肯定也是说情的。如果自己不给八仙王面子的话呢，势必要翻脸。如果要是郎舅之间翻脸就好办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免了驸马。因此啊，因为那个柴郡主啊许配给了杨艳昭，杨艳昭呢是皇家的骏马，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麻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要以主帅的身份和八仙王闹翻了，那么八仙王呢完全有这个能力免掉他主帅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事情就不好办了。那么第三次见穆桂英的时候呢，他又改穿软靠，学着蟒，戴帅盔，因为有生人来了嘛，就应该以元帅的身份升帐。如果要是和生人说翻了，打起来了，也不失这个元帅的身份。因此啊，过去梆子这出戏呢叫三换一。一开始这个京剧啊也基本上是照着梆子这个演法，剧中的杨六郎呢也在这个戏当中呢换三次衣服，也是按照梆子这个换法。后来呢，这个以三斩一碰最为拿手的刘洪生，他呢因有这个半身麻木的这个病，手脚不太利落，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换。打那以后啊，凡是演这个戏的呢也就跟着效仿了。以后的辕门斩子呢就是穿蟒戴纱帽一直到底了。京剧辕门斩子啊，欲斩黄袍斩马谡，堪称为三斩。碰杯叫一碰，这四出戏加起来叫三斩一碰。这几出戏的唱腔呢都是比较高亢，而且呢这个剁板快板多，难度也比较大。一般呢唱功基础不好的演这出戏大概就有困难了。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三三百灯三三三的灯，照着那个的江湖汉，请对照。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高庆奎演唱的《圆明斩子》选段。下面呢，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几段呢，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传统戏选段。那么这次钱浩良先生录制这些个传统戏的段子啊，他不同于其他这个人录制的段子，是经过改革后录制的，尤其是呢伴奏音乐部分的改革幅度比较大，除了原有的乐件以外啊，加进了一些电声音乐的伴奏，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良演唱的《将相和》选段，下面呢由钱浩良的夫人曲素英演唱一段《红娘》，请大家欣赏。

公，两儿为之母，并有之我刀，重托案赵玉身上，不晚军中失散，有何面貌？去见。

我不免勒转马头杀日草营，要寻找文文之谋与小

燕先生因何落高，可是与之公的下落。燕先生，那旁来了一哨人马，一铁山在一旁待干，斩将夺马好心。

前先生，信息得来，战马一匹，来来来，带我奉你上去，一切报与成功，设安赵云，好歹上天入地，寻找二位之母与小之人的下落。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良演唱的《长坂坡》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中国呀，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网友们评出的中国十大国粹。第十名，刺绣。刺绣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啊，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咱们中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织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苏绣、湖南省的湘绣、广东省的粤绣、四川省的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第九名，剪纸。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传也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剪纸啊，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至今呢仍然绽放着绚丽的光芒。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呢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也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

0: 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
1: 第八名，围棋。
0: 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啊有4000多年的历史。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棋，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南北朝的时候呢，人们将围棋的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9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科目，为琴棋书画4艺之一。
1: 第七名，瓷器。
0: 咱们中国呀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制造的精美的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
1: 第六名，中国茶。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是茶的故乡，也是茶的祖国。茶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国饮，饮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中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因此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被认为是中国的茶叶鼻祖。
2: 略知一二。
0: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网友们的眼中中国国粹的前5位。
1: 第五名，丝绸。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丝绸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以前啊，聪明、勤劳、智慧的轩辕皇帝的妻子罗祖就发明了丝绸制造技术，通过养蚕、抽丝，进而织绸，华丽无比。
1: 第四名，京剧。
0: 京剧是中国五大戏剧之首，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清代乾隆55年起，原来在南方演出的4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呢，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
1: 第三名，中医。
0: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一般呢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呢，中医也称为汉医。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它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
1: 第二名，中国武术。
0: 中国武术也就是功夫，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武术套路在技术上往往要求把内在的精气神与外部的形体动作紧密结合，完整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事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8法的变化来锻炼身心，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咱们中国国粹的第一名啊，网友们投给了书法。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开始呢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为当今的文字，又因为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呀，中国的书法艺术达到成熟，并且日臻繁荣。好的，以上就是中国的10大国粹，了解并且传承是我们的责任。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优秀演员夏慧华。夏慧华呢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他呀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于1959年呢考入了江苏省南通市京剧团，1960年呢转入了上海京剧院。那么在1961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京剧表演艺术家严慧珠为老师，专攻梅派艺术。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呢，他对梅兰芳大师的表演艺术呢有了深刻的领悟，并且呢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尤其是啊，在继承和发展梅兰芳这个演唱艺术和声腔研究方面呢，他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夏慧华他的发声很讲究，我想这在京剧界呀的演员当中呢是很少见的。他接受过正规的声学训练，能够较好地运用这个音堂相聚的发声方法，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夏慧华呢非常讲究发声，他科学地运用和掌握了发声方法，因此啊他的演唱啊这个音质特别纯正，音色很甜美，行腔圆润流畅，韵味醇厚，吐字清晰。在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呢，他除了学习继承优秀的梅派传统剧目以外呢，还挖掘整理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梅派剧目，其中呢以红楼戏最为典型。梅兰芳大师啊在20-30年代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所谓红楼戏呢就是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一些个京剧。梅先生的红楼戏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黛玉葬花呀、醉西人呀，还有千金一笑啊等等。随着一批新剧目的诞生呢，必然会推动一次京剧艺术的革新，因为新剧目所用的服装需要重新设计，唱腔需要重新设计，舞蹈武打等一系列程式也需要随着剧目的产生而产生，只有这样呢才能吸引广大观众，才能使京剧艺术啊不断得到发展。梅先生在编演新剧目《红楼梦》的当中呢，推出了许多新颖别致的唱腔。由于啊当时普及的条件有限，加上呢一些戏啊受一些个演员的自然条件限制，因此呢有些唱腔和剧目呢就是濒临失传了。幸好呢夏慧华呢在卢文琴、吴莹两位先生的帮助下呢，重新整理了一些梅先生演过的红楼戏，并且呢录制了这个录音磁带。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播放几段给大家欣赏。首先呢请欣赏夏慧华演唱的红楼戏《千金一笑》的几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千金一笑》的两段唱腔，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的西皮导板慢板。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的一段西皮慢板，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中的一段《反而黄》。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山举鼎。拔山举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力强气壮。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名籍，秦末下乡人。少年时代，项羽不喜欢读书写字，改学击剑，也不肯好好学。叔父项梁很生气。项羽说，学写字只要能记住姓名就够了，击剑是对付个把人的，也不值得学。我要学习抵敌万人的本领。项梁于是教他兵法。他很高兴，但也只求略知大意，不肯认真钻研。据说项羽22、23岁的时候，身体魁梧，体力强壮，能把几百斤重的鼎举起来。后来项羽起兵反秦，接着又同刘邦争夺天下，从24岁开始奋战了8年，最后被刘邦等包围在垓下，终于自刎于乌江。自刎前，在四面楚歌的那天晚上，项羽在营帐中对着爱妾虞姬和叫追的名马慷慨高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韩铁牛站起来，举着剪子旁边站着。我今天拿着王爷的金锦又到这儿来了，我是用这个金锦来证明昨天我是拿着剪就这么去的。陛下，您说我冤枉不冤枉呢？万岁，您给微臣明察明断。徽宗皇帝一听，他看了看镇京元帅刘彦龙，心想：刘彦龙，你这个废，这么重要这么关键的情节你怎么没说呢？啊！刘彦龙在旁边听完之后啊，也有点发傻，他心里边骂他那侄子刘斌，这个小兔崽子，是8000岁的挖面金锏把你腿打折的，活该。 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个情节呢？啊，别说打到你怀子骨上把腿打折，就是打到你天灵盖上把那个脑袋打八瓣，他也白打呀。今儿个我这官司是赢不了了。徽宗皇帝说，刘彦龙，这件事你可知道？
13: 陛下，臣实事不知。
12: 我来问你，刘斌现在何处？
13: 他在家中养伤。
12: 哼，岂有此理。唐都尉抱着8000岁的马面金简去探监，他竟敢斗胆包天加以阻拦，真是无法无天了。念他年幼无知，暂且饶恕他的罪名，让他自个儿好好养伤吧。
14: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陛下，那我们众位弟兄，我们还有事儿没事儿啊？
12: 你等众人各自回府去吧。唐都尉，金简送回王爷，见了王爷的时候，替朕向他问安。崔念，
14: 啪！皇上一甩袍袖，退了殿了。刘彦龙一看，整个来一大窝脖，这官司打的憋气带窝火。哎呀，刘彦龙往殿下走，小八义这哥几个就跟着唐。

0: 娘是真的是假的？
1: 什么话？这能假得了吗？这玩意儿报假的，让人查出来，不有欺君之罪吗？真家伙，大概还能报一天，晚上就得给人送回去。
2: 是啊，三哥，您可真高啊！你看看，
1: 别看个矮，哎，智慧高。走吧，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2: 周顺说："三哥，既然您怀里边有八方千岁的瓦面金简，那么咱们就此到御史台监狱里边去探探监，看看八弟不好吗？"
1: 对呀，我说就这意思，咱马上就走。
2: 唐铁牛、周顺、遇着萧孔生、徐文彪等几个人，就直接够奔御史台监狱。这回一到御史台监狱，把这挖面金简往出这么一线，监狱是通行无阻，哥几个直接就进去了。倒在监狱里边找到阮英所被押的那个房号，来看望阮英。阮英一看见这几个弟兄来了，阮英当时两眼含着泪。阮英倒不是怕蹲着监狱，关键是阮英受不得这种委屈。唐铁牛一看见阮英啊，
1: 猴儿，怎么样？你在这受了罪了啊？我们哥几个可谁也没忘了你呀，就是想探这个监进不来，今天好容易才进来。兄弟，你在这忍气吞声，先待两天啊。哥哥，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监。
2: 阮英在这牢房里边看着铁栏外边的这几个弟兄，各位哥哥，我没有别的，我只求几位哥哥到外边给我到处打听打听，寻访寻访，是哪一个人冒充我阮英进皇宫杀死太监。如果我阮英有朝那一日出去的时候，我逮住这个人，我剥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我剜了他的心，到底要问问他，我阮英跟他有何仇何恨，他对我如此栽赃陷害。赵顺说："兄弟，你要冷静一些，放心吧，你的这个冤枉我们一定给你昭雪，冒充你的人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到。"弟兄们相见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呀、啊、周顺对阮英是多加安慰。最后弟兄们分别走出了监房，
1: 唐铁牛抱着这碗面金简跟着这哥几个往前走，想要回状元府。他们正走之间，到旁边有一个大酒楼，这个酒楼叫汴河饭庄。酒楼是两层，楼上楼下人来人往，出出进进，很多的客人都到这个酒楼里来吃饭。因为这个酒楼饭菜做得特别好，听见刀勺案板一起之抢，楼上楼下吆喝之声，不时一阵阵饭菜的幽香飘在空气之中，流散在大道之上，使过往行人闻之醒鼻。唐铁牛走着走着一抽鼻子，哎呀，真香啊，哎呀，倒赏乎了，是不是咱们得该吃点饭了？哥几个，咱们上酒楼吃一顿，你们看如何？
2: 周顺说："现在咱不能在这酒楼上吃饭了，咱们得快回状元府，还有事呢。你这娃面金姐不得想办法快给人送过去吗？"
1: 哎，是，可有一样，我一闻见这饭菜香，我就有点挪不动腿儿。有没有跟我一块上酒楼吃饭的？今儿个我请客。唐铁牛特别高兴，因为装了半天王爷。他这一高兴，二爷孔生在旁边乐了："嘿嘿，老三呐、啊，你真请客假请客？
3: 真的，我可从来没看你请过客。
1: 那什么话？你那意思我小抠对不对？你要愿意的话，我就请你吃一顿。"
4: 孔生说："行，我跟你上酒楼喝点酒。"
1: 行，你们几位呢？
2: 尉迟骁、徐文彪跟周顺说："我们不上楼，
1: 不上楼，把这王爷的金简给我捎回去。这玩意儿可别丢了，丢了这找麻烦。"
2: 他把这金简交给周顺了，跟孔生两个人一转身，大摇大摆上了汴河酒楼了。往楼上一走，先捡了一个雅座单间，哥两个进来，
1: 酒保过来擦抹桌案，就问："二位客爷，您用点什么，吃点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尽管往上端，给我来八个菜，四个冷的，四个热的，再来一坛酒。你这有什么好？"

0: 酒啊，哎，您要喝什么？给我来点绍兴花雕，剩下的呢，来给我这乡村老酒也行，两样我掺和着喝。好嘞，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谭铁牛拿过酒碗来，给二爷孔生倒了一碗，自个儿倒了一碗，把酒碗端起来，来吧，咱哥俩先干一个。今天我特别高兴。
1: 哎，我说老三，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跟这八王千岁挂上的钩啊？
0: 嗨，我告诉你说，简而言之就一句话，一脚踢出个屁来，寸劲儿，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寸劲儿？怎么寸的？你看看他撵的我没地儿跑，我跑八万千岁那花园里去了，他那正好找古大夫，我就当了古大夫了，就完了。来，先干，拱拱拱拱拱。孔生没听明白，一碗酒喝下之后还想细打听，呵，唐铁牛这打开话匣子了，还有把他自个儿的经过说的是有声有色呀，把个孔生听的是瞠目结舌，酒都忘喝了。啊，是啊，嘿，好啊，哈哈，老三，你是福将，福将不福将，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啊，甭说了，来，喝，拱拱拱拱拱拱，这又喝。他们在这雅座单间里边坐着，外间不是散座，散座有很多的散客在那也喝酒，有划拳行令的，推杯换盏的，吆五喝六的。可是就在众多的散座杂乱的人生之中，忽然冒出那么一个小尖声来，让唐铁牛一耳朵在这雅座里边就听着了。这小尖嗓在外边喊：“唐官，孙长。”唐铁牛一听，耶，哎，这声怎么跟阮英的声一样？唐铁牛当时就不说了，你等等。唐铁牛站起身来，由他这雅座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往外边那么一学嘛，一看这外边散座坐了这么多人呢，他一时间找不着是哪个人说的这一声。哎，他一瞧，正在门口那个地方跟那个跑堂的正在算账呢，瞅那个背影，那个身块，背着那个单刀，跟阮英一模一样呀。唐铁牛心想，这会不会是冒充阮英的那个人呢？我得盯着他呀。唐铁牛赶紧一回身，二哥，快点跟我来。二爷孔生这酒还没喝够呢，
1: 什么事儿？
0: 快来快来。好好，二爷孔生就出来，跟着我。那小子很可能就是那个冒充阮英的人，是吗？咱盯着他。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就往这个人跟前走，当他们抬脚往跟前一走的时候，这个人好像已经结完了账了，就由打楼上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走下去了。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随后噔噔噔噔噔也跟着下楼了，就跟这个人又往前面走，顺着大街穿着人群，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也脚底下夹紧脚步，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不放，拐弯抹角走来走去。前面有一座店房，店房旁边有一个胡同，就看这人一拐弯就进了这胡同了。唐铁牛也跟着进这胡同了，进胡同有打这头进去，有打那头又出去了，出去一拐弯再找这人没了。唐铁牛往这边一瞧，这边还有一个胡同，跟这个胡同进去，在那头又出来，再找这个人是踪影不见。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站在这就愣着，跑哪儿去了？
1: 孔二爷说，这个小子腿脚挺快，比咱们哥俩还快，看来他也是有功夫的人。别忙，他跑不远，你琢磨琢磨，咱们俩从酒楼上下来，他一直没把咱们甩下。这有个店房，他在店房左边那胡同钻进去的，咱们也跟着进去了。他由那头出去的，到了二道街，由那二道街转过来，又从这胡同又钻出来的，咱们也跟着出来了，马上往大街的两头看，就找不着他了。说明他是就近进了一家了，我估计十有八九他进了这店房了，咱们呢上这店房里边去查查去，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2: 孔生说，好，我听你的。
1: 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就进了这店房。 一看那个店房门口挂了一块匾，上边写着德寿老店，旁边有俩字张记，说明这掌柜的姓张。进了店房，这店小二一看来了两位生人，以为是住店的客人呢，主动的过来打招呼。哎呦，二位客爷，您住店吗？
3: 爸，我住店，我到这儿来找个人。
1: 哦，您找人，找谁呀？
3: 找谁呀？我打听打听，这店里边有没有个叫阮英的在这儿住着？
1: 阮英？哎呦，这我一时记不清了。您查查店铺得了
3: 啊。
1: 旁边有一柜台，柜台后边坐着一管账先生。
3: 先生，您给查查店铺，看看那有没有叫阮英的。
1: 哦，您等一下。
3: 这管账先生把这店铺拿出来，一页一页的就掀，一边掀一边查找，从头翻到尾，没有叫阮英的。
1: 没有啊。这个人是在我们店里住吗？
3: 没准儿，还行，不是这个名的。
1: 这管账先生像这位，这说的什么话啊？那什么人呢？这名还没准儿，
3: 你不知道。
1: 哎，这么说吧，这个人的长相可与众不同，我说说他的相貌特征，你们能不能记得起来？那您说吧。
3: 这人呢，长得个儿不高，瘦小枯干，鸡鼻子雷公嘴，你怎么看怎么像一活猴，身背后还背着一把柳叶单刀。
1: 哦，您说的是这位呀？
3: 啊，他在这店里住吗？
1: 在这店里住，就在后院上房屋七号。
3: 是吗？他在这后院吗？
1: 刚进家。刚进家。你看见了，
3: 看见了，
1: 跟您的就是前后脚。
3: 好，好，好，好，好，他就是我要找的朋友。
1: 二哥，走。唐铁牛领着孔生就奔后院。来到后院，唐铁牛停住脚步，先在院子里边拿眼睛这么一撒嘛，七号，就这间屋，
3: 亮家伙，
1: 准备着啊。孔生一伸手把短把斧子就瞪出来，唐铁牛一伸手把这棒槌就摘下来，咱哥俩非把他逮住不可，十有八九作案的就是他，把他要逮住，阮英可就得了救了。高抬脚轻落步，唐铁牛嘎悠嘎悠就来到这七号房门的门前，一看这房门关着呢，
3: 当当，有人吗？当当，开门，
1: 没动静。咣！唐铁牛抬腿就是一脚，这门咵开开了。唐铁牛往这屋子里边一看，这屋子里边是空空如也，那边有张床，这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两边摆着两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放着一套茶壶茶碗。
3: 没人，
1: 不见得。还行，藏到门后头呢。唐铁牛伸手把帽子先摘下来，拿棒子顶着，往里边伸进去这么一晃荡，门后头没动静，嘣噔，把这帽子又顶上了。唐铁牛扔蹦一纵身就蹦到屋里来，蹦到屋里来，棒槌一摆，
3: 哪去？还是没人。
1: 孔生在外边把双斧一端，怎么样，三弟？
3: 这小子跑了。
1: 这样吧，二哥，你马上快回状元府，把这件事情禀报给状元，让他马上让众弟兄一起到这儿来，我呢就在这屋里边等他。
3: 我看这意思啊，这小子说不定转圈还能回来，
1: 如果他要回来的话，我想办法把他在这儿给缠住，你把众位弟兄领来之后，咱们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他给捉活的了，这样的话大功告成，快去，越快越好。
2: 好了，就这样啊。
1: 孔二爷一转身他走了，他出店房了。唐铁牛把这条棒槌合在这一个手里边拿着，就在这屋里边一坐，伸手往这桌子上面茶壶盖这么一捂，嗯， 觉得这茶壶是热乎的，把这茶壶盖掀开一看，里边新沏的一壶茶，冒着热气儿，那茶叶还在上面飘着呢。唐铁牛把这茶壶盖又盖上，他心里合计，这小子刚才进这屋了，不进这屋这茶怎么沏的，沏完茶他为什么不喝呢，转身怎么又走了，可能他沏完茶之后有警觉，发现我们哥俩进来要找他，他又躲出去了，转一圈他还得回来呀。对，我就在这屋等着他，拿起茶壶来，哗，他倒了一碗水，唐铁牛端起茶杯来，喝着茶，慢慢等他。刚在酒楼吃完饭，正好渴，这房门现在敞着呢。唐铁牛一转念，这门得关上，要不然他一回来，看见我屋子里边坐着，他就不进来了。唐铁牛站起身，把这房门又关上了，虚掩上了。转身来，又在这儿坐下了。唐铁牛在这儿等着，一等不来是二等不到，等了顿饭的功夫，还没动静。哎呀，我看呐，这小子可能是吓跑了。我们哥俩在后边这一跟踪，他发觉之后绝不能再回来了。他这一下跑了，可就没地儿找他去了。东京汴梁这么大的地方，找这么一个人呢，真犹如大海捞针一样。哎，错过你一个好机会，这算完。等待会儿二哥把众位弟兄找来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他们说一说，大家伙儿多加点小心。我怎么就没蹦几蹦呢？我蹦到前面去，我瞅瞅他什么模样，那就好了。算了，我出去。唐铁牛站起身来，杠悠杠悠，刚想往外走，就听房门外有脚步声音临近。你看，来了。紧接着这房门一推，咣啷，门开了，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唐铁牛定睛一看，呀，这小子长得可真像阮英。他一看这个人，头上戴顶马尾透风巾，迎门倒拉三间粗叶，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贴耳靠腮多姿乱颤，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修半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纽扣直拍到底，腰中系一八丈多宽一大截多厚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直打迎面五以下，底下是兜裆稳固，衬着一双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子，身背后背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镖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绿林英俊之物。见这个人长得是窄脑门瘪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下颌短眉毛小圆眼鸡鼻子雷公嘴薄嘴唇一嘴碎芝麻粒牙，眼珠子一瞪是滴溜烂转，跟螺丝转一样，整个一活猴。这不是阮英，这谁呀？唐铁牛仔细又一端详，他跟阮英还有点区别，因为唐铁牛跟阮英是太熟了，两个人是一师之徒，从小一起学艺，他对阮英印象特深，要不是对阮英印象特深，这个人你就辨认不出来。细看跟阮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最大一个特点在左眼角的下边有高粱粒大小的这么一块黑痣，这个在阮英的脸上没有。哎，就差这黑痣，要不是差这黑痣啊，要是半夜在街上碰见，我非管他叫兄弟不可。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

0: 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唐铁牛瞅这个人，他都瞅愣了，老半天没言语，瞪着眼睛，咧着嘴。哎，这个人进来一看，唐铁牛倒显得很从容。哎，三哥，您来了，把唐铁牛叫的一激灵，心想：我的妈呀，他管我叫唐三哥，他知道我是唐铁牛。你管我叫唐三哥，你是谁呀、啊？三哥，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嘿，梁山一北单八将，阮红芳的后代，阮英啊，江湖上人送外号猴侠客、火爆应。怎么的？咱哥俩一师之徒，跟赵虎阳学徒学了那么多年，连这师弟都不认你了啊？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唐三哥，您在磨盘山当大寨主，我在野莽川当二寨主。咱们哥俩不见过面吗？你外号不叫梅花狗熊吗？他奶奶，他什么都知道。唐铁牛一阵冷笑，我说哥们儿，你行啊，你把阮英这点底细都淘回来了啊！看来你这功夫可没少下，你真没名吗？阮英啊，哦，你真叫阮英。天底下地上头可是无奇不有啊，看起来你爹你妈养活你一回也白下了功夫了，把你拉着这么大连个名都没起出来，没有大名还没有小名吗？什么狗子啊，什么酸柱啊，不行起个王八蛋也行啊，你干嘛连名都没有叫别人的名啊？你看人阮英是武状元，你就也叫阮英，你以为叫了阮英之后就能发财呀、啊？那也不行，你跟阮英长得还不太一样，在别人面前充假行，在我面前不能充假。这世上啊，有假酒假货，万万没有想到又出了一个假人。你小子夜入皇宫杀人是不是你？你杀人之后栽赃陷害，推到阮英的身上去，这叫借刀杀人呐、啊！这事儿办的可不仗义。冲这一手，你不够绿林英雄，不够江湖豪杰。小子，今天碰上谭三爷，你痛痛快快的报个真名实姓，我听听。跟着谭三爷走一趟，我把你送到那御史台衙门里边，谭三爷给你再美言两句，说不定还能饶你这条狗命。要不然的话，让唐三爷把你捉住，你可没好。唐曹子，你还想捉住我？你能捉得住吗？实不相瞒，我今天见到你是故意的，给你露一面。不然的话，我要在东京汴梁城藏起身来，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就是撒下天罗地网，也找不到我。有名没名？有名，但是我现在不愿意报， 我就是阮英。为什么我要报阮英呢？我跟你说句实话，姓阮的他有点太狂傲，他杀了那么多我们的绿林英雄，捉住了我们那么多的绿林好汉，我想要逗逗他，不但要逗逗这姓阮的，而且我还要逗逗你们这些小八义的众弟兄。你们小八义这弟兄们当初都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现在你们摇身一变，穿上紫袍金带，也上了官面了，这叫架着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扭，你对不起众位弟兄。因此上我到东京汴梁，我给你们露一手，夜入皇宫，我杀了人了，杀了人，我是嫁祸在阮英的身上，我要给他来一个借刀杀人，李代桃僵。我本打算等着阮英啊被杀之后我再露面，可是现在我一看，这阮英押到监牢里边，一半会儿这官司出不了头，既然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露一面，露一面我给你们小八义的弟兄瞧一瞧，我跟你们小八义的弟兄斗一斗。所以今天在酒楼上我故意的闪露我的身形让你看见了，我把你引到这里，看见了，引到这里来，我就告诉你，你们小八义弟兄小心着点，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露面，我一露面可就没你们的好了，我把东京汴梁城要搅一个天翻地覆。我今天在后宫里边杀人，明天我就上国库里边放火，在后天我说不定就杀俩王爷给你们看看，所有的罪状都跟你们小八义有关，我看你们怎么办。姓唐的，你不要想捉我吗？今天我就在你面前站着呢，来，你要能胜了我你就把我捆上，要胜不了我说不定我还把你的脑袋也摘下来。这个人说出这番话之后可把唐铁牛给气坏了，唐铁牛把这铁棒子一摆，好啊好小子啊，翡翠的夜壶你嘴儿挺好，在院里见。瞧，就看这个贾软英一纵身就到院里了，弹子棒出一百扔，崩就蹦出来了。来，贾软英探背绑你身手，噌把单刀亮出来。瞧，唐铁牛是这回我可就不客气了，天灵盖。唐铁牛蹦起来，棒槌奔着贾软英脑袋就打下来了。贾软英把刀一摆，贪棒我一架，两人打在一起，打了20多个回合。唐铁牛自觉的这个贾软英刀法纯熟，心中暗想高枪，我一个人可拿不住他。唐铁牛心中暗想，哎呀，这个贾软英可不是一般的武艺，就其刀法而论，要和他跟真软英相比，就得说是不相上下。唐铁牛跟那真软英是亲师兄弟儿，那软英的刀法如何，唐铁牛是最知底细。如果他们两人比较，可以说平分秋色，各有所长。唐铁牛心想，这样跟他打长喽，我抓不住他，我还得败。你说我要败了，他不就跑了吗？啊，这怎么办呢？这功夫，唐铁牛就埋怨二爷孔生：“哎呀，这位孔二哥腿脚太慢呐！我让你回去送信，怎么到现在这人还不来呢？如果此时此刻众位弟兄赶到，呼啦这么一包围，这小子就捉住了。如果你们要晚到一刻，说不定这小子就跑了。他要一跑喽，哪儿找他去？”好容易发现他，就不能让他再断了线儿啊！唐铁牛一边打着，心里边就合计：我呀，得想办法把他给缠住。我怎么能把他缠住呢？我得磨蹭功夫。他俩人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打，把电房里边住电的这电器都给惊动了。各房间里边都有电器啊，这电器听院子里边听了，嘡啷兵器一响，大家伙稀里糊涂就出来了。站到自个儿房门那儿瞅着，哎，他们这干什么的？有的不明真相，在那瞎猜忌。这个，这是练武艺的，人家在这院里练功的，练完了上大街上好卖艺去。啊，哎呦，这家伙真杀石砍，真的一样啊，可不是吗？哎呦，我天哪，这家伙真剁呀，真砸呀！一会儿功夫，前面的店小二也过来了。一看，哦，刚才他要找他，他俩怎么打起来了？这院子里边有那么十来个在这站着看热闹。唐铁牛打着打着，这脑门这可就见了汗了，自觉的力量不支。唐铁牛心想： 我得想个巧招，又得磨蹭时间，还不能让我吃亏。对，他忽然间这棒槌啪一个双峰灌耳，转身形往我一蹦，站住！啊，怎么的？不打了？不是不打了，我看你这个刀招有点眼熟，说不定咱们两个还挺近，咱们俩挺近，你对我这刀招还认识吗？
5: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小子，我说说你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4: 我老家是山东济宁州唐吉的，唐家吉往东走15里地，有个白云庵，那是个姑子庙，那庙里边住一姑子，那姑子我可知道，年轻时候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那块都知道她有个外号叫野菊花。为什么叫野菊花？就谁逮着谁踩。据说那姑子有10好几个相好的，脸花脸花够一打半。这姑子呢，本身会练武艺，会耍单刀，他认识了很多江洋大盗、海洋大盗，这些个人都跟他相好，谁会两招都交给他。所以这姑子呢，他那个刀法就有点与众不同，他是采百家之长啊。我小时候学武艺的时候，我就看他练过。我看你这个刀法跟他那刀法差不多，你是不是跟你姑子学的？这贾软英一听，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心想：你把我喊住，就跟我说这些话，兔崽子！你砍刀，说一刀就劈下来了。唐铁就又往旁边一闪身，摆棒槌，张棒槌，俩人就开打。一边打着，唐铁牛心里合计呀：孔二爷呀，你这信儿怎么还没送到？这人怎么还不来呀？唐铁牛想：我让这周围看着闹里帮帮忙得了。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嘴里就叨咕：众位别光在这看热闹，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这可是一个夜入皇宫的杀人犯，你们快点拿家伙帮着我，把他给我绑上。唐铁牛在院里边发动群众，他这一吵吵，周围看着闹里大伙瞧着啊，他是杀人犯，那咱们拿绳子绑他吗？不行，这个人可不能绑啊，你看那刀多快啊，咱绑不了钱啊，往前面一凑合，拿刀一划了，说不定绊得那么就哪划破了。就是大家伙光看热闹不动弹，唐铁牛这一喊呢，倒把这个贾软英喊得警觉了。贾软英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我不能跟他在此久练，如果在他恋战的话，待会儿真要把官兵找来，那我就跑不了了。这贾软英忽然间照着唐铁牛啪千秋点了一刀，一转身刺走身情，他就上了房了。他刚一上房，唐铁牛把棒槌手中一端：你跑哪儿跑，追！唐铁牛一起范，刚想往上蹦，这俩腿一弓，还没等使劲呢，就看那贾软英倒在房上一伸手，又在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甩手就这一镖，啪，这一镖奔着唐铁牛就打来了。唐铁牛就看镖往面前一来，往旁边一闪身，闪躲的略微一迟慢，这个镖贴着腮帮子凉飕飕的蹭就过去了，把唐铁牛吓一跳。哎，这镖尖啊把这腮帮子划破了一点儿，这血呀渗出来一滴来。唐铁牛一沾，让蚊子咬一口。再往房上看，这贾软英已经跑了。这贾软英刚一跑，前面就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好多人。谁呀？尉迟骁、孔生、徐文彪、石长卿、华云平，包括金贵都来。孔二爷送信儿去了，这几位弟兄是闻讯赶到，因为这个时间和这个距离拖得长了。这个贾软英刚跑了，他们赶到了。唐铁牛一瞧，哎呀，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孩子也死了，你们也来奶了啊？这不是没用吗？徐文彪是怎么的了？人呢？人上房了，你们要不蹦上去追着看看？石长卿、华云平两个人一纵身轻就上了房了，又打房上跳进胡同，四周围寻找，没有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三哥，你看他长得像软英吗？
5: 没错，我告诉你，所有咱们众位弟兄，谁要见着他都
4: 得大吃一惊，他长得跟阮英

0: 太像了。你们可记住啊，就在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高粱粒大的那么个黑痣，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以后咱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这小子，你看他长得像阮英，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黑痣，就抓他没错。徐文彪说：“好吧，虽然如此，我们是白跑一趟，但是毕竟还是有所收获呀。你还见他一面，知道特点了。咱们别在这店房里边待着了，回府吧。”太阳点点说：“好，回府吧。瞎忙活一阵，虚惊一场，没抓住，走。”众位弟兄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之后，回转状元府。徐文彪是个心细的人，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这个店里掌柜的、账房先生、店小二，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店房里边七号房间住的这个人，他是国家在即的要犯，如果他要再回来，一定及时把这消息送到状元府去。如果你们不送这个消息，日后我们知道要加罪于你们。”掌柜的心里边也害了怕了，心想怎么收了这么一位。掌柜的从打今天开始就提心吊胆，唐铁牛众弟兄就回到了状元府了，跟周顺把这情况整个这么一讲。周顺说：“这个贾软英他能上什么地方去呢？他会不会离开东京汴梁啊？照此看来，阮贤弟他的确是被拘含冤呐。这个贾软英果有其人存在，进皇宫内院杀死太监，他自己也跟你说了，说明他也承认了他是杀人的重犯。应该我们弟兄把这个事情奏明圣上得知，把监牢里边的软英给放出来。”唐铁牛说：“对呀，明天咱们就上殿面君，上殿面君跟皇上把这情况说完了之后，让他把软英放出来，多出来这软英啊，还能帮着我们拿那假软英呢。”周顺说：“不过我看这件事情也不那么好办的，我们众位弟兄要到金殿之上对圣上演讲，说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贾软英，我们没有凭证啊，所见到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就怎么说人家也不信。你说他承认进皇宫杀人了，他们别人会说咱们是结义的弟兄编造的谎言去欺骗圣上，皇帝要不信这又怎么办呢？”“他为什么不信？”“哎，皇帝说不信就不信呐，我们现在应该说证据不足。”“那怎么办？”周景龙说：“三哥，你不是跟八千岁关系不错吗？”“啊，嗯啊，怎么的？你不说跟他是忘年之交吗？”“对呀，这挖面金简还在这儿呢，我得马上给他就送回去。”“三哥，我们跟几个人随着您进趟南清宫，你看如何？”“
1: 见王爷。”“
0: 对。”周顺说：“到南清宫里边见了八王千岁，我们就向王家千岁陈述一下这件事情，求八王千岁协助我们到金殿之上，在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最起码能把这阮英的罪责解脱，放他出监。说不定这件事王爷要愿意的话就能办成啊。王爷说话举足轻重，可不同你我弟兄啊。只不过我们弟兄几个人能不能跟你进府？”“
1: 那没事儿，跟你们说吧，八王千岁呀，他这病是我给治好了的，我是妙手回春的大夫，他对我有点感恩戴德，要不然怎么能把麻面金简给我使唤呢？趁着这个热乎劲没过去，你们就跟着我走，要再过个十天半月王爷病好了，说不定把大夫就忘了，咱这就去。”
0: 周景龙说：“好，立即动身。”唐铁牛把八千岁的麻面金简拿过来怀中一抱，周景龙带着徐文彪、石昌清、花云平，他们这四个人跟着唐铁牛一块儿前往。为什么不带着尉迟骁、孔生呢？因为尉迟骁、孔生这二位生性粗鲁，说话没谱，生怕见了王爷头上一句讲一句，哪一句说不对了，引起王爷的气恼。赵景龙带着他们这几个弟兄跟着唐铁牛就来到了南清宫外。

0: 先到宫门这儿，唐铁牛吩咐守门的家丁往里边禀报王爷，就说唐铁牛求见王家千岁，来送还挖面金简来了。守门人往里边禀报，去不多时，转身就出来了，见了唐铁牛，满面堆笑，说：“王爷有请，您几位快点里边请吧。”唐铁牛抱着挖面金简，身后边跟着周顺、徐文彪、石长卿、华云平。他们穿厅过院，就来到后院王爷的寝室。寝室门外停足站立，马太监在门口外边等候着呢。一看来了这么几位，周顺走到跟前，唐铁牛给他一支引：“这位是新科的文状元陈景龙，听说王家千岁龙体欠安，特意到此看望，求您给传禀一声。”马太监转身去不多时就出来了。王爷有请几位到室内谈话。哎，怎么样？唐铁牛怀抱着满面金简，拽拽在头前带路，周景龙等人随后就跟进来。您还别说呀，唐铁牛给拿来这药，王爷吃进去真就对了路了。现在王爷不在那儿半躺半卧，已经在这椅子上坐着了。王爷一看唐铁牛等人进来了，王爷点了点头：“唐铁牛，你回来了。”“
1: 王爷，我回来了，得谢谢您这挖面金简。”
0: 唐铁牛跪倒给王爷见礼，后边接着指引完了之后各自见礼，然后王爷让他们平身赐座。都坐下之后，唐铁牛把这金简交给王爷，王爷把这金简入匣封存，然后吩咐手下从人献茶。茶罢落空盏之后，八千岁就问他们几个人：“你就是新科文状元陈景龙吗？”周景龙说：“正是小人，早有耳闻呐。听说新科文状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文才出众，考试中魁，这乃是我大宋国朝的鸿福啊。”“是，王家千岁，我不才，没有什么学识，不过是天子重看。”“哪里哪里，你叫什么名字？”挨个的都通了名了。问完名之后，王爷就问陈景龙：“陈景龙，今天到此有什么事情吗？”“
2: 王爷，听说王爷龙体欠安，一来是探看探看您的病情，二来小人斗胆包天来到您的南清宫里，有一件事情想向王爷禀报。”“
0: 哦，有什么事说吧。”周景龙就说阮英这件事。他一提阮英这件事呢，王爷听唐铁牛讲过，周景龙复述一遍之后，王爷点了点头，但是后半截王爷没听着。周景龙接着说了：“王爷，我的兄弟阮英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查出端倪来了，因为有一个假阮英，这个假阮英今天在店房里边怎么出现了。如今我那个兄弟确确实实是在监狱里边被屈含冤，我们弟兄到此想求王爷助我们一臂之力，王爷不知你能不能给我们帮这个忙呢？”王爷听到这里手捻须髯：“天下竟有这等事情，好，唐铁牛给我治好了病了，我得给你帮这个忙，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高这个节目，他是随机的， 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你想听就能听到的。
2: 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儿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儿，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无偿捐献，

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 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残忍，生活也没有如果，有些疾病是不给人留活口的，像脑溢血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夺走了，咋救都救不回来了。这种急性的抢救都没救过来的，谁也没办法，让我治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这人还活着，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就有希望。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胡家老膏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空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除此之外，其余的任何情况，只要是得脑溢血和脑梗的患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但是让这个患者改善，我之前同样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比较年轻，他今年才40岁，脑袋里第一次放支架的时候才37，37岁得脑梗。他幸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胡家老膏，他老公陪着他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

城市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容易导致脑出血。但是在当时，不做还不行，不做马上就脑梗，大脑的主要血管血流一旦中断，直接结果就是脑组织缺血坏死，人就完了，就干不了活了，走不了道了。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命就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胡家老膏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当时医院这边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他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都陪着你呢。打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儿，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
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一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2016年、2017年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这就属于两头堵，把人往死胡同里逼。后来我记得在2018年4月份，小周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他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胡家老高了，打电话问我，胡老，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高以后恢复的还快呢，比老年人好得更快。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加大药量，在正常用量的基础上再加2次，第一次加在早上，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不喝水，先喝一口胡家老高，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膏，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不犯困，
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夹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胡家老高粘稠的膏给他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胡家老高，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高。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胡家老高，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高，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用胡家老高用了七个半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不用依赖抗凝药，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他家里人很心疼他，一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胡家老膏，确实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五遍老高，现在一天就喝一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两年生病净花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胡家老高吃好的，但是
决定给你

0: 老高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临床上的实际操作越来越少了，然后答疑解惑的事儿越来越多，所以您要是有啥问题，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3: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膏，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啊。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
3: 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3: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

0: 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
1: 嗯嗯，
0: 头就啊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啊。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嗯嗯，
0: 啊，困了我就
1: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1: 啊，
0: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哈
1: 哈，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0: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这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1: 嗯 嗯
0: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0: 还有我的肠道啊，
1: 哎，
0: 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0: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 啊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1: 嗯，
0: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嗯嗯嗯，太
0: 瘦的。不像人样啊！
1: 嗯嗯，
0: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型了，
1: 啊，
0: 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
1: 嗯，
0: 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1: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
1: 嗯，
0: 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1: 啊，
0: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啊，主
0: 要
1: 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 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1: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
0: 嗯嗯，
1: 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 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0: 所以我决心。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他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啊，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啊。继续的话，您得结果会更好。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再会。
1: 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啊。
1: 是的，您请讲吧。啊，
3: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我太高兴了。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我能够和这个胡老师那个直接交流，我感到太荣幸了。
1: 我也为您高兴。
3: 我是河北省清风岛市。我叫朱昌盛。我和老伴了。两个人同时服用的胡家老高有3个月了。在这3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呢是那个30多年的高血压和30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那个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180-190的，低压达到80-90。这个服用老高以后呢，高压在140-150，低压70-80，降了很多。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 跑走着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啊，很厉害呀、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原来呢，那个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觉，都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芙蓉老膏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总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白内障那厉害到什么程度啊？是那个5米以内，这个看人的模样看不清楚了。现在呀、能看出20多米远去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那个认识来了，比原来也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哎，他勤快了，他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吵吵的，一会儿抹抹桌子，一会儿擦擦板子的，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3: 进步忒快，我也很高兴。这个，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1: 好的。
3: 我自己呀，量血压的时候，都达到189。
1: 哦。
3: 可现在我比他还好，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4回又8回，都说您的血压正常。
1: 好，太好
3: 了。我现在
1: 效果多快呀、
3: 心里有底儿了，心里有底儿了，我这个血压就肯定高不上去了。我一片降压药也不吃，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是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我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那个保家，我什么都不怕了。吴老师啊，都让那个全国的人患者都得到健康的守护了。这都是一个胡老师的幸福分不开的。
1: 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他的作用、这太好了。
3: 效果非常好啊。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感谢这个刘老师。
1: 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这个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过程，我对您有一个下步的建议，老朋友啊，就是效不更方。咱们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3: 肯定接着用。
1: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再继续服用3个月的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说、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3: 好。
1: 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1: 哎，好，
4: 我呢
1: 谢谢，
4: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这身体都好了。
1: 好。
4: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1: 哎，
4: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今年这是59岁了。
1: 哦。
4: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当时科学，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报到长春军医大。
1: 嗯。

0: 完了以后，我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不是说天天总吐，就是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得半下子吧的啊。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1: 啊啊！
0: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我上了班儿，你看过去老人都说，上班吧，闺女到时候了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1: 就是。
0: 这不去上班了。
1: 嗯。
0: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下岗那年吧，手啊脚啊都是那种紫的，缺氧，嘴唇也紫。
1: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
0: 这不到，这到15年的时候我就不行了，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来了个北京的教授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都不直，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呐，就到处打听，就打听这个北京，说有个教授啊能治我这个病。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说能治。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做的还挺好的，也挺成功的。但是没根治。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一个肺不工作。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2尖瓣和3尖瓣都修复了。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还有一半没缝。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他说缝上吧，怕我上不来气儿了。你说我闺女为了救我，都花了11万块钱。3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1个月，拉了5万多块钱的饥荒。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但是也觉得舒服了，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1: 对，没有这种
0: 那天坐在澡堂里边洗澡。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这啊。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吧，其实纯属是偶然的。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大伤元气了。然后呢，晚上里也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说是能修复本源，想让我睡觉吧，能睡踏实点儿。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啊，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可折磨人了，这就啊。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就觉得，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我就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因为越睡不好我就越影响心脏。这睡眠好了呢，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

0: 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谁也没招，活到现在呢都是个奇迹啊。
1: 嗯嗯。
0: 现在呢我吃胡椒老高这都快一年时间了，
1: 啊，
0: 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溜达溜达转转，能自己吃饭了，赶走了。
1: 哎，
0: 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儿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啊。
0: 哎，
1: 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
0: 哎，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在滋养着我的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啊。
1: 嗯，这个变化
0: 你看我
1: 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
1: 啊、
0: 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的呀啊。
1: 嗯嗯 嗯， 嗯。
0: 那胡老师你看我的、
1: 啊、
0: 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
1: 啊、
0: 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样啊、
1: 嗯。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
1: 啊
0: 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
1: 嗯、
0: 我就羡慕我有个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
1: 嗯、
0: 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
1: 嗯
0: 嗯，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呀、
1: 嗯、
0: 得坚持治病。这个胡椒老高呢，我这不吃了一年呢，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
1: 嗯，
0: 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嗯、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
1: 嗯。
0: 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胡椒老高、
1: 嗯，
0: 让我重新来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是。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谢
1: 你
0: 了。你
1: 别客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胡椒老高，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胡椒老高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
1: 嗯、
0: 我这辈子就不白活着呀啊、
1: 哎、
0: 感谢你啊、
1: 嗯、好，别客气，
0: 嗯，
1: 这是你的福气，也是你们全家的一种幸福啊啊。
0: 嗯，
1: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您为什么这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胡椒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激发了他的能量了，激发了他的本源了、
0: 嗯、
1: 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嗯、包括咱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通俗点、
0: 哎、
1: 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
0: 嗯、
1: 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
0: 是、
1: 啊、这是咱们治病、
0: 嗯、
1: 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大家过去不认识他啊。
0: 嗯，
1: 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
0: 嗯、
1: 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呐、啊
0: 哎、
1: 非常幸运，您家也非常幸运、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啊、
0: 哎嗯、
1: 坚持下去，咱们经济不受负担、
0: 哎、
1: 人不受损害、
0: 嗯、
1: 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不难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我祝贺你、
0: 嗯、
1: 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啊，谢谢谢谢你了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啊，你坚持老朋友、
0: 哎、
1: 啊，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0: 哎、
1: 那是无法我的、
0: 哎、谢谢你了、啊、
1: 祝贺你，
0: 嗯，
1: 好老朋友、
0: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已经。

0: 发热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2: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还是借着这个节目呀，来提醒咱们那些个呀出现了肢体麻木的患者啊，你不管是说这个头皮发麻、脸发麻是吧，脖子麻、肩膀麻、手臂麻啊，你还是呢已经出现了整半侧肢体发麻，手啊、脚啊、腿啊，甚至到是吧，哎，这些地方发麻发木啊，可能有的听众听出来了啊，这里边啊有大病是吧。什么大病啊？中风后遗症啊。你中风后遗症典型的情况，你不就是半身麻木吗，对吧，同时伴有肢体运动障碍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明白啊，麻木病，麻木病啊，虽然说呢有麻木症状，但是这可不是唯一。那当你身体出现麻木病症的时候，你也别以为它只是又麻又木不好受啊，咱说实话啊，这个麻木就像很多人想的一样啊，你说它难受程度有疼厉害吗？还真没有，还真没有，对吧，咱们说这个有时候这咱疼啊，说这个头

肩膀往下，是吧？别管哪个地方出现麻木啊，我告诉你啊，这都预示着你的这个地方的神经出现了病症问题了啊，你神经出现病症了，你这个疼啊，它不见得神经会受损啊，所以你就算是疼不好受啊，但是呢，你这个胳膊该能抬还能抬，你这个头该能回还能回，但是这个麻木一旦出现以后，慢慢你的胳膊可就抬不起来了。不仅如此啊，甚至说你这个手抓握拿东西你都拿不了了，这个头也是一样，一旦呢这个后脖梗子发麻发木，是吧，很快的啊，你这个回头就回不了了。

必残疾的说法啊。实际上麻木病啊，因为影响到神经，远远比疼痛那要难治的多得多。而且呢，神经受损到一定程度啊，必然导致瘫痪残疾。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一号啊，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药物，怎么被治麻防瘫工程列为一号用药了呢？是吧，咱老百姓一说瘫都知道中风叫瘫，这是最容易引起瘫的，对吧？实际上呢还有很多慢性病症，因为中风来得急啊，还有慢性的呢，像颈椎病、腰椎病也会瘫。你这个风湿类风湿病到晚期了，关节变形啊，神经严重受损，关节动不了啊，它也会瘫，对吧？哎，这些呢都是咱们节目当中带给大家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你都可以用麻木一号啊，你不用说在过去因为没有好药，说我想治没药怎么办啊？那你再是神枪手，枪里没子弹那也白搭呀。所以好多人说我去了什么什么大医院，有名的三甲医院，找哪个哪个有名的主任给我看，哎呀，开回来的药这跟我们当地的大夫开的药差不多，就是这样啊。那你这个药要是差不多，那这个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对不对？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类似患者打来的电话啊。你比方说呢前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一个患者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辽宁营口的啊，辽宁营口的患者。这个患者呢姓徐啊，在当地呢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啊，还是一个车间主任吧算是啊。哎，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57了，按理来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该退二线了啊，就该啥也不干了，基本上对吧，单位里面就这样啊，让新人顶替上来就行了。哎，这个老徐啊，他本来也是想的轻轻松松的啊，退下来照顾照顾孩子，照顾照顾小孙子，接送个幼儿园就挺好，是不是？哎，可是啊，这有一回他睡觉起来以后，就明显觉得呀，左侧的这个膀子不对劲儿啊，这怎么呢？就是个麻酥酥、木扎扎的，就这么个情况啊。老伴问他说怎么了，他说也没啥啊，也没觉得怎么疼啊，就是这个麻麻木木啊，倒不厉害。老伴说不行，咱去医院看看去吧。说嗨，这看啥呀啊，你看这不是能动吗啊，也不疼，快算了别看了，过两天一个兴许就好了。哎，就这么呢过了两个来月时间啊，这两个来月的时间呢，这个麻木的情况甚至啊还越来越重，早上起来麻木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老伴儿呢又说不行啊，咱找个时间去看看医生去吧。这时候这老徐呢心里动摇了啊，他说那看看就看看吧啊。哎，就这样呢去医院拍了一大堆的片子啊，可也可能是这个大夫经验不够吧，啥也没看出来。这老徐讲啊，嗨，查也没查出来啊，更别说用药了，快回家吧。就这样呢就又回家了。等到三四个月头上啊，这个那天呢可能啊有点累着了，有点累着了啊，搬东西拾掇东西啊，出了一身的一脑门子的汗啊，这个老徐就热的呀，就把这个衣服就脱了啊，半光着膀子穿着垮了背心，哎，觉得这挺凉快啊。可是呢等的休息过来了，说睡的觉再一起来

0: 歪了。怎么了？脖子歪了。那不光是歪，这个脸呢还不停的抖动，这个嘴唇啊都有点歪。啊，你看原本这正正当当的一个人啊，站直了坐那儿，立立正正的，这个头应该在中间，哎不行，他往左边歪啊，而且这个头还不停的摇，你想想这什么形象啊。啊，你好歹这虽然说快退了，还没退啊，有的时候啊还得开点会什么的，这哪能行啊，赶紧上医院吧。啊，医生呢做了全面的检查，核磁啊，肌电图啊，一系列的检查，最后查出来啊，最后诊断为什么呢？颈神经麻痹性斜颈啊，说白了就是这个颈部神经受损造成的问题啊。这结论是出来了啊，开药吧。医生说没什么特效药。这老徐当时就不干了啊，你说你，我当时我以前来过，你没查出来咱开不了药，说你查出来了你还开不了药啊，说我来你这跑了三趟，你之前要是能把我问题能查出来，能用药能解决，我至于这样吗？啊，这老徐的暴脾气就上来了，跟着医生大吵一架啊。医生跟他反复讲说你这属于神经损伤，到现在来讲没有什么特效药物，回到家里边啊就到处看，理疗店没少用，按摩馆没少去，针灸也没少扎，还真像这大夫所讲啊，治了大半年小一年的，各种方法都用过了，这个脖子没有什么起色。哎呀，全家人都愁坏了，这老伴儿跟孩子们讲，你快给你爸爸找点好药吧，啊，老这么下去这老头子得憋屈死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正赶上这么的时候，这媳妇儿家啊说，原来这媳妇儿的舅舅因为脑中风卧床不起好几年，这突然说呀这段时间恢复得非常好，一问才知道用的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而且呢人家还说了，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的药物啊，立马就把这消息带回来了啊，这全家一听有救啊，中风都知道那是脑神经损伤，而且这绝对是大病重病，瘫痪多少年这也知道啊，这都是亲里亲戚的，这都了解，现在人家恢复不错啊，能据说能站起来能走了，那这就麻木一号的效果呀，专治神经，你看现在这不有专治的药了吗，所以说什么也得赶紧用一用啊。就这样呢，第一时间把麻木一号用上啊，等用上不到三天呢，这个老徐感觉就不一样了。啥不一样啊？就这脖子啊带着个肩膀啊，因为它挛缩往一块抽，脖子呢往肩膀上挨，肩膀往脖子往这个脸上贴，往一块揪啊，三天就感觉呢这个像捆这个绳，像有个东西揪着一样的感觉减轻了啊。跟老伴说，老伴还不相信呢，你这哪有那么灵啊，三天时间就能有效果。哎，等用了一个多礼拜，老伴发现说，这个老头子呀，说你这个脖子是比以前正了了啊，而且嘴歪好像也好点了。老头说，你看我说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说有效果你不相信，你看现在啊，哎，赶紧把孩子们召回过来，个个一看确实啊。这个时候这老徐说，你看我现在啊，原来整个这膀子这脖子麻呀木啊这感觉，现在也感觉好多了啊，也感觉呢这个地方的这个痛觉闻觉呀，哎，比以前也清晰多了。哎呀，这不愧是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的药，那过去那么多的药办法治了遍了，都不如几天的麻木一号效果好。哎呀，一下子有信心了，后边接着用了，那就不用说了啊。一个周期以后脖子也正了，这个胳膊呢也能 抡圆了转圈抬举抓握啊，也都没问题了，嘴也正了啊。有了这个效果呀，这个老徐呀多个心眼儿，说我这些年了啊，我好容易把这个有这好效果，把这个好药找着了，我一定啊，我得多用点，我一定把这病啊治好了，治彻底了啊。在这情况下，就又补了一个周期。现在这个周期快用完了，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现在呢，这个脖子活动灵活自如啊，这出去啊，说跟这个老伙计们啊，说是这个打打太极拳呐，遛遛鸟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这脖子活翻着呢，啊，而且呢，脸也正过来了，嘴。脸上的这个肌肉也不麻也不木，也是灵活自如了，非常高兴啊，说眼看着呀快用完了，自己知道呀也马上快要好利索了，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啊。其实呢这种病例那太多了，而且在麻木一号来讲啊，这种病例都算轻的啊，只有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多少年卧床不起，大小便不知道啊，浑身又麻又木，甚至逐渐丧失感觉的啊，重症患者，颈椎病、腰椎病啊，现在讲的椎管狭窄，严重压迫神经根，这种情况的啊，咱们呢也最多让大家用两个周期药，而且现在呢，咱们为了能够照顾众多的麻木病患者啊，现在呀正在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专项优惠活动，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成功康复百万患者。现在购买麻木一号呀，两个周期最大量啊，直接药费省一半，是吧？直接让大家省一半的费用。第一，这是省钱了。第二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配合神经酸，能够使麻木一号呀更好的去修复神经根损伤。因为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唯一的一个能够使神经进行重塑链接的药物药材成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配合神经酸，神经酸在体内代谢啊产生多巴胺，多巴胺是神经释放的神经递质啊，特别是啊神经要想控制肌肉，说你就是眨个眼，说你先动个手指头脚趾头，说这种动作需要电信号转化为动的信号，肌肉得活动啊，哎，必须得有神经递质，就是这个多巴胺。所以呢，咱们麻木一号配合咱们的神经酸，目的就是为了让久病、重病、顽固性肢体感觉障碍动不了了，说这些人能够呀更快的恢复肢体运动支配功能。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很多只要在医院治过神经内科的都知道神经酸或多巴胺是好东西，脑神经恢复必不可少，但是就是价格贵啊。这次咱们是免费赠送大礼包啊，咱们这批资金眼瞅着可不多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原料紧张啊，现在咱们每个地方严格限制一天只接受15名预定，剩下这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立马结束啊，大家现在想得到神经酸，想用麻木一号尽快康复神经损伤，让你的手脚活动恢复正常，麻木病症彻底消除的，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我就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2: 因为啥？我用了就是麻木一号用的好呗。哎，现在吧，我从头到脚全身这个麻呀都给我解决了。
0: 哦，这是应该的啊。既然用上麻木一号，那你就是我的患者了啊。
2: 对，
0: 我老张
2: 是
0: 啊一辈子行医，我张家行医13代，既然是我们收治的患者呢，那必然帮你治好，那是责无旁贷。 啊，特别是我老张家十三代研究麻木病啊，在修复神经方面，咱们的这个麻木一号那绝对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你别管是脸麻、手麻、半身麻，别管是中风偏瘫、颈腰椎病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神经损伤，用麻木一号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来，没问题。
2: 是啊，真不愧就是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的。
0: 对，
2: 嗯，张老师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皇姑的。
2: 我是我那个用了两个周期，用两个周期完了以后，我现在到现在停药一个多月的。
0: 停药一个多月了。
2: 啊，
0: 那肯定的。
2: 也没复发呀。
0: 麻木一号治神经病啊，治神经方面的病症啊，它是以修复神经损伤啊，链接神经通路。就跟咱们家里边原来啊说这个手不会动，脸发麻，手发麻，身上发麻，那是这个神经或者咱们形象的就相当于家里的电线受损了啊，虚接了，虚连了，信号过不去或者过得不全，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麻木一号专治神经损伤，这里边的咱们的神经联络肽就能够让受损虚连的神经一点一点的重新恢复链接啊，链接只要一恢复，控制功能完全正常以后，咱们好了就是好了，绝对不会出现复发反复的事儿，放心啊。
2: 是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张老师，我说说情况，我今年
0: 行，您说说吧。
2: 我74岁，
0: 啊，
2: 哎，这个血压高血压有年头了啊，
0: 有年头了，有多少年了？
2: 算起来能有14年了，快。
0: 哦，是不时间不短了。
2: 是啊，常年吃降压药啊。哎，完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完了就是哎呀，这下肢啊这还有啥呢，静脉曲张呢。
0: 还有静脉曲
2: 张。你说这病可多了。这个腰椎还有骨刺呢。
0: 还有腰椎骨刺。
2: 特别是你说我用药吧，这血压就降下来，有时候最高时候血压达到170，低压110，都是这样。
0: 哦，血压还降不下来。你那时候吃了几种降压药了？
2: 一开始啊吃什么北京降压灵啊，就吃那个，后来吃卡唑普利，后来又吃什么，就是那个半心酮啊，吃这个，就一直在换药。
0: 你看就是药也经常来回老来回的换，但是呢这个效果就不行，是吧？
2: 是啊，
0: 那个时候你这个，但是这个血压呀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啥呀，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同时还伴有挥之不去的麻木病症，这个就危险了啊！如果没有麻木的病症，这个还好说点，如果有麻木病症，用现代西医理论，最次你也是有个动脉狭窄或者动脉痉挛啊，严重的甚至就有脑梗、脑中风的危险呢。这是中风的前兆，知道吧？
2: 我啥的时候就哎呀，手也麻，脚也麻。这手拿东西吧就不稳呐，拿东西有时候吧就是嘚瑟，哎，
0: 这还直哆嗦。
2: 我真害怕呀，就是怕得的什么，怕得的脑血栓，只要得脑血栓不就糟糕了吗？
0: 对呀，都知道这是大病，对吧？
2: 完了个静脉曲张，那腿呀青筋暴瘤的啊，完连着这个腰啊。这个腰啊，不骨刺吗？这腰吧，一个腿呀都麻呀，就像嘛掉腰似的，那个感觉可难受了一天。
0: 你看看，这个颈椎、腰椎，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啊。但是这个神经呢，都是从再高级的大脑发出来的啊。你说你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动脉痉挛都有出血、栓塞、梗塞的危险，好容易发出点信号吧。到颈椎这儿再给截流了，到腰椎这儿再给截流了啊，麻木这是感觉上的异常，上传出问题了，下达呢？是啊，你想动动手，你想动动脚，抬抬腿，迈迈步，你肯定不能像原来一样那么利索，对不
2: 对？
0: 对，
2: 是啊。后来吧，就听说是麻木一号说国药就是准治的，说专病专治的。要不好也不能叫一号啊。
0: 对呀，没错。
2: 当时吧我也没犹豫，我寻这些年没少花钱，我寻这回得试一试，当时买两个周期的。买两个周期以后，这时候我用上以后，当天吧就挺好，见着效果了。当天呢手脚吧麻不那么厉害了。
0: 哦，
2: 我就感觉这腿吧不像你那么沉了，感到。
0: 您看，
2: 用到、
0: 哎、
2: 接着用。

0: 用到七天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感到不麻了，
1: 手脚就感觉不麻了，
0: 对，不僵硬了，那感觉，手脚吧，就好像轻死活了似的，
1: 对，
0: 用越来越好，我就接着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腰椎骨刺，那时候腰疼啊，腰没有劲儿啊，后来这腰吧，那原来麻的厉害，后来腰也不麻了，
1: 腰也不麻了。
0: 是啊，哎呀，给我高兴的，我说这回可下见量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基本上嘛，都什么都能干的，血压非常好，血压基本都是120多、80，是没想到这么好，手脚也不麻了，有点干点活也行了，拿东西也能拿稳了，真好，可高兴了，每天生活质量就不一样了。
1: 是吧，那肯定啊，不光是说麻木症状没有了，关键是啥呀，关键呢，神经链接修复以后呀，这个肢体运动比以前灵活了啊。我说过反复强调这句话吧，麻木不只是一种症状，它跟疼不一样，疼那就是个肝疼，是吧，如果从感觉上来讲，麻木肯定不如疼重，但是呢，为什么叫疼轻麻重木乃伊呢？因为麻木就预示着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就预示着你的手脚慢慢就不听指挥，它最后会残疾瘫痪。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啊。所以呢，先是外周神经啊，迅速解除麻木症状，说手指头麻、脚麻、脚面都麻，用麻木一号一天就见效。然后大神经逐渐恢复，说颈椎、腰椎麻木啊，带着整这一片子脖子、肩膀、腰啊、屁股蛋麻的，咱们最多一周之内，我让你见到明显效果。除此之外，麻木一退，手脚、腰腿都比以前灵活多了，对吧？
0: 确实，
1: 这是关键啊。
0: 现在你看我两个周期用完，停药一个多月了，非常稳当，没犯毛病啊，这腰也好了，这腿也好了，这脚是上下楼啊，没看我就出去买个菜个跳广场舞，就觉得你看我，他们都说我70多岁六像60岁的人，比以前年轻了。
1: 对，
0: 是啊，我现在吧，我心思吧，你看现在我因为我是沈阳皇姑的哈，我听说现在两个楼层还现在挺便宜的哈，我心思吧，还有那个就是神经酸，说是还送那个神经酸，省一半钱，还有神经酸大礼包，说
1: 对，没错啊。
0: 那要是配合那个神经酸，那就病治愈的更好了，更有效果了。我心思吧，我这回我听说这个，这个这么便宜哈，我还有神经酸哈，说省一半钱哈，我就心思啊，我现在我跟我妹妹买，我姨家的表妹。因为啥呢，
1: 想给别人用一下啥情况呢，他
0: 一开始不信，看我用的好，因为他是高血压，高血压吧，而且他也是那个脑动脉硬化都有啊，还有类风湿啊，病都全的啊，手脚啊僵硬啊，浑身也疼难受肿，我现在我用的好他就着急了，现在给他买，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名额了。
1: 名额现在倒是有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带来的麻木病症啊。麻木一号治这方面啊，那绝对是手到擒来啊。你看你这么些年两周期恢复多利索，一恢复了以后这种感觉，那是多少钱换不来的呀，对吧？
0: 对，就是。
1: 你妹妹这个情况呀，也完全可以用，只要是神经损伤，用麻木一号啊，咱们。这是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方子，天玄房加地黄房，能够搜风通络的同时，持续的来补养精气血，平衡身体阴阳。用现在西医话讲呢，能够持续修复神经根，恢复全身神经损伤以后啊，彻底达到治愈麻木病以及麻木带来的手脚运动障碍。重症就最严重的也不外乎就是两个周期用药。现在呢，药费省一半。一下子少花一半的钱，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配合麻木一号啊，不光麻木恢复快，手脚恢复更快更灵活，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0: 是啊，我听说赠品不多了，就剩下一小部分了，说提前要结束了，可着急了，能不能报上呢？现在
1: 这个能报上， 你现在呀、
0: 啊、
1: 就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
0: 嗯，
1: 现在确实啊，名额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定完活动结束。我们每天还限制就15个名额呢，先定先得啊。
0: 嗯，哎，好，行，那我就赶紧，谢谢张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我这刚听你这个节目听了3天的时间了。
1: 啊啊。
3: 我听了你们讲的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号的，专门治疗麻木的嘛。
1: 嗯，对。
3: 是我听的也是好多人用了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身上这个麻木的这个情况都好了。我打电话吧，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也想用麻木一号。
1: 哦，你也想用？您什么情况想用啊？您把您的情况先介绍介绍，说说看。
3: 好的。你看我就是有这么十好几年的这个糖尿病了，不是？
1: 嗯。
3: 现在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嘛？这些年这并发症身上的并发症也是越来越多。
1: 对。
3: 这血压高，我有时候。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低压都达到120，高压都达到180。
1: 哎呀，真高啊！
3: 是啊，我这不前两年我得脑梗了吗？得这个脑梗以后吧，现在左半块这个身子胳膊腿儿，不怎么好使了。就反正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劲儿。就得拖在地上，怎么走上2-3步就得站一会儿，咱出门出不去，就是在自己屋里边稍微活动活动，不是？
1: 啊！
3: 我这个左胳膊也伸不直，就跟他们说的跨栏似的。
1: 跨栏。
3: 现在看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这个手，都有萎缩的这个感觉了。
1: 都萎缩了，你看看。我问问你啊，就是打从你醒过来有意识以来，就是你这个患侧这个肢体除了不会动，运动不行以外，有没有那种麻麻木木胀胀的或者感觉不灵这种现象？
3: 有，就是麻，有时候麻的时候啊，这个手麻脚麻的时候就跟放电似的，一麻起来这手拿东西我都拿不住。
1: 对呀、啊、其实啊，这就是神经损伤的感觉症状啊，从感觉上来讲，就在逐渐丢失一部分的感觉啊，所以呢，咱们感觉上就是手麻麻木木的啊，所以甚至有的是酸酸胀胀的，很多把这个情况就忽略了啊，这实际上是神经上传功能受影响了，信号传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啊，就会出现这种感觉。那下传呢，是吧？神经是双向通路，下传呢，哎，它也受影响，所以呢。你这个腿迈出去它不像正常人啊，直的腿就伸出去了，你呢总得画个圈拐个弯，是吧？胳膊也一样，总是那么跨跨的啊。其实呢，中风后遗症要想恢复啊，必须要修复神经的功能啊，而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就是神经损伤的典型症状，明白吧？
3: 是，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肩周炎这个情况，这脖梗子这块吧，整天压的话也不说，还也是麻，肩膀头子也麻，
1: 也麻，
3: 麻的我这个头都是麻酥酥的。
1: 嗯，
3: 因为我也听说什么，十麻九瘫这个情况，说实话我就害怕我这个情况，我哪一天要瘫到床上动不了了，这怎么生活呢？
1: 对呀、啊，你看这就是这个事儿啊，咱这没有人不担心这个事儿的呀。啊，十麻九瘫啊，麻久必瘫，就是这个事儿啊。神经持续受损，神经得不到有效修复，那最后就是个瘫痪，对吧？而且的话，咱都知道，中风不是说一次就完事儿了，你越中风，你越容易得， 啊，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这人基本上最多只有三次机会，你这一次这可就过去了都、对不对？
3: 是啊。
1: 所以说呢、
3: 啊、
1: 这个情况一定啊得从病根上，第一治神经，修复神经损伤，第二呢真正把引起咱们中医讲的风症的原因，现在西医讲的血管痉挛呀，血管狭窄堵塞呀，真正诱发心脑血管病的原因解决了，这才能行的，知道吧？
3: 哦，
1: 哎，
3: 要不我这要不这两天听你们这个麻木以后他们用的挺好，现在这不是还有活动吗？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的钱，还送那个神经酸大礼包，配合那神经酸大礼包的话效果会更好的。
1: 对，没错，是的。
3: 啊，我听着你说这个赠品不多了，这活动就会提前要结束，我这不挺着急，我说给你打电话，我也要报名参加活动，想用你们这个药啊。
1: 完全可以，你这个情况呀必须现在赶紧定上啊，不管有没有活动你都赶紧用了。为啥呀？因为你已经中过一回风了，我还是那话，那你再次得中风的比率是别人的七八倍啊，血压还这么高，不赶紧用上麻木一号啊，什么时候再中风谁也不知道。赶紧用上麻木一号给你搜风通络，我老张家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用上以后你就进入保险箱了，最起码不让你得中风了，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麻木症状明显减轻，就这么快，搜风通络相当快。那后面接着用呢，麻木一号可以呢持续修复神经根损伤啊，一点点的把那些虚连虚接的神经啊，就像把这个断了的电线铜丝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你这问题啊我一点点都能给你解决好，先早点把药拿到手，现在这还有优惠，半价治疗省一半药费，又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连接神经，恢复神经通畅性，那这不一举两得吗？啊，
3: 嗯，是。我这个在你这里给我登记一下可以吗？
1: 这个不行啊，这个必须你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眼瞅着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可能还来得及啊。
3: 哦，好好好的，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谢谢你了。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 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

0: 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4: 哎，你好，欢迎你啊。哎、
3: 张老师，我家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4: 锦州的，嗯嗯。
3: 哎，这麻木一号这个效果啊，真的就是没得个说。
4: 真的没得说啊？怎么个没得说呀？
3: 我这麻木一号，我这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一个周期的吗？这不还差一天，马上吃完了哈。
4: 啊、对对。
3: 哎，我都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4: 基本好的差不多了。哎，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像神经损伤引起的手脚麻木、脸麻、腿麻啊，外周神经损伤的当天见效，一个周期完全康复没问题啊。中枢神经，也就是说中风后遗症的，咱们见效有一个3-5天已经见效果了。重症患者2个周期全面彻底康复没问题啊。您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吧。
3: 我跟你说，我是咋的呢？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早上起来就抻僵，就这胳膊腿儿像伸不开、伸不直似的，完了浑身发沉呢。
4: 嗯。
3: 然后手脚还发麻木个张的，就好像啥，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就你要掐一下，疼都反应的特别迟钝。
4: 是吧？哎呀。
3: 啊。
4: 这就麻烦了啊。
3: 就是，而且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后脖梗子呀、发硬啊、发麻，带着这胳膊也发麻，还疼。
4: 对，那个都是恶性循环呀、啊。本身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疼，有的人呢，这一疼啊，他这个姿势啊，你管比如坐着啊，别管咱们看书也好，别管是咱们这个打毛活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啊，他坐着就不直，头呢也比较低，越是这种情况呀，越容易造成，比如说脊柱侧弯呢。比如说骨质增生啊，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类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引发的病症就更多了啊。
3: 是吧？要不以前吃的抹的什么针灸理疗啊，都用过，效果不好。但是用了麻木以后，还跟针就不一样，就吃了一天以后，
4: 啊、
3: 哎，这手脚麻，啊、哎，就减轻，
4: 就
3: 好像浑身吧不那么沉了，就是见轻快了。
4: 哎。好，
3: 嗯，用了7天以后哈，哎，这个颈椎就不麻了，就能活动了，后脖梗的不那么硬了，完了胳膊麻也减轻。
4: 您看多好啊啊！
3: 嗯，这不现在一个周期还差一天吗？这现在就这手脚都轻快了，就不沉僵了，浑身也
4: 不
3: 那么沉了、
4: 嗯、
3: 啊、
4: 哎，
3: 就是手和脚这个麻木的那个症状，哎，就没有了。
4: 哎，对了。啊
3: 啊！
4: 你这个呢，大体上还属于外周神经的比较多，所以像这个、手啊、脚啊、肢体末端这种麻木症状，神经的恢复是最快的。它本身就是微循环末梢神经，本身就是在末端，所以呢，麻木一号，像咱们里边的神经联络肽稍微一用，就把那虚连的神经就给你连上了，麻木就解除了，手脚活动就灵活了。
3: 是，现在这个颈椎的活动也自如了，也后脖梗的也不麻了，胳膊也不麻了。
4: 嗯，对
3: 啊。要我这麻木一号，这多亏麻木一号，这用的效果真就是好啊。
4: 那肯定，专病专治的药啊，它不既不同于活血药啊，也不属同于通络的药，它是呢专门给你啊去搜风啊。中医讲的风症就是咱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损伤啊，串呐、这种麻呀、木呀、这种触电的感觉呀、用现在西医讲，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啊，所以这效果来得快，来得好。咱们又是从10几斤的药物原材料当中才提取出一盒药，药物经过超高浓缩啊，用料少且见效快，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是咱麻木一号的治病特点啊。
3: 哦，是，我现在不听说麻木一号买2个周期能省一半钱吗？完还赠送这个神经酸大礼包。我听说这麻木一号说这配合这个神经酸。治病的效果是又快又好啊！完、
4: 啊，
3: 我听说这活动，是不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我就想彻底治好啊！我就麻溜给这个那什么张老师打电话，我还想定上的这个2个周期的。
4: 哎呀，怎么还想定2个周期的呀？啊，要定这么多干嘛呀？
3: 啊，不用嘛，我就寻思再巩固巩固吧。

0: 最多再让你拿一个周期啊。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他重症患者也就用两个周期就彻底康复了啊，神经根损伤完全就恢复了，明白吧？所以像您这之前这一个周期，这个病都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实际上啊，最多再用上一个周期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虚联神经再进一步的恢复恢复，像这个颈椎、腰椎压迫的地方，把这个受损神经根再给你好好长一长，恢复恢复啊，这个的话呢，完全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治愈的效果啊，只要是麻木一号治好的神经损伤，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这个你放心，明白吧？啊，因为咱们就把病根就去了。Oh.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咱们麻木一号除了搜风通络驱风止麻这个以外，还帮你解决了血虚阴虚气虚阴阳不平衡这样生成麻木的核心问题，病根都没了，病还在吗？啊，放心吧，没问题
1: 啊。那我就再用一个周期的就可以了，张老师，是不是？
0: 对，是的，足够了。
1: 行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行，不客气，那就先这样啊。
1: 好好好好，张老师，有事我再麻烦您，再见。
0: 好，抓紧打电话，先把名报上，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眼瞅着各地名额都越来越少，活动要提前结束，先报上名，省一半药费啊。
1: 好好，我马上就打电话。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我今天太感谢您了，感谢您麻木一号啊。
0: 不客气，
3: 哎、
0: 不客气。看来也是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
3: 哎、
0: 是吗？
3: 可是受益了呗。我是大连染发店的，哎、我哎，这两个周期的吧，这个麻木一号，我是差两三天吃完了。
0: 嗯嗯、对。
3: 哎，但是当初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因为啥呢？我当初吧，就刚开始听别人介绍的，哎，说这玩意麻木一号不错，我就寻思先买一个周期试试。
0: 嗯，对。
3: 你哎，吃上以后吧，你看看效果、啊，真的比预想的强多了。
0: 那比预想强多了、
3: 哎、
0: 啊！那您说说看，您、
3: 啊、
0: 当初是什么病症用麻木一号呢？
3: 我原来是高血压、
0: 哦、
3: 高血栓
0: 啊，
3: 嗯，还有腰托，
0: 还腰托。
3: 哎，那前高压178那样，偶尔达到200。
0: 哎呀，
3: 哎，低压还110-120呢。
0: 是吧、
3: 嗯？
0: 哎呀，你平时记住就太、
3: 嗯、
0: 血压太高。偶尔还得超过200，那你这个脑中风的几率可就太高了啊！
3: 哎呀，那时候担心呢、啊，你说要真要得着半身不遂的咋整呢？
0: 嗯，
3: 哎呀，但是那个时候吧，胳膊腿吧发麻，
0: 啊，
3: 走哎，胳膊腿发麻，有的时候吧、
0: 啊，
3: 就是感觉到那个半拉身子就有点不太好使的时候，都是那样。
0: 嗯嗯，
3: 哎，
0: 对，
3: 你说药也没少吃，也住过院，但是效果不理想。
0: 啊，是吧？
3: 哎，肌肉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那个时候吧，说话不像现在这么利索。
0: 啊，
3: 哎、
0: 说话也说不利索啊、嗯。
3: 对，完了后来就别人一介绍说是专治麻木的，是国药准子的。
0: 嗯。
3: 哎，我就先买一个，刚开始寻思买一个周期试试吧。
0: 啊、
3: 哎，你别说，实用上以后，当天这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麻了。
0: 哎。
3: 哎，好。挺快见效的，嗯，用十多天腰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哎，就感觉到这个、
0: 嗯、
3: 哎就减轻了，
0: 就减轻了，是吧？
3: 哎，对，
0: 好，
3: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身体啊，就那肌肉萎缩那个感觉就好像，哎，有知觉了，以前那掐一下都没有啥感觉，
0: 哎、是吧？
3: 身上呢，哎，身上感到有劲儿了，
0: 哎，
3: 就这么的一个周期吧，你看看那时候。哎，不麻说话呀，这舌头不麻，身子感觉到吧？哎，活动活动也行了，就这么
0: 一个周期都已经好多了啊。
3: 对对，就这么着、
0: 哎，
3: 这不接着又买一个周期的。哎，现在你看看，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感觉到跟换了个人似的，人呢、啊、变得也，哎，精神头也足了，感觉到越活越年轻了。哎呀，说话也利索了。哎，这玩意儿吧，真的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 所以说吧，就不担心。

0: 那那真以后这老了老了坐轮椅了，
1: 哎，对
0: 哎，
1: 这回终于把心放下来了，是吧？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哎，
0: 所以说吧，张老师啊，我就不是听说现在这个麻麻医现在有活动吗？完、
1: 嗯、
0: 了说这个就是买这个，这是两个周期的，还是能省一半钱，啊，先给一个大礼包，那叫神经酸，
1: 嗯、
0: 我说再配合麻麻一号又用上以后，效果更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
1: 嗯、
0: 而且赠品也不多，剩一小部分了，我就寻思你看看张老师、
1: 嗯、
0: 我还想再买一点再巩固巩固。
1: 哎，您这是一共前面用了几个周期了？
0: 我现在两个周期啊，马上还有三、
1: 哎、
0: 两三天吧，还有也就这样。
1: 对，
0: 嗯，
1: 麻木一号啊治重病、
0: 嗯、
1: 最多也就是两个周期啊，不用多用、
0: 嗯、
1: 啊。什么叫重病啊？别说你现在没得脑中风，你就得了脑中风，我告诉你，你现在也是站起来行走自如，利利索索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是我老张家十三代传承秘方啊，搜风通络快，五七天就神经损伤中风偏瘫卧床不起手脚没感觉的，五七天就能恢复，这我心里有数啊。而持续应用的咱们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可以呢持续的去修复断裂的损伤的神经，让这个神经重新连接起来，信号传递完整无误，所以活动肯定没问题。另外呢还能解决气虚血虚阴虚阴阳不平衡等发生风症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呢你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脑血管痉挛呢、啊、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心脑血管病完全没问题，不需要担心，明白吧？哎，这没必要再巩固了，用完该停就停啊。
0: 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我就寻思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哎呀恢复的我又挺满意的，我寻思正好赶上这活动再买一点巩固巩固，看来这么情况像您说的我就不用再买了，就没问题。
1: 不需要，好药不用多，一盒顶一车、哦、不管用的药你吃一车你也达不到现在这个效果对吧？
0: 这是
1: 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治好治彻底治去根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啊，不用惦记老吃药了、
0: 哦、
1: 啊。
0: 那行那行那可太好了、
1: 哎、
0: 这个都叫我放心，
1: 也祝贺你、
0: 哎、那行
1: 好吧
0: 那行、哎、好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麻木一号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是天津西青的。
1: 啊。
3: 张老师啊，我前天订了这麻木一号了，享受到了，买两个周期省一半的钱。
1: 啊、对。
3: 还赠送这个神经酸的大礼包。
1: 对。
3: 张老师，我到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呢。张老师，我这您可帮我催一下，啥时候能送到？我这着急、
1: 哎，
3: 我就怕这活动结束了，我享受不到了。
1: 哎这个不能啊，您放心，活动结没结束您都一定能享受到优惠，因为你是提前报的名、
3: 嗯、
1: 名额给你留下了，甚至已经发出马上就快送到了，肯定不会让您多花钱，这个您放心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可以帮您催一催啊，您要是说着急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就给你做主了，放心吧、
3: 哎、
1: 好吧。
3: 哎哎呀，我听节目好些患者都治好了，我那跟你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今年68了。哎，有的高血压、动脉硬化，
1: 啊、
3: 还有颈椎病、
1: 啊，
3: 还有光线关节炎。
1: 啊、
3: 哎，经常头晕迷糊，手脚发麻，有时候这手拿东西哆嗦，记忆力也不好，
1: 哎、
3: 丢东拉西的，
1: 啊、是吧？
3: 脖子带着也头晕。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太应该用麻木一号了啊！咱们前面好几个类似患者，
3: 嗯、
1: 有的已经中风了，但是用麻木一号人恢复特别快，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都有。你这个呀。
3: 啊
1: 早点用上麻木一号，用上一天你就能感觉不一样的效果，就这么快啊，我有这个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3: 啊、
1: 一会儿下节目、
3: 哎、
1: 我帮你催一下，让你早用上一天、
3: 哎、
1: 咱也能早好一天，是不是？
3: 对对，
1: 哎，
3: 我就想我说赶紧用上，帮我这病赶紧治治。嗯，我就怕结束，你帮我催一下啊。
1: 我帮你催一下放心吧、
3: 嗯、
1: 啊，也祝你早日康复。 啊。
3: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8: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5: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9: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0: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1: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2: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4: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

0: 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说到麻木啊，大家伙说哎呀，这个麻木啊，这个脸麻、手麻、腿麻，哎，这我的也感觉过、感受过，是吧？这个症状没啥，比疼差远了啊。这个疼呢，真是无处躲、无处藏啊，那真是呢，晚上睡觉半夜打滚的疼啊啊。这麻木不算什么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旦出现麻木问题啊，你麻木的这一片啊，这只胳膊或者是外侧或者是内侧啊，这个腿或者是前面或者是后面啊，这个腰啊，这个肩膀啊，你看去吧，逐渐就会出现呢运动功能下降啊，这胳膊慢慢的就没劲了啊，就抬不起来了，这个腿呢慢慢的走路啊就发飘就发软，这个腰也使不上劲，甚至说腰以下这个两条腿慢慢都没感觉了。那出现了这些问题

电视信号一样，不清楚了，分不出来了。哎，咱们统一的感觉就是麻麻木木。那下传呢？神经还有下传呢？下传什么呀？就是控制手脚运动。所以说，你看走的都是同一根线，都是通过神经来传递。啊，上传有问题了，下传就没问题啊，一样有问题。所以说呢，后续啊，肯定会出现手脚运动障碍的问题。啊，一旦说这个手都抬不起来了，啊，这个手都抓不住东西了，这个腿啊站不稳，直哆嗦，迈不开步，啊，这个前面那道是平的吧，他老觉得好像如临深渊一样，不敢往前迈，或者说呢，很小的一个楼梯，啊，搁咱们正常人看，这算什么呀？抬腿就过去了，一个小水沟，一个小水坑，抬腿这不就过去了吗？你对于这些个腿脚支配不灵活人来讲，它就像一座鸿沟一样。你扶他，说咱们有好心的，咱扶他说下个楼吧，得活动活动啊。啊，家住一楼，四五级台阶，磨磨蹭磨磨蹭，哎呀，看着这费劲着急，恨不得快算了，我给他背下来算了。啊，半个小时下不来。啊，就是害怕。这种害怕源于什么呢？其实就是源于肢体控制的障碍，不自信，不自主。说到这儿啊，我再说一个麻木病的另外一重问题啊，就是呢，麻木病症跟这个痛症还不太一样啊。这个疼啊，有时候它是持续的疼，为啥觉得让人难以忍受呢？一个疼不好受，二一个它持续，所以呢，很多人对他重视。这个麻木病啊，有的时候是时有时无，哎，这就容易让人呢把它给忽略了，啊，把它给忽略了。为什么呢？你看前段时间，我们就有一个来自天津，啊，在天津蓟县的一个患者，不是市里的，下边的，天津蓟县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姓秦，这个患者咋回事啊？他本身是一个机械厂的职工，今年得67了吧？啊，这个秦先生呢，他一直患有高血压，这他都知道。血压呢也尽量吃药，控制的呢不算太好，反正是150多、160啊，尽量给他控制在160以内。低压呢控制在95、100以内，是吧？咱们可能很多有高血压的病人都有这种体会。说为什么不再降到正常呢？一个，再往下降可能挺难，啊，得加好几种药，吃完了以后也挺难受，再一个花费也大，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状态也不那么太难受，啊，这个药也吃得少，啊，这都想少吃那个化学药啊，避免对身体的伤害呀，啊，说这个。感觉比正常也高不了多少，应该没事儿吧？哎，就这样，他就一直这么控制维持着。但是这个秦先生他发现一个问题呀、啊，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啊，他这个头皮啊，整个这个后脖梗的这个地方，经常是麻麻木木啊，经常麻麻木木。当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颈椎病。啊，去医院查了半天，人家说呀，颈椎呀，也不是说完全没事，问题不大，应该不是颈椎病带的。后来呀，这个秦先生就品呐，说这个麻木什么时候出现呢？哎，比如说，如果说头天晚上没睡好觉，哎，他这个脑袋胀胀的，同时呢，感觉后边这溜就有麻木症状出现了。啊，比如说呢，头一天说跟谁生气了，哎，这个脑袋就特别不舒服，麻木感就比较明显，对吧？平时可能还好，是吧？哎，这个呢，现在来看呀，实际上就是一个脑血管痉挛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啊，你睡眠不好，哎，造成这个血压肯定比平时要高啊。心率要快呀，心情肯定要不好吧，对吧？哎，它就容易造成血管痉挛，生气那更不用说，对吧？

但是当时这个秦先生不理解，哎，他觉得这个麻木啊，过后很快自己也就好了，就没太把他当回事。结果呢，就在前年的时候，一下子呀就得了这个脑中风了，啊，一下就得脑中风。等他醒过来以后，这秦先生发现呢，整个的这个肢体呀、运动，整个左半拉不行，啊，这个手啊、脚啊，说你想好好的动弹，你想抬这个手指头，你想动动不了，啊，大的说这个在床上把这个挪挪位置吧，这个还行，但是经常啊把控不住准儿，没准儿，旁边要是放个东西呢，放个箱子，放个什么的呢，经常就容易把箱子踢倒碰到，这个胳膊、这个手，更别说了。你看咱们一般人，不都是左手这个扶着点碗啊，喝个粥啊，吃个什么的都得扶着点碗，右手拿筷子夹菜嘛，对吧？金先生说呀，他这手根本扶不住，碗都打了好几个啊，更是全靠右手了。所以整个肢体呀，不光是麻木，而且抖，不自主的颤抖，而且活动严重受限，不能够随心所欲。那有的人听得说明白了，这就是中风后遗症啊，啊，而且呢，严格上说，这种中风后遗症还不算重呢，那比那瘫痪在床没感觉没知觉那还轻了，这还能动点了。但是能动放在个人身上啊，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这样你甘心不？是不是？那也不行啊，严重影响生活，对吧？所以说呢，打从出了院也是没少治，不仅不停的吃这个活血药、溶栓药、扎针、理疗啊，到处去按摩，没少想办法。哎呀，足足治了快两年，没什么效果，没什么效果。而且不仅如此啊，就感觉啊，这个胳膊呀是越来越沉，越来越没感觉了啊。这个手啊，原来还能有点劲儿，是吧？说手上拿个花篮，拿个什么东西还能滴漏住，慢慢的发现呢，这个轻的东西啊就滴漏不住，这个大拇指和另外的四个指头啊就碰不到一块儿，不能够形成一个闭合的圈儿。那你这样的话东西不就掉吗？对吧？啊，所以这种情况呢，这对于咱们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讲是最难以接受的，就是不是没治，一直在治，没有好药，而且病情还在发展，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啊，这个金先生发现呢，这个头后边的那种麻呀、木啊、沉呐、啊、整个脑袋胀啊，这些现象比过去出现的频率要大大增加了。医生也跟他讲了，这就是什么呀，脑中风的先兆。所以他本人心里也很害怕啊，你说这个又频繁的发生这种先兆，再要是得一回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那还能不能睁开眼，这真就两说呀，是吧？哎，所以呢非常焦急啊。这时候呢，家里边一个亲戚啊跟他讲说，现在呀咱们国家有这个专治麻木病，专门恢复神经损伤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啊。这个秦先生想啊，那过去这两年多没好药，没办法治才这样，现在啊有了专病专治的药了，无论如何我得用啊。所以托的这个亲戚呢，还是呢从外地当时啊专门邮寄过来啊，第一时间就用到了这个麻木一号啊。等他用上这个麻木一号也就才四五天的功夫啊，这秦先生就发现呢，首先这个后脖梗子经常那种麻木胀闷这种感觉明显减轻了啊，明显减轻多了。哎，这脑子就感觉清亮一些了，哎，这感觉挺好。等了一个礼拜左右啊，这个手大拇指和四指啊就能够对在一块。

0: 也就是说他拿个东西呀、啊、不至于往下掉了，对吧？能抓住东西了，哎呀，这让全家都高兴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效果，看得见的做不了假吧，是不是？如果感觉哎，说这个麻木好像轻了，哎，外人看不出来，本人知道这个手能攥一块了，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啊，哎，这就更确定了麻木一号治神经的效果啊。结果后边接着用一个周期下来啊，这秦先生就能够下床走路啊，两个周期下来啊，已经完全恢复行动自主，出门上街逛公园完全没问题啊。最后呢已经达到临床康复，上医院再检查，做脑 CT 脑核磁全部检查啊，脑血管也不再痉挛，原来狭窄地方也好多了，大脑供血充沛啊，四肢活动灵活，四肢肌力明显恢复了正常啊。这是用数据说话呀，就是这个秦先生神经的损伤，肌肉的力量已经完全恢复达到正常状态啊。那么麻木一号作为国药准的药物来讲，我还跟大家讲啊，这是我张家十三代传承治麻治木经验啊。治麻治木不光是说麻木能去掉，关键还能治引起麻木的病根，就是它能够呀有效的帮助我们呢去解决身体血虚气虚阴虚阴阳不平衡等这些引起麻木病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咱们麻木久的偏瘫久的啊，腿都瘦了，胳膊都细了，肌肉萎缩的，面瘫的，脸腮帮子都塌下去的，用麻木一号不仅感觉恢复了，不麻不木了，说话能说了，能动了，为什么肉能长回来？没有气没有血能长回来吗？对吧？为什么咱们高血压的病人啊，通过麻木一号用完了以后，头不晕脑不胀了，有部分肝阳上亢的患者甚至血压比过去还更好了，这不就是给你平衡阴阳，把肝火撤下来了吗？这样的话呢，再也不会出现动风的现象啊。那中医讲不动风了，西医讲就远离了心脑血管的危险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帮助这部分人真正走上健康的行列啊。那么现在呢，麻木一号得到全国重点资助啊，上市三年康复百万患者呀，现在拿出专项资金补助大家启动的防麻治瘫专项优惠工程啊。现在呢买两个周期直接省一半药费，在这个基础上另外再赠送咱们的神经酸大礼包一份啊。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呀，麻木一号能更快更好的修复神经损伤，重建神经链接，让你的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快更精准，让咱们这个活动啊更灵活。这批名额呀现在所剩不多啊，眼看着名额就要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听到消息的您赶紧打电话，现在就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是先定先得，每个地方一天就15个名额啊，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了。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哎，感谢你，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0: 啊，不客气啊。
2: 嗯，效果就是好啊。
0: 效果就是好啊。那您是
2: 没得说呀。
0: 没得说。
2: 嗯，
0: 那您是亲身体验了还是家人用上恢复了？
2: 我亲身体验了，这麻木一号把我的一身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好啊。
2: 嗯，
0: 麻木病这是不是小毛病啊，它涉及到神经损伤的问题，涉及到后续啊运动障碍的问题。那么作为国内填补空白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号药物来讲啊，我们希望让有麻有木有这个活动障碍的患者啊，咱们能够通过专业化的用药早日的康复起来啊，别在那个盲人摸象啊，别在那个还用这个不专业的药，活血药溶栓药能治麻木病吗？我告诉大家，治多少年也治不了，知道吧？
2: 嗯，
0: 哎，
2: 嗯，
0: 您当初是什么情况呢？
2: 我跟你说这情况吧，张老师。
0: 啊、
2: 嗯、哎，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啊、
2: 哎、我今年60岁，
0: 对，
2: 得说是这两个周期呀、我这停药半个月，没反复、没复发呀，确实好。
0: 没反复，没复发、啊，神经接好了，肯定不反复啊。
2: 是，
0: 你当初是什么情况这么怕反复呢？
2: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张老师
0: 啊，
2: 当时是冲你讲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的，我是啥类风湿啊，多少年了、得有头几年轻十多年了
0: 啊，
2: 还有面瘫。
0: 面瘫。
2: 哎呀，
0: 啊，
2: 说实在的，早晨那个类风湿各关节疼不说，有抻僵现象。
0: 嗯，对，
2: 不管怕水呀，怕风啊，手脚发麻、发木、发胀。
0: 哎，
2: 而且这个。大关节都变形了、那手啊说是像他妈那个鸡爪似的不灵活了。哎你、这脸呢左边往左边歪，有口嘴、是笑是哭啊看不出来。
0: 是吧，
2: 哎呀哎呦、真是当时挺困扰我的。
0: 是、啊、
2: 有那句话吗、
0: 十
2: 马九瘫呐。
0: 十马九瘫、对。
2: 嗯，
0: 你这个面瘫不也是从刚开始这个脸上麻木开始的吗？对吧？
2: 对呀、
0: 那手也是一样啊、那手麻木重了，实际上就是神经损伤重了。
2: 对对对，
0: 它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关节僵硬的问题，神经损伤以后呀，它这个手脚缺乏支配的功能。
2: 嗯
0: 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呀，他有一个什么情况呀？就是别人掰着你的手，哎，这个手这不是能动吗？但是自己抓、抓不了。
2: 是，
0: 它不是关节僵的动不了，而是神经被那些个现在讲的，就是西医说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中医讲的风寒湿痹这些物质啊、造成的损伤引起的病变，明白吧？
2: 对对对，
0: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所以说呀，当时那罪不少，没少遭啊。
0: 嗯，
2: 那就跟这天气预报这、一疼起来，一年下雨，疼疼加重啊，那疼的晚上翻身啥都费劲，睡不好觉，那
0: 是吧？
2: 那真太遭罪了。哎，
0: 是的，
2: 这回这不是张老师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国药准字专病专治，
0: 对，
2: 哎，这是真是见效还挺快，当天见效果了、
0: 当天就见了什么效果了、
2: 当天原来疼痛减轻差一点了，
0: 疼算什么呀，麻比疼要重得住啊，
2: 对呀，
0: 经络不通那叫疼，这个咱们深层的神经损伤那叫麻，知道吧？那个麻木比这个疼痛实际上病症病位要深的多得多，咱们通经活络、搜风止麻，连这个问题都能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那疼那更没问题，知道吧？
2: 是不麻不木了，哎，瞎子感觉疼了越用越好，哎，十天吧，关节感觉不那么抻僵，不那么麻了，
0: 哎
2: 哎
0: 好，
2: 哎，感觉是那个红肿啥消点了，
0: 哎，对，
2: 一个半月了，哎，感觉这脸上也好点了、不那么歪了，
0: 哎
2: 哎，
0: 正过来了，
2: 关节能活动了、灵活多了，那个红肿消下去点了，
0: 好
2: 一个周期，哎，挺好，
0: 哎，
2: 感觉是不沉僵了，早晨下地不用慢慢蹲着活动活动了，哎，红肿消了，
0: 哎
2: 不麻不木，这就好现象啊，
0: 对呀、
2: 说吧，
0: 神经开始恢复。啊，
2: 对，你得有个好身体呀、用一个周期前、我自己下超市、下三楼帮老伴儿、上超市打那特价的，在那守着呀，排号啊，买点东西了，虽然说走的不那么灵活，自己生活能自己溜达了，是不是？
0: 哎呀，还真不错，
2: 是挺好。
0: 哎，好。
2: 所以说越好，这个俩周期，这回你说行了，红肿消下去了，不麻不木了。也不沉僵了，灵活蹲下上厕所了，起来这个腿呀、什么胳膊啥都不疼了，
0: 都没问题了、两个周期咱们修复神经损伤，让这个神经链接完全恢复如初，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电线里边的电缆、电丝吧，铜丝导线都能够啊顺顺当当的把电信号传下来，外边的呢。这个髓鞘就相当于电线这个皮啊，也给你修复起来以后，保证这个信号啊传递无误啊，没有说虚接虚连这样的现象。这样的话呢，手脚活动那就是灵活利索啊，真就是达到是心髓所动那种感觉啊。
2: 你看这不两个周期停药半个月，没反弹没复发，这几天天的反正也不正，有时候阴天下雨啥的。感觉也不像以前就提前知道像天气预报那种了，有麻有木有疼的感觉，这都没有，挺好。
0: 肯定的啊、 那咱们麻木一号呢，一方面咱们是能够控制

0: 快速的，咱们通过天玄方给你啊快速的搜风通络止麻。啥叫搜风啊？把潜藏起来特务搜查出来逮住，这叫搜风。
1: 对，
0: 就把你这个贼就给你挖出来了，排出去了啊。这其一，其二呢，地黄方，地黄方干什么呀？就是要持续的来补养我们身体里边的气血津液啊，恢复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啊。你像你这个过去为什么老抵抗不住外边的风啊？还是你身体气血不足，说白了，对吧？
1: 对吧？对。
0: 哎，气虚则麻，血虚则木。那这个麻木一号，我十三代传承，为什么说治得好？为什么要传承这么些年？对麻木要研究、研究、再研究，就是我得想办法，怎么样把引起风症的原因，我给你一并去除了，啊。
1: 对对，
0: 所以呢，气血慢慢补上来以后，气血也通也足了，哎，内不生风，外能扛住风，所以外边阴天下雨变天绝对没问题，知道吧？
1: 是，
0: 哎，
1: 所以说我感谢张老师，感谢他麻木一号，我这不都听说活动了吗？两个周期麻木一号说省一半钱，说798块钱，还赠送什么神经酸大礼包，说是神经酸，说是进神经的，说是那个活动最后一保部分了，说是这个是事半功倍，说。是跟麻木药掺着用效果更好啊，这是是不是啊？
0: 没错，是的啊。咱们这次为了让更多重症的麻木病症患者呀好得更快啊，除了药费上省一半以外，咱们再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啊，就是要让这个神经链接修复得更快，让这个神经突触啊释放出更多的神经递质，对手脚运动恢复更快一些，让这些人呢早点动起来，早点迈开步，早点能出门啊。达到这个效果，是的啊，
1: 是这么回事。张老师，我受益了，不能让我表哥遭罪。我姑家我表哥吧65了，但是在年轻前吧我这条件不好，完了呢没少帮助我，人得有感恩之心呐，是不是？哎，
0: 对，
1: 他吧是咋的呢？高血压，手脚发麻发木，凉，而且是咋的，有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
1: 有时候你这手啊拿东西不好使，掉地下。完了那个桌子抖，就像要得潘金森似的，颈椎吧也不好，脖子僵硬发麻发木，再一个说那叫耻骨啊，胳膊那骨折过，也凉也木，不血脉不通，完我就寻思这一身病，再往后发展，在老年痴呆，再得脑中风啥的，你说是不是那个张老师啊？
0: 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啊，
0: 这个都已经有中风之象了。中医讲的中风就是咱们现在讲的这个脑动脉痉挛呀、管腔狭窄呀，这就是中风的先兆啊。这些情况呢都可以用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啊，不光是说脑神经，就包括外周神经外伤引起的神经损伤引起的麻木后遗症，都通过麻木一号都可以进行治疗，因为麻木一号就是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的治疗国药，专治这个病，明白吧？
1: 是，
0: 哎，
1: 你看张老师啊，现在的药费还省一半钱，就是原价我也得给他买样的用啊，可不能他遭罪呀，是不是啊？这生活水平提高了，
0: 你当时就是原价买，你现在你觉得后悔吗？对吧？
1: 不后悔，
0: 不后悔，什么也不如恢复手脚灵活利索来的让心情痛快呀，不如把病治好了。
1: 对，我以后
0: 咱
1: 多花点钱，我见到这个身体好了，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张老师啊？
0: 对呀，那现在又能少花钱，省一半，是吧？再加上咱们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好的更快。你赶紧给你这个家人呢订上啊，因为现在呢名额已经眼瞅着马上就快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你现在呀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好，那我沈阳铁西的订上，还那个送药啥的啊。
0: 这个没问题，你先报名吧，报上名以后给你送药到家里。
1: 好好，谢谢你，麻烦你了张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用麻木一号用的效果非常好。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汇报我这好消息。
0: 是吗？行，那说说看。
3: 哎，好， 哎呀，当初啊，我买这个麻木一号的时候啊，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这不是、
0: 啊、
3: 还有两天，我这一个周期啊就快用完了。
0: 哎，
3: 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我感觉我挥霍都差不多了。也之前的时候，为了治我这个麻木症 啊，我可以说吃这药、吃那药，吃的我那胃都吃坏了，都不好了都。
0: 你看看，所以咱们为什么说要相信专业呢？专病专治，那就比你那胡乱治那效果要强出百倍不止吧，对不对吧？哎，
3: 就是啊，当初我就听张老师说是专门治疗麻木的，我说拿个东西试一试吧，这么着、
0: 啊、
3: 这一试啊可真是试对了。
0: 哎，试对了啊。你当初都是什么情况呢？把你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说，介绍介绍好吧。
3: 好的，张老师。要是说起来
0: 啊，
3: 我又血压高，又是脑动脉硬化、
0: 啊、
3: 我这个下肢啊，这腿啊有那个静脉曲张，还有啊、腰椎骨刺。
0: 腰椎骨刺。
3: 平时的时候我这血压高的就是高压度得170、低压度110、
0: 哎呀
3: 脑袋迷了糊涂的、有时候就是血压高导致我手啊拿个东西啊他拿不住，不知道拿会儿、
0: 哎、
3: 吃着饭了拿了个筷子拿了个碗啥啥都掉地上了，摔盆子打碗是常有。
0: 对，这就是咱们讲叫动风了，
3: 脚也麻的、
0: 啊、嗯，手也麻，脚也麻。嗯嗯
3: 嗯，哎，血压高啊，就是记性也不好，有的时候孩子跟我说个事儿、
0: 嗯、
3: 还有老伴说个事儿，我老记不住。哎呀，感觉是自己这是还没有七了八十的都这状态了，我就怕哪一天啊、我再得个脑中风什么的，再偏瘫了，再不能动了。
0: 你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啊。西医讲啊，说这个长期高血压造成脑动脉硬化，甚至血管痉挛，就容易造成的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啊，形成咱们所谓的脑中风的现象。中医讲啊，你确实这是要有动风之征兆啊啊。那么一旦出现了中风了，哎，能不能说开口说话啊？别说说的利索，能不能张开嘴？能不能迈开腿那都不好说呀，对吧？哎，
3: 对对对。
0: 嗯，
3: 你看就是我这个静脉曲张吧，我弄着我这腿呀、
0: 啊、
3: 又麻又胀又疼、这个腰、这个腰椎有骨刺，哎，一样说这压迫着神经了，造成的我这腿也麻，是那个又这腰也沉，这腰也疼、感觉啊这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啊。这腿有时候麻的，我走路的时候都感觉不像自己的腿一样，
0: 是吧？
3: 一脚深一脚浅的，哎呀，就感觉这木木的、沉沉的都载不动一样，那腰也疼啊。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神经损伤病症啊，对这个肢体的控制越来越差了啊，对他就觉得控制不了了啊。脑中风就是高位神经颅脑损伤。会出现这样问题，这个颈椎、腰椎也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总体这些情况，它都属于神经病变的啊。
3: 可不是啊，之前我也用过很多药，吃药吃的那胃都吃坏了。
0: 嗯。
3: 当我用上这个麻木一号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当天啊就有效果了。我那个手啊、脚啊，它麻的那个情况啊，它就缓解了。
0: 好。啊，当天
3: 我就感觉全身都这舒服啊，它不像过去，哎呀，那身上沉的，腰也沉也疼，哪哪不得劲儿。那当天我就感觉，手脚各地方都觉得轻松了很多。
0: 哎，对喽，这就是啥呀？麻木治麻用药一车，不如呀、专心用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就这么快。
3: 对。
0: 啊，因为这是13代传承的经典的中药，而且经过高度提纯，而且获得国家特批。你看这个名字上专门以麻木命名啊，就是说明对这个病有特效，对吧？填补过内苦脉，那治你这病那不一个治一个准吗？啊，
3: 是是是，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你看我这腰啊就不像过去那么沉了，那么麻了。
0: 嗯，
3: 全身啊就感觉挺轻快。
0: 好，
3: 我继续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这是腿呀、
0: 啊，
3: 走道的时候啊，不像过去，麻的这不感觉这是不是自己的腿，这胀乎乎的、憋胀的那难受劲儿啊，就减轻了。这个血管啊，这过去啊，我那个腿那个小腿就有那里那个血管它鼓鼓着，哎呀，那个血管啊，慢慢的也不像过去那么鼓鼓着了，哎，感觉走道啊轻快多了，
0: 轻快多了吧？好，
3: 对，
0: 对，
3: 现在。这不是这一个周期啊，我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0: 啊，
3: 我感觉好的这差不多了。张老师，你看现在我在家里扫地做饭、什么都做都没事儿，我那个手 啊再也没有说麻的多手一下子把手里的东西撒在地上摔盆子打碗的、没有出现这情况、
0: 没这情况了。好，
3: 对，所以我就感觉心里啊、松快了，我不担心啊，这是脑中风了啊。
0: 没，对了，没错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就是这个特点呢，治麻去风快啊，手麻脚麻手抖啊，这些情况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而且呢能治病根呢，能解决身体里面气虚血虚阴虚阴阳不平衡造成的动风现象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不光是说不麻了，手脚有劲儿了，抓东西有准了，而且呢头也再也不晕不沉了，不闹病了，以后彻底远离了中风的一个风险，这才是踏实的事儿，对吧？
3: 对对，张老师啊，然后亏的是用上了麻木一号了，我听着这买两个肉期省一半的钱、现在还赠送神经刷大礼包，所以啊我就想着，您不是说这个神经刷大礼包和麻木一号一起用，那个效果更好更快嘛？我就想再让张老师帮着我再订一份。
0: 您这样的吧，您这个呢，再拿上一个周期就可以啊，因为你这个颈腰椎这个也属于大神经了啊，这个有病症，咱们要好好给它治一治。再有一个呢，咱们确实应该啊，把这个脑血管的痉挛狭窄啊，或者换句话讲，脑中风的危险彻底解除。麻木一号呢，治疗这类病症啊，两个周期是最大量啊，就是你再严重的病症，咱们都能够保证你啊搜风通络啊，这样的话呢，血脉通畅，手脚不麻不木，说话灵活自如，头脑不晕不沉不胀。除此之外啊，也能够达到啊阴阳气血的平衡，以后再也就不会出现动风之症，也就是彻底远离了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咱就换句话讲，你吃再好的溶栓药、消栓药，稳压降压再正常，你心里有十足的把握说以后我肯定不中风吗？没有吧。但是你把麻木一号用完两个周期，我告诉你，你就能有这样的把握，明白吧？
3: 明白。那张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定上一个周期的，让我这病呢永远别犯了。
0: 可以，您就打场外电话，现在就报名啊！现在所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看着活动就要结束 啊！你现在赶紧定还来得及，咱们一个地方一天就给15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啊。
3: 哦，好的，那我抓紧时间赶快定上去，张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好，好，再见，
3: 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4: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张老师啊，你这电话真的挺不好打的，我打半天才打进去，还来人真
0: 是吧？
1: 多的。
0: 啊、嗯，是啊，因为呢，这么多人呢、啊，过去因为缺乏麻木病的专业的指导和治疗啊，一直都是拖着麻木症状越来越重，肢体活动越来越差，甚至有人天瘫在床多少年动不了、起不来床的。哎，用了麻木一号，听说身边的人都用得好，你说这些人不想好啊？谁都想好，对不对？
1: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0: 哎、
1: 你说的很有道理、哎，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看我今天打电话不为别的事儿，张老师
0: 啊，
1: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是你看我是大前天吧定的，就是买2个周期省一半钱这个，哎，完了就还赠送那个神经酸那个大礼包那、
0: 啊、
1: 那一张，
0: 嗯、啊、嗯、啊、
1: 打的到现在咋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怕到时候这过了这个时辰没这个店了，我怕再享受不到，你说这么大的优惠呀、啊？
0: 哦，
1: 我就寻思在想问问啥时候能给我送到啊？别到时候这没有了，享受不到这个大礼包和这个优惠政策，我就所以说就想问一下。
0: 这个绝对不可能啊！您别着急，别管现在呢送没送到，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啊，只要你是提前打通电话报上名单，肯定有你的名额，这个我100%拍胸脯给你保证。啊，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大范围啊，咱们这个全国防麻治瘫工程也是有公证出公证的啊，所以呢，你这个信息谁也改不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啊。正常情况下，咱们市区之内要求是3日送到，是吧？你长春的大前天、昨天、前天，应该说呀，也就这半天就能给你送到了啊。
1: 哦，
0: 哎，您再稍微等一下，不行呢，下节目和我再帮您催一催。是吧？可能用不了半小时、一小时就给你送到家门了啊！好吧。
1: 哦，那行，那行，那太好。
0: 哎，
1: 嗯，张老师啊，我跟您说哈，
0: 啊，
1: 麻烦您帮我再吹一吹，完这反正这么一说，我心也落底儿了，
0: 是吧？也是想早点拿到药，早点用上药，是吧？
1: 对对，
0: 哎，
1: 因为啥呢？我听你这个讲座吧，我听了得有4-5天时间，我一听吧，是专治麻木的。所以说吧，你像讲的话，以前还没听说这个药，哎，所以说我就挺感兴趣的。完了，不少人用的也挺好，
0: 嗯、
1: 所以说吧，我就给就定，正好赶上这么个活动，我就定上了。你看我今年，嗯，我今年72了。那个你说、我原来吧，就是有这个什么毛病呢？有高血压，有这个颈椎，完了还哎呀，股骨头坏死，
0: 哎呀。还有股骨头坏死，
1: 嗯，但是不是那么太重，大夫说是2期也是啥呀？
0: 嗯，
1: 手脚吧，就是总是感觉到麻，
0: 嗯，
1: 哎呀，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
0: 嗯，
1: 哎，不仅手脚麻，有时候那个腿都跟着麻呀。你说我就担心啥呢？你说这些年药也吃着了，但是好像效果吧，都好像不明显。我就担心那时间长了吧，你要真是整的，你说 腿脚不利索了，你说走道你都像画圈儿的，你说那到那个时候你说该咋整？所以说我就寻思啥呢，哎呀趁着这个听，哎呀抓紧时间治治，又赶上吧你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还挺好的，不少人用的，效果也挺理想，就这么的我定的，嗯，
0: 是吧，嗯，
1: 所以说我就寻思啥呢，哎呀就用上以后啊，我就一颗这心呢就能在就落挺了，要现在我总怕用不上，完了越来越严重了，心里总不透底儿那种感觉是。嗯，
0: 是这样啊，首先呢，一旦出现麻木症状，预示着肯定是有神经损伤啊，不管是这个因为颈椎压迫的椎动脉在连带着这个椎体神经受损，还是说大脑出现了。因为脑动脉狭窄痉挛引起的大脑神经受损，只要是这个麻呀木啊持续存在啊，后边接下来那就是肢体运动障碍，明白吧，就动不了，或者
1: 是
0: 说最起码走路腿脚没劲儿，或者是没准儿不听指挥，这个情况呀用麻木一号专病专治，这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治疗性国药，而且呢它能够平肝息风，不光是治麻治木快，对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危险咱们能够给你啊彻底去除，远离中风这样的问题，明白吧，
1: 对，
0: 那像您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而且呢好多症状啊可能当天用上当天就能见效果，下了节目以后 我帮您催一下，行吧，
1: 行，那行那行，我这担心啥的呢，就麻木一号吧，完了你说挺好的，我怕那啥呢，就是赠送那个大礼包，那个什么的那叫
0: 神经酸大礼包，
1: 没有我怕没有，老您说那个吧，要是再加上麻木一号效果更理想了，我怕那个完咱没有了，
0: 肯定有您的啊，您也别着急，没用上麻木一号之前呀，你可记得别着急上火，一着急上火肝火一旺这要动了风可就麻烦了啊，早点把麻木一号用上就不怕了啊，用上个三两天给我来电话，好吧，我等你好消息，
1: 哎那好，哎谢谢你啊，知道了，
0: 好，
1: 哎
0: 好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张老师，
0: 哎你好，
6: 你好张老师，我就找你来了，哎呀，
0: 什么事找我呀，
6: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今天把我高兴坏了，我从心里的吧由衷的感谢你，我都一年多两年了那嘴都说不了话，
0: 哎呀一两年说不了话了，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不是挺好挺利索的吗，
6: 还不是你这个麻木一号吗把我给救了，
0: 哦用上了麻木一号才能说出话了是吧，
6: 是，哎呀我就觉得吧这个药啊是又快又好，我那时候吧是买了两个周期的，还有三天就吃完了。你都不知道我得的啥病啊。我是高血压、脑出血、半身不遂，还有颈椎病。我那时候血压高压都190啊。
0: 哎呀，你高啊！
6: 右不拉伸呐，胳膊、腿、手脚都麻呀，不好使，掐一下都不知道，连着脑瓜皮都跟着麻。
0: 哎呀那你咋能不得脑出血吗，啊整个这个经络都严重不通啊，西医讲那血管都狭窄堵塞，那你最后得脑梗脑出血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啊
6: 是麻木一号吧，我还得感谢我那堂姐
0: 啊，
6: 我堂姐吧打电话就给我老伴儿哈打电话，我那时候嘴也说不了话，但我知道他要给我买药，我就晃脑袋，我一心啥我就治不好了，我这个病能治好吗，躺在那床上完了动也动不了，翻身翻不了，那时候我嘴也麻呀舌头吃饭都不行，吃饭老呛啊老往外吐啊，我都瘦的都没样了，给我瘦的快到20
0: 年了，所以你想吧，你说这情况能不治吗，治多了本来咱说实话吞咽都困难，咽药片都困难，但是为了想好使劲儿咽，那呛了多少回呀，最后是失望而回，对吧， 所以我知道你当时的心情，不治算了吧，啊，
6: 是。
0: 可是咱们麻木一号可不是一般的药啊，这是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的专项国药，填补国内空白，你应该用一用啊，对吧？
6: 对，
0: 嗯，
6: 因为啥呢？俺们那个堂姐吧，她是这么说的啊，
0: 嗯，
6: 他们家李丽吧，要这般突出都走不了道，
0: 嗯，
6: 她说就好了，她说她最起码她把麻能给你治了，就这么的吧。
0: 嗯，
6: 俺家老伴儿吧也背着我了，就买了一个，
0: 嗯，
6: 一个那啥一个大周期的，
0: 嗯嗯，
6: 他背着我了买的，
0: 嗯嗯，
6: 没想到吧，
0: 嗯，
6: 哈，我用了之后吧哈，我当天呢，
0: 啊，
6: 我是右不拉伸的不好使，我左手好使啊，我摸摸我的右手啊，哎呀手指尖啥的，
0: 啊，
6: 脚啊麻子轻了当天，
0: 啊啊啊好，嗯，
6: 啊我觉得吧我身上啥也都松开了，
0: 嗯，
6: 你怎么十天吧我血压就下来了，
0: 哎好，
6: 我脑瓜就不那么迷糊了，完头啥的不那么麻了。等到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哈，
0: 啊，
6: 啊，我这半拉身呢也不麻了，那我就能翻身了。那嘴呀，啊，
0: 哎，
6: 水舌头啊都不麻了。我这回吧，哈，张老师，我可能吃饭了。
0: 嗯。
6: 哎呀，也馋了，要饭吃啊！都把我饿都快饿死了。
0: 你看看，也有饥饿感了。吞咽功能也开始恢复，
6: 嗯，
0: 那这样的吃吧，啊，挺好。
6: 是，
0: 嗯嗯，
6: 一个周期的时候，张老师，我说话啥都行了，
0: 啊，
6: 嗯，就能说话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6: 是吧？我就要上外头去走去，俺，
0: 嗯，
6: 家老伴说不行，你先别上外头，你看你瘦的跟棍儿似的，
0: 嗯，
6: 啊，
0: 先养一养，
6: 啊，
0: 嗯，
6: 啊，所以养一养，我给你买好吃的。就这么的蚕蛹啊啥的天天的哈，这蛋白啊啥的，哎呀就给我补，哎呀我现在吧我真是的我脸色啥都好了，
0: 好，
6: 现在啊现在这不两个都期剩三天了吗，
0: 嗯，
6: 我就听说这个活动了，张老师，
0: 嗯，
6: 那省一半钱去神经酸大礼包，
0: 对，是
6: 啊，我还要提前结束，我寻思啥呢，张老师这个活动吧你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6: 我就想让
0: 这个没必要，
6: 体质好
0: 啊，我知道你病症重，我知道你这些年找的好药不容易，能说话能恢复意识不容易啊，自由表达不容易，但是你就把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了。麻木一号作为呢真正修复神经的药，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让你一根一根断了神经虚接的神经完全连接恢复正常，而且呢，
6: 嗯，
0: 麻木一号治完了，它是方中有方，它能够确保你啊彻底远离中风这样的风险，以后就再也没这事儿了啊，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省下的钱咱们呢买点好吃的，再把身体好好补养补养，这样的话呢这以后就是健康人一个，没问题啊。
6: 那你是你说的啊，我就相信了，
0: 哎，我说的您就放一百个心吧啊，
6: 好，
0: 哎，
6: 嗯，那我
0: 行，那就祝贺你啊，这次活动名额太少了，
6: 嗯，
0: 不用争了啊。
6: 好，嗯，
0: 好，
6: 那
0: 就先这样了。
6: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7: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啊，
7: 我听到现在活动两个周期能省一半的钱，还送了个神经酸大礼包，说这两者配合治这个麻木效果很好，哎呦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想着麻烦张老师帮我订上吧。
0: 哎呀这个名额太少啊，因为过去很多人就是原价买，手脚恢复正常了人家都高兴，现在呢半价治疗又赠送798元的神经酸大礼包，
7: 嗯，
0: 手脚恢复更快了，所以这次的名额定得非常快，剩不了多少了，马上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您是啥情况？您快说说看。
7: 我是糖尿病，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然后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痒，
0: 啊，
7: 特别是这个手脚麻木的厉害，凉，
0: 嗯，
7: 早晨起来全僵麻木，
0: 嗯，
7: 哟，我听说这个石麻酒摊。我害怕将来不治都动不了了，瘫了，我可咋活呀，张老师？
0: 这个您放心啊，您这属于糖尿病并发症，主要是末梢神经炎。那用麻木一号治这个病啊，杀鸡用牛刀，当天用，不是你不用啊，你只要用上，当天用， 手麻脚麻立马改善，就这么快。另外呀，糖尿病确实容易出现心脑血管并发症、动脉硬化呀、眼底出血、脑出血，用麻木一号能够彻底呢解决动风这个危险，让你彻底远离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以后就没这个事儿，不用担这个心啊。您这样的，
7: 那我
0: 你赶紧打电话
7: 定
0: 啊。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我这不能帮任何人定，你当地现在15个名额剩几个我都不知道啊，现在就打电话、
7: 啊、
0: 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谁先定是谁的啊。
7: 好好，辛苦了张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定抢名额
0: 啊、
7: 嗯、
0: 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嗯、再见。
7: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8: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9: 我一身的毛病。心肝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10: 我是个老瘫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5: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1: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2: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3: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4: 糖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 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当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于医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还是借着这个节目呀，来提醒咱们那些个呀出现了肢体麻木的患者啊，你不管是说这个头皮发麻、脸发麻是吧，脖子麻、肩膀麻、手臂麻啊，你还是呢已经出现了整半侧肢体发麻，手啊、脚啊、腿啊，甚至到是吧，哎，这些地方发麻发木啊，可能有的听着听出来了啊，这里边啊有大病是吧。什么大病啊？中风后遗症啊。你中风后遗症典型的情况，你不就是半身麻木吗，对吧，同时伴有肢体运动障碍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明白啊，麻木病，麻木病啊，虽然说呢有麻木症状，但是这可不是唯一。那当你身体出现麻木病症的时候，你也别以为它只是又麻又木不好受啊。咱说实话啊，这个麻木就像很多人想的一样啊，你说它难受程度有疼厉害吗？还真没有，还真没有，对吧。咱们说这个有时候这咋疼啊，说这个头疼欲裂啊，说这个腰疼腿疼直不起腰来，对吧。哎，这个疼让人呢觉得受不了啊。这麻木单从症状来讲，很多人说觉得没啥啊，这麻麻木木的啊，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但是啊，我提醒大家啊，一旦说你的这个肢体出现了麻呀木啊啊，咱们就说的这些，不管是脸、头、舌头、耳朵根子是吧，脖子、肩膀往下是吧，别管哪个地方出现麻木啊，我告诉你啊，这都预示着你的这个地方的神经出现了病症问题了啊。你神经出现病症了，你这个疼啊，它不见得神经会受损啊，所以你就算是疼不好受啊，但是呢你这个胳膊该能抬还能抬，你这个头该能回还能回，但是这个麻木一旦出现以后，慢慢你的胳膊可就抬不起来了。不仅如

且呢，神经受损到一定程度啊，必然导致瘫痪残疾。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一号啊，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药物，怎么被治麻防瘫工程列为一号用药了呢？是吧？咱老百姓一说瘫都知道，中风叫瘫，这是最容易引起瘫的，对吧？实际上呢，还有很多慢性病症，因为中风来得急啊，还有慢性的呢，像颈椎病、腰椎病也会瘫。你这个风湿类风湿病到晚期了，关节变形啊，神经严重受损，关节动不了啊，它也会瘫，对吧？哎，这些呢都是咱们节目当中带给大家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你都可以用麻木一号啊，你不用说在过去因为没有好药，说我想治没药怎么办啊？那你再是神枪手，枪里没子弹，那也白搭呀。所以好多人说我去了什么什么大医院，有名的三甲医院，找哪个哪个有名的主任给我看，哎呀，开回来的药这跟我们当地的大夫开的药差不多，就是这样啊。那你这个药要是差不多，那这个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对不对？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类似患者打来的电话啊。你比方说呢，前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一个患者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辽宁营口的啊，辽宁营口的患者。这个患者呢姓徐啊，在当地呢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啊，还是一个车间主任吧，算是啊。哎，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57了，按理来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该退二线了啊，就该啥也不干了，基本上，对吧？单位里面就这样啊，让新人顶替上来就行了。哎，这个老徐啊，他本来也是想的轻轻松松的啊，退下来照顾照顾孩子，照顾照顾小孙子，接送个幼儿园就挺好，是不是？哎，可是啊，这有一回他睡觉起来以后，就明显觉得呀，左侧的这个膀子不对劲儿啊。这怎么呢？就是个麻酥酥木渣渣的，就这么个情况啊。老伴问他说怎么了，他说也没啥啊，也没觉得怎么疼啊，就是这个麻麻木木啊，倒不厉害。老伴说不行，咱去医院看看去吧。说嗨，这看啥呀啊，你看这不是能动吗啊，也不疼，快算了别看了，过两天也兴许就好了。哎，就这么呢，过了两个来月时间啊，这两个来月的时间呢，这个麻木的情况甚至啊还越来越重，早上起来麻木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老伴儿呢又说不行啊，咱找个时间去看看医生去吧。这时候这老徐呢心里动摇了啊，他说那看看就看看吧啊。哎，就这样呢去医院拍了一大堆的片子啊，可也可能是这个大夫经验不够吧，啥也没看出来。这老徐讲啊，嗨，查也没查出来啊，更别说用药了，快回家吧。就这样呢就又回家了。等到三四个月头上啊，这个那天呢可能啊有点累着了，有点累着了啊，搬东西拾掇东西啊，出了一身的一脑门子的汗啊，这个老徐就热的呀，就把这个衣服就脱了啊，半光着膀子穿着垮烂背心，哎呀觉得这挺凉快啊。可是呢等的休息过来了，说睡的觉再一起来坏了，怎么了？脖子歪了。那不光是歪，这个脸呢还不停的抖动

0: 魂啊，都有点歪啊。你看原本这正正当当的一个人啊，站直了坐那儿，立立正正的，这个头应该在中间，哎不行，他往左边歪啊，而且这个头还不停的摇，你想想这什么形象啊啊，你 好歹这虽然说快退了，没退啊，有的时候啊还得开点会什么的，这哪能行啊，赶紧上医院吧啊。医生呢做了全面的检查，核磁啊啊肌电图啊啊一系列的检查，最后查出来啊，最后诊断为什么呢，颈神经麻痹性斜颈啊，说白了就是这个颈部神经受损造成的问题啊。这结论是出来了啊，开药吧。医生说没什么特效药。这老徐当时就不干了啊，你说你，我当时我以前来过，你没查出来咱开不了药，说你查出来了你还开不了药啊，说我来你这跑了三趟，你之前要是能把我问题能查出来，能用药能解决，我至于这样吗啊。这老徐的暴脾气就上来了，跟着医生大吵一架啊。医生跟他反复讲说你这属于神经损伤，到现在来讲没有什么特效药物，回到家里边啊就到处看，理疗店没少用，按摩馆没少去，针灸也没少扎，还真像这大夫所讲啊，治了大半年小一年的，各种方法都用过了，这个脖子没有什么起色。哎呀，全家人都愁坏了，这老伴儿跟孩子们讲，你快给你爸爸找点好药吧啊，老这么下去这老头子得憋屈死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正赶上这么的时候，这媳妇儿家啊说，原来这媳妇儿的舅舅因为脑中风卧床不起好几年，这突然说呀这段时间恢复得非常好，一问才知道用的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而且呢人家还说了，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的药物啊，立马就把这消息带回来了啊。这全家一听有救啊，中风都知道那是脑神经损伤，而且这绝对是大病重病，瘫痪了多少年这也知道啊，这都是亲里亲戚的，这都了解，现在人家恢复不错啊，能据说能站起来能走了，那这就麻木一号的效果呀，专治神经，你看现在这不有专治的药了吗，所以说什么也得赶紧用一用啊。就这样呢，第一时间把麻木一号用上啊，等用上不到三天呢，这个老徐感觉就不一样了。啥不一样啊，就这脖子啊带着个肩膀啊，因为它挛缩往一块抽，脖子呢往肩膀上挨，肩膀往脖子往这个脸上贴，往一块揪啊，三天就感觉呢这个像捆这个绳，像有个东西揪着一样的感觉减轻了啊。跟老伴说，老伴还不相信呢，你这哪有那么灵啊，三天时间就能有效果。哎，等用了一个多礼拜，老伴发现说，这个老头子呀，说你这个脖子是比以前正了啊，而且嘴歪好像也好点了。老头说，你看我说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说有效果你不相信，你看现在啊，哎，赶紧把孩子们召回过来，个个一看确实啊。这个时候这老徐说，你看我现在啊，原来整个这膀子这脖子麻呀木啊的感觉，现在也感觉好多了啊，也感觉呢这个地方的这个痛觉闻觉呀，哎，比以前也清晰多了。哎呀，这不愧是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的药，那过去那么多的药办法治了遍了，都不如几天的麻木一号效果好。哎呀，一下子有信心了，后边接着用了那就不用说了啊。一个周期以后脖子也正了，这个胳膊呢也能抡圆了转圈，抬举抓握啊也都没问题了，嘴也正了啊。有了这个效果呀，这个老徐呀多个心眼，说我这些年了 啊，我好容易把这个有这好效果，把这个好药找着了，我一定啊，我得多用点，我一定把这病啊治好了，治彻底了，啊，在这情况下就又补了一个周期，现在这个周期快用完了，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现在呢这个脖子活动灵活自如，啊，这出去啊说跟这个老伙计们啊说是这个打打太极拳呢，遛遛鸟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这脖子活翻着呢，啊，而且呢，脸也正过来了，嘴脸上的这个肌肉也不麻也不木，也是灵活自如了，非常高兴，啊，说眼看着呀，快用完了，自己知道呀，也马上快要好利索了，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啊，其实呢，这种病例那太多了。而且在麻木一号来讲啊，这种病例都算轻的啊，只有说这个中风后遗症多少年卧床不起，大小便不知道啊，浑身又麻又木，甚至逐渐丧失感觉的啊，重症患者，颈椎病、腰椎病啊，现在讲的椎管狭窄严重压迫神经根，这种情况的啊，咱们呢也最多让大家用两个周期药。而且现在呢，咱们为了能够照顾众多的麻木病患者啊，现在呀正在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专项优惠活动，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成功康复百万患者。现在购买麻木一号呀，两个周期最大量啊，直接药费省一半，是吧？直接让大家省一半的费用。第一，这是省钱了；第二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配合神经酸。能够使麻木一号呀更好的去修复神经根损伤，因为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唯一的一个能够使神经进行重塑链接的药物药材成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配合神经酸，神经酸在体内代谢啊产生多巴胺，多巴胺是神经释放的神经递质啊，特别是啊神经要想控制肌肉，说你就是眨个眼，说你先动个手指头脚趾头，说这种动作需要电信号转化为动的信号，肌肉得活动啊，哎，必须得有神经递质，就是这个多巴胺。所以呢咱们麻木一号配合咱们的神经酸，目的就是为了让久病重病顽固性肢体感觉障碍动不了了，说这些人能够呀更快的恢复肢体运动支配功能。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很多只要在医院治过神经内科的都知道神经酸或多巴胺是好东西，脑神经恢复必不可少，但是就是价格贵啊。这次咱们是免费赠送大礼包啊，咱们这批资金眼瞅着可不多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原料紧张啊，现在咱们每个地方严格限制一天只接受15名预定，剩下这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立马结束啊！大家现在想得到神经酸，想用麻木一号尽快康复神经病损神经损伤，让你的手脚活动恢复正常，麻木病症彻底消除的，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我就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2: 因为啥？我用了这麻木一号用的好呗。哎，现在吧，我从头到脚全身这个麻呀都给我解决了。
0: 哦，
2: 嗯，
0: 这是应该的啊。既然用上麻木一号，那你就是我的患者了啊。
2: 对，
0: 我老张
2: 是
0: 啊，一辈子行医，我张家行医13代。既然是我们收治的患者呢，那必然帮你治好，那是责无旁贷啊。特别是我老张家13代研究麻木病啊，在修复神经方面，咱们的这个麻木一号那绝对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你别管是脸麻、手麻、半身麻， 别管是中风偏瘫、颈腰椎病，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神经损伤，用麻木一号，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来，没问题。
2: 是啊，真不愧就是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的。
0: 对。
2: 张老师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皇姑的。
2: 我是我那个用了两个周期，用两个周期完了以后，我现在到现在停药一个多月的。
0: 停药一个多月了。那肯定
2: 也没复发呀。
0: 麻木一号治神经病啊，治神经方面的病症啊，它是以修复神经损伤啊，链接神经通路，就跟咱们家里边原来啊说这个手不会动，脸发麻，手发麻，身上发麻，那是这个神经或者咱们形象的就相当于家里的电线受损了啊，虚接了，虚连了，信号过不去或者过得不全，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麻木一号专治神经损伤，这里边的咱们的神经联络肽就能够让受损虚连的神经一点点的重新恢复链接啊，链接只要一恢复，控制功能完全正常以后，咱们好了就是好了，绝对不会出现复发反复的事儿，放心啊。
2: 是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张老师，我说说情况，我今年
0: 行，您说说吧。
2: 我74岁。
0: 啊，
2: 哎，这个血压高血压有年头了。啊，
0: 有年头了，有多少年了？
2: 算起来能有14年了，快。
0: 哦，是不时间不短了？
2: 是啊，常年吃降压药啊。哎，完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完了就是，哎呀，这下肢啊，这还有啥呢？静脉曲张呢？
0: 还有静脉曲
2: 张。
0: 是
2: 啊，你说这病可多了。这个腰椎还有骨刺呢。
0: 还有腰椎骨刺。
2: 特别是你说我用药吧，这血压就降下来，有时候最高时候血压达到170，低压110，都是这样。
0: 哦，血压还降不下来。你那时候吃了几种降压药了？
2: 一开始啊，吃什么北京降压灵啊，就吃那个。后来吃卡唑普利，后来又吃什么，就是那个半心酮啊，吃这个。就一直在换药啊，
0: 你看，就是说药也经常来回老来回的换，但是呢，这个效果就不行，是吧？
2: 是啊。
0: 那个时候你这个，但是这个血压呀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啥呀？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同时还伴有挥之不去的麻木病症，这个就危险了啊！如果没有麻木的病症，这个还好说点；如果有麻木病症，用现代西医理论，最次你也是有个动脉狭窄或者动脉痉挛。啊，严重的甚至就有脑梗、脑中风的危险呢！这是中风的前兆，知道吧？
2: 我啥的时候就哎呀，手也麻，脚也麻，这手拿东西吧就不稳呐，拿东西有时候吧就是嘚瑟，哎，
0: 这还直哆嗦。
2: 我真害怕呀，就是怕得那什么，怕得那脑血栓，只要得脑血栓不就糟糕了吗？
0: 对呀，都知道这是大病，对吧？
2: 完了个静脉曲张，那腿呀、青筋暴瘤的啊。完连着这个腰啊，这个腰啊，不骨刺吗？这腰吧，一个腿呀都麻呀，就像嘛掉腰似的，那个感觉可难受了一天。
0: 你看看，这个颈椎、腰椎，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啊。但是这个神经呢，都是从再高级的大脑发出来的啊！你说你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动脉痉挛都有出血、栓塞、梗塞的危险。好容易发出点信号吧，到颈椎这儿再给截流了，到腰椎这儿再给截流了啊！麻木，这是感觉上的异常，上传出问题了，下达呢？是啊，你想动动手，你想动动脚，抬抬腿，迈迈步，你肯定不能像原来一样那么利索，对不
2: 对？
0: 对，
2: 是啊。后来吧，就听说是麻木一号说国药就准治的，说专病专治的。要不好也不能叫一号啊。
0: 对呀，没错。
2: 当时吧，我也没犹豫，我寻这些年没少花钱，我寻就为得试一试。当时买两个周期的。买两个周期以后，这时候我用上以后，当天吧，就挺好，见着效果了。当天呢，手脚吧麻不那么厉害了。我就感觉这腿吧，不像您那么沉了，感到啊。
0: 你看，
2: 用到
0: 接
2: 着用啊，用到7天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感到不麻了。
0: 手脚就感觉不麻了 哎，
2: 对，不僵硬了，你感觉？
0: 嗯嗯嗯、
2: 哎，手脚吧，就好像清水了似的。哎，
0: 对对对对。
2: 哎呦，嗯，用越用越好，我就接着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
0: 嗯、
2: 腰椎骨刺，哎，那时候腰疼啊，
0: 嗯、
2: 腰没有劲儿啊。后来这腰吧，那原来麻的厉害，后来腰也不麻了。
0: 哎，腰也不麻了。
2: 嗯，是啊。哎呀，给我高兴的，我说这回可下见量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
0: 啊、
2: 哎呦，基本上嘛，都什么都能干的。
0: 啊，
2: 血压非常好，血压基本都是120多、80，是没想到这么好。哎，手脚也不麻了，哎，有点干点活也行了，拿东西也能拿稳了。哎、
0: 啊、
2: 哎呀，真好，可高兴了，每天生活质量就不一样了，
0: 是吧？那肯定啊。
2: 对，
0: 不光是说麻木症状没有了，关键是啥呀？关键呢，神经链接修复以后呀，这个肢体运动比以前灵活了啊。
2: 嗯，
0: 我说过反复强调这句话嘛，麻木不只是一种症状，它跟疼不一样，疼啊、那就是个肝疼，是吧？如果从感觉上来讲，麻木肯定不如疼重，但是呢，为什么叫疼轻麻重木乃伊呢？因为麻木就预示着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就预示着你的手脚慢慢就不听指挥，它最后会残疾瘫痪、
2: 哦、
0: 啊。
2: 嗯，
0: 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啊。所以呢、
2: 嗯、
0: 先是外周神经啊，迅速解除麻木症状，说手指头麻，脚麻，脚面都麻，哎，用麻木一号一天就见效。
2: 嗯，
0: 然后大神经逐渐恢复，说颈椎腰椎麻木啊，带着整这一片子脖子肩膀腰啊屁股蛋麻的，咱们最多一周之内我都能见到明显效果。除此之外，麻木一退，手脚腰腿都比以前灵活多了，对吧？
2: 嗯，确实、啊、
0: 这是关键、
2: 嗯、
0: 啊。
2: 嗯，现在你看我两个周期用完了，停药一个多月了，哎、
0: 嗯、
2: 非常稳当，没犯毛病啊，这腰也好了，这腿也好了，哎，这脚是上下楼啊！没看我就出去买个菜个、
0: 嗯、
2: 跳广场舞，都觉得你看我，他们都说我70多岁六像60岁的人，比以前年轻了。嗯，
0: 对，
2: 是啊，嗯，我现在吧，我心思吧，你看现在我因为我是沈阳皇姑的哈，完、
0: 嗯、
2: 我听说现在2个楼层还现在挺便宜的哈，我心思吧、
0: 嗯，
2: 哎，还有那个就是神经酸，哎。就
0: 是
2: 还送那个神经酸，省一半钱，还有神经酸大礼包。
0: 对，
2: 说
0: 对，没错啊。
2: 嗯，那要是配合那个神经酸，哎，那就病治愈的更好了，更有效果了。我心思吧，我这回我听说这个，哎，这个这么便宜哈、啊，我还有神经酸哈、啊，说省一半钱哈、啊
0: 嗯，
2: 我就心思啊，我现在，哎，我跟我妹妹买，我姨家的表妹，嗯，
0: 哦，
2: 因为啥
0: 想给别人用一下、
2: 嗯、
0: 啊？啥情况呢？她是？
2: 他一开始不信，看我用的好，因为他是高血压，
0: 嗯，
2: 高血压吧，而且他也是那个那个脑动脉硬化都有啊、
0: 嗯，
2: 还有类风湿啊，病都全的、哦、啊，手脚啊僵硬啊，啊，浑身也疼难受肿、
0: 嗯，
2: 我现在我用的好，他就着急了，哎，现在给他买，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名额了，
0: 哦哦，名额现在倒是有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带来的麻木病症啊。麻木一号治这方面啊，那绝对是手到擒来啊。你看你这么些年两周期恢复多利索，一恢复了以后这种感觉，那是多少钱换不来的呀，对吧？
2: 嗯，对，就是。
0: 你妹妹这个情况呀，也完全可以用，只要是神经损伤，用麻木一号啊，咱们。这是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方子，天玄方加地黄方，能够缩风通络的同时，持续的来补养精气血，平衡身体阴阳。用现在西医话讲呢，能够持续修复神经根，恢复全身神经损伤以后啊，彻底达到治愈麻木病以及麻木带来的手脚运动障碍。啊，重症就最严重的也不外乎就是2个周期用药。现在呢，药费省一半。一下子少花一半的钱，额、
2: 嗯、
0: 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配合麻木一号啊，不光麻木恢复快，手脚恢复更快更灵活，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啊，
2: 嗯，是啊，我听说赠品不多了，哎，就剩下一小部分了，说提前要结束了，可着急了，能不能报上呢？现在，
0: 这个能报上，你现在呀、
2: 啊
0: 哦、就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
2: 嗯，
0: 现在确实啊，名额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定完活动结束。 我每天还限制就15个名额呢，先定先得啊。
2: 哦，哎，好，行，那我就赶紧，谢谢张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我这刚听你这个节目听了3天的时间了。
0: 啊啊。
3: 我听了你们讲的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号的，专门治疗麻木的嘛。
0: 嗯，对。
3: 是我听的也是好多人用了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身上这个麻木的这个情况都好了。我打电话吧，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也想用麻木一号。
0: 哦，你也想用？您什么情况想用啊？您把您的情况先介绍介绍，说说看。
3: 好的，你看我就是有这么10好几年的这个糖尿病了，不是？
0: 嗯。
3: 现在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嘛，这些年这并发症身上的并发症也是越来越多。
0: 对。
3: 这血压高，我有时候。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低压都达到120，高压都达到180。
0: 哎呀，真高啊！
3: 是啊，我这不前两年我得脑梗了吗？得这个脑梗以后吧，现在左半块这个身子胳膊腿儿，不怎么好使了。就反正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劲儿。就得拖在地上，怎么走上2-3步就得站一会儿，咱出门出不去，就是在自己屋里边稍微活动活动，不是？我这个左胳膊也伸不直，就跟他们说的跨栏似的。
0: 跨栏。
3: 现在看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这个手，都有萎缩的这个感觉了。
0: 都萎缩了，你看看。我问问你啊，就是打从你醒过来有意识以来，就是你这个患侧这个肢体除了不会动，运动不行以外，有没有那种麻麻木木胀胀的或者感觉不灵这种现象？
3: 有，就是麻，有时候麻的时候啊，这个手麻脚麻的时候就跟放电似的，一麻起来这手拿东西我都拿不住。
0: 对呀、啊、其实啊，这就是神经损伤的感觉症状啊，从感觉上来讲，它在逐渐丢失一部分的感觉啊，所以呢，咱们感觉上就是手麻麻木木的啊，甚至有的是酸酸胀胀的，很多把这个情况就忽略了啊，这实际上是神经上传功能受影响了，信号传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啊，就会出现这种感觉。那下传呢，是吧？神经是双向通路，下传呢，它也受影响，所以呢，你这个腿迈出去，它不像正常人啊，直直的腿就伸出去了。你呢，总得画个圈，拐个弯，是吧？胳膊也一样，总是那么跨跨的啊。其实呢，中风后遗症要想恢复啊，必须要修复神经的功能啊。而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就是神经损伤的典型症状，明白吧？
3: 是，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肩周炎这个情况，这脖梗子，这一块吧，整天压的话也不说，还也是麻，这肩膀头子也麻，
0: 也麻，
3: 麻的我这个头都是麻酥酥的。
0: 因为
3: 我也听说什么，10麻9瘫这个情况，说实话，我就害怕我这个情况，我哪一天要瘫到床上，动不了了，这怎么生活呢？
0: 对呀、啊。啊，你看这就是这个事儿啊，咱这没有人不担心这个事儿的呀。啊，10麻9瘫啊，麻久必瘫，就是这个事儿啊。神经持续受损，神经得不到有效修复，那最后就是个瘫痪，对吧？而且的话，咱都知道，中风不是说一次就完事儿了，你越中风，你越容易得，啊，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 这人基本上最多只有三次机会，你这一次立刻就过去了都、
4: 嗯、
0: 对不对？
4: 是啊，
0: 所以说呢、
4: 啊、
0: 这个情况一定啊得从病根上，第一治神经修复神经损伤，第二呢真正吧引起咱们中医讲的风症的原因，现在西医讲的血管痉挛呀，血管狭窄堵塞呀，真正诱发心脑血管病的原因解决了，这才能行的，知道吧？
3: 哦，哦，
0: 哎，
3: 我这要不这两天听你们这个麻木一号他们用的挺好，现在这不是还有活动吗？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的钱，还送那个神经酸大礼包，配合那神经酸大礼包的话，效果会更好的。
0: 对，没错，是的。
3: 啊，我听着你说这个赠品不多了，这活动就会提前要结束，我这不挺着急，我说给你打电话，我也要报名参加活动，想用你们这个药啊。
0: 完全可以，你这个情况呀必须现在赶紧定上啊，不管有没有活动你都赶紧用了。为啥呀？因为你已经中过一回风了，我还是那话，那你再次得中风的比率是别人的七八倍啊，血压还这么高，不赶紧用上麻木一号啊，什么时候再中风谁也不知道。赶紧用上麻木一号给你搜风通络，我老张家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用上以后你就进入保险箱了，最起码不让你得中风了，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麻木症状明显减轻，就这么快，搜风通络相当快。那后面接着用呢，麻木一号可以呢持续修复神经根损伤啊，一点点的把那些虚连虚接的神经啊，就像把这个断了的电线铜丝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你这问题啊我一点点都能给你解决好，先早点把药拿到手，现在正好还有优惠，半价治疗省一半药费，又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连接神经，恢复神经通畅性，那这不一举两得吗？啊，
3: 嗯，是，哎，我这个在你这里给我登记一下可以吗？
0: 这个不行啊，这个必须你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眼瞅着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可能还来得及啊。
3: 哦，好，好，好的，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谢谢你了。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5: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6: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5: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6: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5: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6: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5: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1: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我家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
4: 哎，这麻木一号这个效果啊，真的就是没得个说。
0: 啊，真的没得说啊？怎么个没得说呀？
4: 我这麻木一号，我这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一个周期的吗？这不还差一天，马上吃完了哈。
0: 啊、对对。
4: 哎，我都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基本好的差不多了。哎，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像神经损伤引起的手脚麻木、脸麻、腿麻啊，外周神经损伤的当天见效，一个周期完全康复没问题。啊，中枢神经，也就是说中风后遗症的，咱们见效有一个3-5天已经见效果了。重症患者2个周期全面彻底康复没问题。啊，您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吧。
4: 我跟你说，我是咋的呢？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早上起来就抻僵，就这胳膊腿儿像伸不开、伸不直似的，完了浑身发沉呢。
0: 嗯。
4: 然后手脚还发麻木个张的。就好像啥，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就你要掐一下疼都反应的特别迟钝，
0: 是吧？哎呀，
4: 啊，
0: 这就麻烦了啊。
4: 就是，而且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后脖梗子呀发硬啊，发麻，带着这胳膊也发麻，还疼。
0: 对，那个都是恶性循环呀。本身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疼，有的人呢这一疼啊，他这个姿势啊，你管比如坐着啊，别管咱们看书也好，别管是咱们这个。打毛活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啊，他坐着就不直，头呢也比较低，越是这种情况呀，越容易造成，比如说脊柱侧弯呢，比如说骨质增生啊，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类的问题啊，这样话引发的病症就更多了啊。
4: 是吧？要不以前吃的抹的什么针灸理疗啊，都用过，效果不好，但是用了麻木以后，还跟针就不一样。就吃了一天以后，
0: 啊、
4: 哎，这手脚麻，啊、哎，就减轻，
0: 就
4: 好像浑身吧不那么沉了，就是见轻快了。
0: 哎，好。
4: 嗯，用了7天以后哈，哎，这个颈椎就不麻了，就能活动了，后脖梗的不那么硬了，完了胳膊麻也减轻。
0: 您看多好啊！啊。
4: 嗯，这不现在一个周期还差一天吗？这现在就这手脚都轻快了，就不沉僵了，浑身也
0: 不
4: 那么沉了。
0: 哎，
4: 就是手和脚这个麻木的那个症状，哎，就没有了。
0: 哎，对了，
4: 啊，
0: 你这个呢，大体上还属于外周神经的比较多，所以像这个，手啊、脚啊、肢体末端这种麻木症状，神经的恢复是最快的。它本身就是微循环末梢神经，本身就是在末端，所以呢，麻木一号，像咱们里边的神经联络肽稍微一用，就把那虚联的神经就给你连上了，麻木就解除了，手脚活动就灵活了。啊
4: 是，现在这个颈椎的活动也自如了，也后脖梗的也不麻了，胳膊也不麻了。
0: 对
4: 啊，要我这麻木一号，这多亏麻木一号，这用的效果真就是好啊。
0: 那肯定，专病专治的药啊，它不既不同于活血药啊，也不属同于通络的药，它是呢专门给你啊去搜风啊，中医讲的风症就是咱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损伤啊，串呐这种。麻呀、木呀，这种触电的感觉呀，用现在西医讲，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啊，所以这效果来得快，来得好。咱们又是从10几斤的药物原材料当中才提取出一盒药，药物经过超高浓缩啊，用料少且见效快，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是咱麻木一号的治病特点啊。
4: 哦，是，我现在不听说麻木一号买2个周期能省一半钱吗？完还赠送这个神经酸大礼包。我听说这麻木一号说这配合这个神经酸，治病的效果是又快又好啊。完我听说这活动，是不是？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我就想彻底治好啊，我就麻溜给这个那什么张老师打电话，我还想订上的这个2个周期的。
0: 哎呀，怎么还想订2个周期的呀？啊，要订这么多干嘛呀？
4: 啊，不用嘛，我就寻思再巩固巩固吧。
0: 最多再让你拿1个周期啊， 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他重症患者也就用两个周期就彻底康复了啊，神经根损伤完全就恢复了、
4: 哦、
0: 明白吧？所以像您这之前的一个周期，这个病都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实际上啊，最多再用上一个周期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虚联神经再进一步的恢复恢复，像这个颈椎、腰椎压迫的地方，把这个受损神经根再给你好好长一长，恢复恢复啊，这个的话呢，完全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治愈的效果啊，只要是麻木一号治好的神经损伤，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这个你放心，明白吧？啊，因为咱们就把病根就去了。
4: 哦，
0: 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咱们麻木一号除了搜风通络驱风止麻这个以外，还帮你解决了血虚阴虚气虚阴阳不平衡这样生成麻木的核心问题。病根都没了，病还在吗？啊，放心吧，没问题
4: 啊。那我就再用一个周期的就可以了，张老师，是不是？
0: 对，是的，足够了。
4: 行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行，不客气，那就先这样啊。
4: 好好好好，张老师，有事我再麻烦您，再见。
0: 好，抓紧打电话，先把名报上，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眼瞅着各地名额都越来越少，活动要提前结束，先报上名，省一半药费啊。
4: 好好，我马上就打电话。
0: 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你好，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张老师啊，我今天太感谢您了、
0: 哎、
7: 感谢您麻木一号啊。
0: 哦，不客气，
7: 哎、
0: 不客气。看来也是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
7: 哎、
0: 是吗？
7: 可是受益了呗。我是大连染发店的，哎、
0: 啊，
7: 我这两个周期的吧，这个麻木一号，我这差两三天吃完了。
0: 嗯嗯、对。
7: 哎，但是当初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因为啥呢？嗯、我当初吧，就刚开始听别人介绍的，哎，说这玩意麻木一号不错，我就寻思先买一个周期试试。
0: 嗯，对。
7: 你哎，吃上以后吧，你看看效果、啊、真的比预想的强多了。
0: 那比预想强多了、
7: 哎、
0: 啊！那您说说看，您、
7: 啊、
0: 当初是什么病症用麻木一号呢？
7: 我原来是高血压、
0: 哦、
7: 高血栓
0: 啊，
7: 嗯，还有腰托，
0: 还腰托。
7: 哎，那前高压178那样，偶尔达到200。
0: 哎呀，
7: 哎，低压还110、120呢。
0: 是吧、
7: 嗯？
0: 哎呀，你平时记住就太、
7: 嗯、
0: 血压太高。偶尔还得超过200，那你这个脑中风的几率可就太高了啊！
7: 哎呀，那时候担心呢、啊，你说要真要得着半身不遂的咋整呢？
0: 嗯，
7: 哎呀，但是那个时候吧，胳膊腿吧发麻，
0: 啊，
7: 走哎，胳膊腿发麻，有的时候吧、
0: 啊，
7: 就是感觉到那个半拉身子就有点不太好使的时候，都是那样。
0: 嗯嗯，
7: 哎，
0: 对，
7: 你说药也没少吃，也住过院，但是效果不理想。
0: 啊，是吧？
7: 哎，肌肉，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那个时候吧，说话不像现在这么利索。
0: 啊，
7: 哎、
0: 说话也说不利索啊、嗯。
7: 对，完了后来就别人一介绍说是专治麻木的，是国药准子的。
0: 嗯。
7: 哎，我就先买一个，刚开始寻思买一个周期试试吧。
0: 啊、
7: 哎，你别说，实际用上以后，当天这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麻了。
0: 哎。
7: 哎，
0: 好。
7: 挺快见效的，
0: 嗯，
7: 用十多天腰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哎，就感觉到这个、
0: 嗯、
7: 哎就减轻了，
0: 就减轻了，是吧？
7: 哎，对，
0: 好，
7: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身体啊，就那肌肉萎缩那个感觉就好像，哎，有知觉了，以前那掐一下都没有啥感觉，
0: 哎，是吧？
7: 身上呢，哎，身上感到有劲儿了，
0: 哎，
7: 就这么的一个周期吧，你看看那时候。哎，不麻说话呀，这舌头不麻，身子感觉到吧？哎，活动活动也行了，就这么的、
0: 一个周期都已经好多了啊。
7: 对对，就这么的、
0: 哎，
7: 这不接着又买一个周期的。哎，现在你看看，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感觉到跟换了个人似的，人呢、啊
0: 嗯、
7: 变得也，哎，精神头也足了，感觉到越活越年轻了。哎呀，说话也利索了。哎，这玩意儿吧，真的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说吧，就不担心呐、啊。那真以后这老了，坐轮椅了，
0: 哎，对，这回终于把心放下来了，是吧？
7: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说吧，
0: 哎，
7: 张老师啊，我就不是听说现在这个麻木医现在有活动吗？完了说是个，就是买这个，这是两个周期的，还是能省一半钱，而且给一个大礼包，那叫神经酸。我说这配合麻木一号又用上以后，效果更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而且赠品也不多，剩一小部分了，我就寻思你看看，张老师，我还想再买一点，再巩固巩固。
0: 哎，您这是一共前面用了几个周期了？
7: 我现在两个周期啊，马上还有两三天吧，还有，也就这样。
0: 对，
7: 嗯，
0: 麻木一号啊，治重病，
7: 嗯，
0: 最多也就是两个周期啊，不用多用。
7: 嗯，
0: 啊，什么叫重病啊？别说你现在没得脑中风，你就得了脑中风，我告诉你，你现在也是站起来行走自如，利利索索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是我老张家十三代传承秘方啊，搜风通络快，五七天就神经损伤、中风、偏瘫、卧床不起、手脚没感觉的，五七天就能恢复，这我心里有数啊。而持续应用的咱们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可以呢持续的去修复断裂的、损伤的神经，让这个神经重新连接起来，信号传递完整无误，所以活动肯定没问题。另外呢，还能解决气虚、血虚、阴虚、阴阳不平衡等发生风症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呢，你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脑血管痉挛呢，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心脑血管病，完全没问题，不需要担心，明白吧？哎，就没必要再巩固了，用完该停就停啊。
7: 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我就寻思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哎呀，恢复的我又挺满意的，我寻思正好赶上这活动，再买一点巩固巩固。看来这么情况像您说的，我就不用再买了，就没问题。
0: 不需要，好药不用多，一盒顶一车，哦，不管用的药，你吃一车你也达不到现在这个效果，对吧？
7: 是是是。
0: 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治好治彻底治去根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啊，不用惦记老吃药了，
7: 哦，
0: 啊。
7: 那行，那行，那可太好了，
0: 哎，
7: 这个都叫我放心。
0: 也祝贺你，
7: 哎，那
0: 好吧，
7: 那行，哎，好，谢谢你啊，
0: 好，
7: 张老师，
0: 好，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8: 哎，麻木一号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8: 哎，张老师，我是天津西青的。
0: 啊。
8: 张老师啊，我前天订了这麻木一号了，享受到了，买两个周期省一半的钱。
0: 啊，对。
8: 还赠送这个神经酸的大礼包。
0: 对。
8: 张老师，我到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呢。张老师，我这您可帮我催一下，啥时候能送到？我这着急，我就怕这活动结束了，我享受不到了。
0: 这个不能啊，您放心，活动结没结束您都一定能享受到优惠，因为你是提前报的名，名额给你留下了，甚至已经发出，马上就快送到了，肯定不会让您多花钱，这个您放心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可以帮您催一催啊，您要是说着急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就给你做主了，放心吧。
8: 哎，
0: 好吧。
8: 哎，我听节目好些患者都治好了，我这跟你说我的情况，我今年68了。哎，有的高血压、动脉硬化，还有颈椎病，还有风性关节炎，哎，经常头晕迷糊，手脚发麻，有时候这手拿东西哆嗦，记忆力也不好，丢东拉西的，
0: 是吧？
8: 脖子带着也头晕。
0: 哎呀，你这个情况太应该用麻木一号了啊！咱们前面好几个类似患者，有的已经中风了，但是用麻木一号人恢复特别快，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都有。你这个呀。早点用上麻木一号，用上一天你就能感觉不一样的效果，就这么快啊，我有这个十足的信心和把握。一会儿下节目我帮你催一下，让你早用上一天，咱也能早好一天，是不是？
8: 对对。
0: 哎，
8: 我就想，我说赶紧用上，帮我这病赶紧治治。嗯，我就怕结束，你帮我催一下啊。
0: 我帮你催一下，放心吧。
8: 嗯，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8: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好， 再见。
8: 哎，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云医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 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高这个节目，他是随机的，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您想听就能听到的。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儿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无偿捐献，心脏、肝、肺、2个肾、1对眼角膜，捐了之后挽救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后来好几个人突然得知这个孩子原来有一个梦想，爱打篮球，如果要是跟国家队的队员打一场篮球，那该多好啊，这是他的梦想。于是这5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 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 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差。

不是，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就有希望。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胡家老膏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控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除此之外，其余的任何情况，只要是得脑溢血和脑梗的患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但是让这个患者改善，我之前同样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比较年轻，他今年才40岁，脑袋里第一次放支架的时候才37。37岁得脑梗，他幸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胡家老膏，她老公陪着她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自膨式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容易导致脑出血。但是在当时，不做还不行，不做马上就脑梗，大脑的主要血管，血流一旦中断，直接结果就是脑组织缺血坏死，人就完了，就干不了活了，走不了道了。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命就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胡家老膏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当时医院这边

0: 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他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都陪着你呢。打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儿，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2016年、2017年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 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这就属于两头堵，把人往死胡同里逼。后来我记得在2018年4月份，小周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他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胡家老高了，打电话问我，胡老，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高以后恢复的还快的，比老年人好的更快。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加大药量，在正常用量的基础上再加两次，第一次加在早上，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不喝水，先喝一口胡家老高，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膏，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不犯困，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加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胡家老高粘稠的膏给他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胡家老高，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高。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胡家老高，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高，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 用胡家老膏用了七个半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不用依赖抗凝药，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他家里人很心疼他，一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胡家老膏，确实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5遍老膏，现在一天就喝一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两年生病净花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胡家老膏吃好的，但是决定给你用老膏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临床上的实际操作越来越少了，然后答疑解惑的事儿越来越多，所以您要是有啥问题，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您，自从用

0: 那胡家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0: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0: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0: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0: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0: 嗯，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膏，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啊，你看，好起来了。
0: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啊，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1: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0: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0: 啊，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0: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啊。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嗯嗯，
0: 困了我就
1: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1: 啊。
0: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0: 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0: 还有我的肠道啊。
1: 啊。
0: 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0: 哎呀，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啊，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米63的个子，只有83斤。
1: 嗯嗯嗯，太
0: 瘦的。不像人样啊！
1: 嗯嗯，
0: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型了啊，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高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1: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0: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0: 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他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继续的话 您得

0: 节目非常好。
1: 我们谢谢您，胡老。
0: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了，老朋友。
1: 好的，再会。
0: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啊。
0: 是的，您请讲吧。啊，
3: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我太高兴了。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
0: 嗯，
3: 我能够和这个胡老师那个直接交流，我感到太荣幸了。
0: 我也为您高兴。
3: 我是河北省清风岛市。
0: 哦。
3: 我叫朱昌盛。
0: 哦。
3: 我和老伴了。两个人同时服用胡家老高有3个月了。
0: 哦，
3: 在这3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哎，
3: 我老伴儿呢是那个30多年的高血压和30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那个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180-190的，低压达到80-90。这个服用老高以后呢，高压在140-150，低压70-80，降了很多。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跑走着走着就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啊，很厉害呀！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原来呢，那个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觉，都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服用老高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从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白内障那厉害到什么程度啊？是那个5米以内，这个看人的模样看不清楚了。现在呀，能看出20多米远去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那个人来了，比原来也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哎，他勤快了，他那个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扫扫地，一会儿抹抹桌子，一会儿擦擦板凳，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3: 进步忒快，我也很高兴。这个，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0: 好的。
3: 我自己呀，量血压的时候，都达到189。
0: 哦。
3: 可现在我比他还好。
0: 嗯。
3: 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4回又8回，都说您的血压正常。
0: 嗯。好，太好了。
3: 我现在
0: 效果多快呀，
3: 心里有底儿了。嗯。心里有底了，我这个血压就肯定高不上去了。我一片降压药也不吃，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是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我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那个保家，我什么都不怕了。
0: 嗯，
3: 胡老师啊，都有那个成果的人，患者都得的。健康的收获了，这都是一胡老师的辛苦分不开的。

0: 这是胡家老糕的效果，也是它的作用、
1: 哎、
0: 这太好了。
1: 哎，效果非常好啊。
0: 嗯嗯，
1: 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感谢这个刘老师。
0: 嗯嗯嗯，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这个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呐、啊
1: 哎，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过程，我对您有一个下步的建议，老朋友啊，就是效不更方。咱们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1: 哎，肯定接着用。
0: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再继续服用3个月的胡家老糕，目的就是说、
1: 哎、
0: 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1: 好好好好，
0: 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哎
1: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嗯，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0: 哎，好，
3: 我呢
0: 谢谢
3: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胡家老糕，这身体都好了。
0: 哎，好。
3: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0: 哎，
3: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嗯，
3: 我今年这是59岁了。
0: 哦，
3: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
0: 啊，
3: 当时科学。
0: 嗯，
3: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报到长春军医大。完了以后，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
0: 嗯，
3: 不是说天天总吐，就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的半下子吧的啊。
0: 啊，
3: 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0: 啊啊！
3: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我上了班儿，你看过去老人都说，上班吧，闺女到时候呢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0: 就是。
3: 嗯。这不去上班了。
0: 嗯。
3: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
0: 哦。
3: 下岗那年吧，手啊脚啊都是那种紫的，缺氧，
0: 嗯、
3: 嘴唇也紫。
0: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
3: 这不到，
0: 这
3: 到15年的时候，我就不行了、
0: 啊，
3: 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
0: 嗯，
3: 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
0: 嗯，
3: 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
0: 啊、
3: 来了个北京的教授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
0: 嗯、
3: 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
0: 嗯、
3: 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
0: 嗯、
3: 都不直
0: 啊、
3: 嗯、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
0: 啊
3: 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
0: 啊，
3: 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呢、
0: 啊、
3: 就大到处打听、啊、就打听这个北京说有个教授 啊能治我这个病。
0: 嗯、
3: 啊、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
0: 啊、
3: 哎呦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
0: 嗯、
3: 啊、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哎说能治。
0: 啊啊嗯，
3: 哎呦，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哎，做的还挺好的，
0: 啊、
3: 也挺成功的。
0: 啊，
3: 但是没根治。
0: 嗯，

0: 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一个肺不工作。
1: 哦。
0: 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二尖瓣和三尖瓣都修复了。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还有一半没缝。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他说缝上吧，怕我上不来气儿了。你说我闺女为了救我，都花了这11万块钱。三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一个月，哎呦，拉了5万多块钱的饥荒。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但是也觉得舒服了。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1: 对，没有这种
0: 那天坐在澡堂里边洗澡，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这啊。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吧，其实纯属是偶然的。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大伤元气了，然后呢，我晚上里也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说是能修复本源，想让我睡觉吧，能睡踏实点儿。哎，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哎呦，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啊，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哎呦，可折磨人了，这就啊。哎，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哎，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哎，就觉得，哎，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是。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因为越睡不好不就越影响心脏。哎，这睡眠好了呢，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谁也没招，活到现在呢都是个奇迹啊。现在呢我吃胡家老膏这都快一年时间了。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溜达溜达转转，能自己吃饭了，赶走了。
1: 你看，
0: 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儿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啊。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
0: 哎，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在滋养着我的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啊。
1: 这个变化
0: 你看我
1: 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的呀啊。那胡老师，你看我的，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也啊，
1: 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我就羡慕我有个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哎，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坚持治病。 这个胡家老糕呢，我这不吃了一年呢，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了。
1: 嗯，
0: 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
1: 嗯，
0: 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胡家老糕，
1: 嗯，
0: 让我重新来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是，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谢
1: 你
0: 了。你
1: 别客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胡家老糕，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我这辈子就不白活着呀啊，感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你的福气，也是你们全家的一种幸福啊！啊，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您为什么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激发了它的能量了，激发了它的本源了，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咱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通俗点，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这是咱们治病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大家过去不认识它啊。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他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呐、非常幸运，您家也非常幸运，这是您的福分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啊、坚持下去，咱们经济不受负担、人不受损害、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不难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祝贺你、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啊，谢谢你了啊，
1: 别客气，就这样啊，你坚持，老朋友啊，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那是无法无的，
0: 谢谢你了、
1: 祝贺你，好，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王伯党单雄信在追找秦琼的路上是巧遇尤通尤俊达，其实也不是巧遇了，人家尤通是按时赴约，因为单雄信已然定好了本月29日要在二仙庄给这尤俊达举办金盆洗手大会，人家要正式退出绿林，这可是个大事儿啊。那尤俊达是东方绿林瓢把子，按现在来说绿林界东部大区的总监，这总监要辞职，这公司也会震荡啊，处理不好这江湖难管呢、啊、所以人家这个呀是个大事。那掐指都算算还有3天呢，单雄信已然广发绿林帖了，那这几天绿林的朋友要陆续到来，人家本主尤通也来了，那你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去山东找秦琼，你说不过去。所以单通说了，说三弟呀、啊、你看这样，因为有尤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在前不可更改呀、啊、那么传绿林剑天下英雄群聚二仙庄，你也不好让这些人全等着。但是呢，叔宝兄这个礼我单通是赔定了，那怎么办呢？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回去，先把俊达金盆洗手这个事儿啊给了了。当然了，我马上先派任景思、铁子健、黄天虎、李成龙四位兄弟啊赶到历城县，在那等着叔宝兄。如果叔宝兄到了，无论如何让他们四个呀把叔宝兄给请来。如果叔宝兄实在不来，你放心，我单通、单雄信牵着黄骠马，我哪怕一步一个头，我磕到山东历城县，磕到秦府门口，我也把这个罪给赔了。三弟，你看如何呢？这个时候啊，王伯党这个气儿啊，溜了一晚上也溜得差不离了，他也看出来了，这六人单雄信一晚上人家一句怨言也没有，人家这为什么呀？给自己面子。另外自己也想明白了，本身这是误会呀，自己过来撒娇，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单雄信不但没怪罪，反倒是跟着自己胡折腾。那么现在有了正事儿了，姚俊达就站在面前，就那张黑脸往那么一沉，人家有点不乐意了。你干嘛呢？到底是给我办事啊，还是找秦琼啊？你们倒是撂句明白话呀，人家等着呢， 那人家的事儿，无论从公从私，那都比自己的事儿要大，何况现在还没找到秦琼啊。王伯党当时啊就无言了。李密一看有门，李密赶紧的从中打和，行了行行了，伯党啊，我看二员外的安排啊非常好，咱先回去把这金盆洗手大会呀先办好喽，得先维护二员外在绿林上的权威呀。至于叔宝兄那里，二员外说了，派人赶紧的前去赔罪，现在还没找到，一路寻找。我看呀，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李密这么一拍板，单雄信在旁边呢非常感激的看着李密，谢英登也从中打连连，这么一打和，最后王伯党一低头，行吧，老尤的事儿重要啊，咱先办老尤的事儿，回去吧。哎，这就对了。众人又拨转马头，又往上党县返。那么路上啊，尤俊达一看单雄信一身校服，这尤俊达就问了，听说大哥没了。单雄信说，是啊。哎呀，那我得赶紧前去吊唁呢。单雄信说，你要吊唁呢，正好我大哥灵柩啊现在没停放家中，因为家中啊得为你布置9月29金盆洗手大会，我大哥灵柩啊就移到了我的家庙祠堂里头。在什么地方呢？在上党县东门外11里地有个玄通观，现在灵柩停在玄通观，咱正好路过那里。哎呦，尤俊达说，那就请哥哥带着小弟前去祭典一番吧。好啊，就这么着，单雄信带着尤俊达一行等人策马扬鞭，就来到了上党县东城外11里地的玄通观。到观门纷纷下马，前去一拍门，时间不大，有道童啊把观门打开了，一看，哎呦，原来是二员。

骥、徐茂公这两人可了不得呀，胸怀锦绣，都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啊，都是大贤。但是对当今这个朝廷啊，两个人不满意，不愿意给这大隋王朝出力报效，所以暂且隐忍。人家呢就在这玄通观当了老道了，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在这里是笑傲风月，以待天时啊。也是单雄信的两个重要谋士，单雄信有什么大事都来找这两位老道商量。两个人一听单雄信带着朋友来了，赶紧的迎出冠门呐、啊。这么一看呢，都是老熟人，所有人都见过，说尤俊达他俩也见过，见过呀。尤俊达那很重要的一个江湖人士啊，他俩早就认识，赶紧互相施礼，就把单雄信、义兴等人让到冠中贺轩待茶呀。单雄信刚往那一坐，香茶一上来，就见徐茂公啊手摇着鹅毛大扇，冲着单雄信一乐。嗯，单雄信一看，茂公，你冲我乐什么呀？哼哼哼，我从二员外的面相看得出来，二员外是一夜未眠呐、啊。好、哦，单雄信呀也一笑，可不是吗？估计呀、啊、都起了黑眼圈喽。单雄信说这话的时候，瞥了一眼王八党，那意思这都是拜你所赐。徐茂公听完呢，仍然是面带微笑，手里鹅毛大扇轻轻摇动。是啊，这找人嘛，确实不容易。徐茂公一说这话，现场的不但单雄信，连王伯党、李密、谢科、尤俊达都吃了一惊啊，心说这老道神了，他怎么知道单雄信在找人呢？单雄信这个时候茶也不喝了，把杯子往桌上一放，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徐茂公。徐道爷，你这话什么意思？哦，难道说二员外不是在找人吗？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人呢？哈哈，哎呀，算定阴阳乃是老道我的小小伎俩啊。哎呦，这意思我是算出来的。大家伙更加惊异了。单雄信说，你怎么算出来的？徐茂公说，算卦呀有很多种，用市草啊、马前课呀、看面相啊、看手纹呐、称骨算命、排八字啊，多种多样。那对于会者呀，可以融会贯通；对于不会者，哈，我说了大家也不会明白。总之啊，大家现在所办的事儿都在我的阴阳掐算当中啊。哎呦，就这位呀有点故弄玄虚，这么一卖关子，你看这算卦的人只要一卖关子，这个被算卦的呀就得跟着走。怎么的？人之常情，都好奇呀。这王伯党第一个站起来了，道爷，那我问你，你能不能算出来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就见徐茂公啊左手袖退灵冠，掐指这么一算，这个人呐，应该家住在东方。王伯党说，废话，我们往东追的啊。那东边的地方大了，具体的说吧，这个人应该是山东齐州一带的人，对也不对呀？王伯党一听，当时噔噔噔几步就来到了徐茂公近前。道爷，您真神了，我们确实在寻找一个山东的朋友，但是我们找了一夜没见踪影啊。您能算出来我们这位朋友现在何处吗？单雄信这个时候也坐不住了，也起来了，也来到了徐茂公近前。是啊，道爷，这位朋友他现在何处，您能算出来吗？徐茂公微微一笑啊，哎呀，我连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能算出来，他在何处，那又有何难呢？

0: 那您给算算，他现在何处？就见徐茂公啊，又掐着手指头，嘴里念念有词。哎呀！他突然间一瞪眼，众人全随着他瞪眼呢，凑近他了。道爷，他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算的？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呦，这个时候啊，就见徐茂公慢慢的从座位上他站起来了。哎呀，好像就在附近。各位啊，不要作声，请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一找，这个人是不是你们要找之人？说着话，就见徐茂公啊，直眉瞪眼，就往前走。众人一看，这徐茂公煞有介事，你瞅我，我瞅你，就跟着走吧。众人是大气儿都不敢吭啊，因为人家大仙说了。不让咱说话，那就跟着走吧。就见这些人呐，一个个的是蹑足潜踪，全跟着徐茂公身后，哈着腰，垫着脚，一步一步就跟着他出去了。徐茂公啊，掐着手指头，那么，他往哪走啊？众人就跟着往哪走。就见徐茂公领着众人呐，转来转去，转到了后面。单雄信一看。这后面是我家的祠堂啊，难道说我找这个人在我家祠堂？不能啊，我家祠堂里头就我大哥呀，那死人呢？单雄信满怀狐疑，就跟着徐茂公，还真就来到了自己家的善事祠堂。这个地方啊，有个小月亮门，过了月亮门往里，这个院儿就是单家的祠堂。那么走到月亮门这个地方，老道突然间停住了。他一停住，后面的人嘎吱一下子全刹住脚了。就见徐茂公一转身，朝大家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嘴上啊这么一放，嘘，不要出声啊！单雄信说："道爷，我们找的那个人呢？你们找的这个人呐，我这做法给你们拘过来啊，还得拘过来。对对对，不要作声。"啊，嘛嘛嘛，你那嘛嘛嘛，你那天灵灵地灵灵，要找的人是显身行，显身行。说着话呀，这徐茂公突然间用手往身后这么一指，急，二员外，您呐，偷偷的扒着月亮门往里露头看一看，里面这位被我拘来的人，可是你们要找的那位朋友啊？说着，这徐茂公往旁边一闪身，就让开通道了。单雄信狐疑的第一个扒着月亮门，嘣儿把脑袋露出去了，往里这么一看，哎呦，就见自己家的祠堂，自己大哥那灵柩前面有一个人呢，正在那祭拜呢。王伯党这个时候也一扒脑袋，嘣儿也露出来了。这个时候，李密也一扒脑袋，谢珂也一扒脑袋，尤通、尤俊达也一扒脑袋，朱能再想扒脑袋扒不过来了，怎么的？五个脑袋在那里了，没他的事儿了。这五位像土拨鼠似的，嘣嘣嘣嘣嘣嘣，把脑袋呀全探那了。尤其是王伯党，这么一探头一看这个背影，哎，他当时啊差点没惊呼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人的背影来看。就像秦琼，但是他没敢喊。单雄信盯着，又瞅了瞅王伯党，王伯党冲单雄信这么一点头，那意思我看着像。单雄信拍拍王伯党肩膀，那意思先别作声，看看这个人要干什么。就见灵柩前这个人呐，拿起了一炷香，在蜡烛上点燃了，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灵柩前面。把香啊高高举过头顶，口里念念有词啊：“兄中大哥，虽然你我素未平生，但小弟呀、啊、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您的灵柩，小弟在这里送您一程。”说着，举着香冲着灵柩 是拜了四拜，然后把香啊插到了香炉之中，退身回来，来到跪垫旁边，一了衣襟扑通，又跪在灵柩前面，冲着灵柩梆梆梆梆磕了四个响头。哎呦，这四个响头这么一磕，就磕到了单雄信的心里头。单雄信大拇哥一挑啊，心说话，甭管这个人是谁，这个朋友啊，我单某交定了。怎么呢？他跟我们老单家没关系，人家就是看到这个地方有灵柩，人家就前来祭拜，人家这叫尊重死者呀。就冲这一点，这个人好人。那当这人一说话，王伯党一听啊，认出来了。哎呀，叔宝哥哥，你让我们找的好苦啊。他一喊这句话，哎呦，那位祭祀之人呢，机灵一下子，缓缓的这么一转身，王伯党、李密、谢科、尤俊达这么一看，这人非是别人的，正是秦琼、秦叔宝。秦琼一看是王伯党，当时脸露惊异之色呀。王伯党顾不了别人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秦琼近前，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地，叔宝哥哥呀，你让我们找的好苦啊，你怎么跑这来了？哎呀，秦琼赶紧双手相搀，贤弟请起。这个时候单雄信噔噔噔噔噔也来到近前，就见单雄信面色庄重，一了大襟儿，扑通也给秦琼跪下了。叔宝哥哥善通有罪，慢待了叔宝哥哥，请叔宝哥哥治罪。说着砰，这一头就撞在地上。哎呀，秦琼一看单雄信，当时就闹一大红脸呢。啊，扑通一声，他跟单雄信的对跪下来了。你这个礼我还不了，只能回拜呀。二员外，折杀秦某了，万万使不得呀。二员外，叔宝哥哥，我买了您的马，收了您的钱，是我单某有眼无珠，慢待了哥哥，我单某不是人。说着话，单雄信抬起手来，啪，对着自己脸就是一巴掌。这只手再扬起来，哎呀，二员外，万万不可。秦琼一把呀就抓住了。二员外不可如此，要是如此，让秦某无地自容啊。二员外万万不可如此。哎呀，李密这个时候过来了，你看李密的身份很尊贵呀，赶紧的把两个人往上搀呐。二位英雄，二位都是当时的豪杰，当时的英雄，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无非就是有点小误会罢了，哪来的什么恕罪，哪来的什么请罪呀？啊，快快快快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大家从此就是好朋友了。他这么一打圆场，王伯党的泪下来了。是啊，两位都是伯党的好哥哥，只不过有点误会啊，不过我觉得这误会挺好啊。俗话说得好啊，不打不成交啊。啊，有这么一点小插曲，我觉得挺好。单雄信心说，你觉得挺好了，我差点让你要了命。但这么一打和，单雄信握着秦琼的手，秦琼拉住单雄信的手，这两位英雄啊是相视开怀大笑啊。过去的误会就这么一笑了了，谁也不提了。那这个时候王伯党过来又跟秦琼介绍尤通、尤俊达、飞毛腿、朱能等等人物，秦琼是一一见过呀。那尤俊达说，我既然来了，既然在哥哥的灵柩面前，我也得祭奠一番呐。于是尤俊达又在这里祭奠了一番单雄忠，祭奠完了，群雄携手又来到前面贺轩，落座上了香茶呀。这个时候王伯党一指徐茂公，徐老道，我现在才明白，合着刚才 你跟我们哥几个装神弄鬼呀？啊，是不是我叔宝哥哥原来就在这通玄观里头？你故意的又掐指头又念咒，还说把我哥哥给拘来的啊？是不是装神弄鬼？哈哈哈哈！徐茂公鹅毛大扇紧摇晃啊！哎呀，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嘛！啊，何必让这个气氛那么严肃呢？不错，叔宝兄确实是在昨天晚上来到玄通观的，但不是他自己来的，是我和玄成兄把他背回来的。
1: 哦，
0: 众人一听这怎么回事啊？徐茂公就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大家明白了。怎么回事啊？我们说了，秦琼、秦叔宝离开了上党县，往前走了几里地，血糖一低，一脑袋就扎到路旁草丛当中了，他昏死过去了。这要是没人发现呢，还真就坏了，血糖低要人命啊。那正赶上这个时候啊，魏征、魏玄成、徐继、徐茂公这两个人呢，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了饭呢，得出来遛弯，正好溜到这个地方，一看地上怎么躺一个人呢？两个人是出家人呢，慈悲为怀，善念为本。一看这个人，这个个子，这个相貌，身上穿戴以及背的那一对金装锏，这人不是凡人呐。于是两个老道就把秦琼啊背回了玄通观。这两个人呢都有半仙之体呀、啊，会医道。一号脉就知道秦琼身上病根未除，而且腹中饥饿，马上给秦琼灌下药，灌下粥，时间不大，秦琼苏醒，这才引出了一场英雄大聚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

0: 性为您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话题啊。当然呢，咱们普及科学的慢病的防治知识啊，引领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而且我多次表达过，我说这个栏目啊，第一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明白吗？所以说咱们呢闲言少叙啊，给大家讲一讲。 说点重要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的情况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大家都在问我，问我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春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三五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呢、啊、跟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1.5元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现实不行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各个方面的条件它有限，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啊。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啊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99美金一克。所以呢，眼看这个时间呢没有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我再讲一遍啊，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结束之后肯定恢复国际市场标准价格99美金一克。现在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克1.5元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3: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1: 是啊，一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我也没少被问到。就是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一些产品呢、啊、包括药品呢、啊、三天两头就搞什么优惠促销，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吧，我就感觉这里面花样啊水分呢、啊、哎太多了。啊，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都会这样。啊，那我在这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们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呢，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呢从国外回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啊，在医疗这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很忧心，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一支需要成千上万啊，要亲民太多了，就跟国外比啊，价格哎确实很亲民。但是呢，还是说回来啊，对于我们国民来讲，对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讲，一克99美金那也不是小数字。 我心里边就想着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啊都快点用上，省钱治病。

0: 可是呢，我自己的力量啊，根本就办不到啊！万万没想到啊，我们的国家对新药特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中药组方配比的全新生物新药更加重视。国药长存益寿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新药之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马上就联系我。联系我啊，就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也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对咱们人民健康的高度的重视啊。当时啊，我就表态了，我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全力配合。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伙普及啊生物肽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呀？啊，我想说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说啊，想告诉各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很关键啊！我想告诉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同样是千金难求啊！所以啊，它不可能像大家啊用的那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啊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个活动，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是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懂吗？你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啊，到时候你再想用这个国药长存益寿，一克那就是99美金呢，到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啊！咱们讲要珍惜啊！哎呀，说到这个治病啊，我也特别理解大家伙儿，大家是心疼钱吗？啊，是会为了什么优惠去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的。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李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你没有疗效，你就是再优惠，啊，我就是买一火车皮的药，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用啊，也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有疗效，我就是啊，花原价，花再昂贵的钱，啊，我们也能用，啊，说实话，就是有希望。我们也认这个道理，实质上大家呢还是认可疗效，对不对？有疗效了，哎，花多少钱呢？自己都认可。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都走过弯路啊。这个老赵大哥呀，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啊、心脏都不好，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后溜气喘的。人呢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整宿啊都睡不着觉，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痰。这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呢？就怕遭到儿女的嫌弃。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这时间一长啊，你说这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啊。那儿媳妇有那么一天啊，看他给这个小孙子拿吃的，直接上来就这么一句话，说啊，多埋汰呀，全是细菌，啊，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个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越想越难受。60几岁的人就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儿啊，哭了，自己遭罪呀，而且家人还嫌弃啊，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把病治好啊。所以这些年这老赵大哥呢，用的药啊和产品实在是太多了。他跟我讲啊，他说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不错，哎，正在搞活动呢啊，什么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呢保证用上就能够治好病。这老赵大哥一想，哎呦，这合适啊，能省一半的钱呢，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结果到儿子家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啊，保健品，啊，不是药，连个正经批准文号都没有，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果，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哎呀，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这血压就上升了，血压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了人的命啊！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朋友们。
1: 还真是哈，李老师，其实像这样的实例呀，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解决疾病的，能够让大家呢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呢就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生物肽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大家伙都知道，人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病说到底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人要是生病了知道去找医生，那细胞要是生病了找谁呢？找生物肽。生物肽虽然在现代医学界是个新发现，但是其实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咱们就比如说这个太字啊，咱们一看是不是觉得像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啊？啊，在中医里边，这个月亮和太阳代表什么呢？就是阴阳啊。宇宙里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啊，细胞也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生物肽，其实就相当于利用大量的名贵药材，几百种的中药材给你干什么？调补阴阳啊。所以每个细胞因为有了生物肽，才能够展现出各种生命活力，身体里的新陈代谢才能够顺利进行。生物肽能够修复和再生组织器官的细胞，让细胞恢复活力，逆转细胞的衰老，从而从根本上来治疗疾病，达到呢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们就以前面说到那位老赵大哥为例啊，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你像他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怎么治啊？西医往往就是抗炎呢，认为你这个气管、肺子有慢性炎症，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呀、滋阴润肺呀，啊，这家说用这个什么祖传秘方好。那家说用那个什么皇家御方好啊，反正各说各的，结果呢？结果好没好？没有啊。往往是患者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啊，最后怎么样呢？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了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呢，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啊，这个药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这种治疗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知道吗？气管炎也好，老肺病、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其实就在于什么？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到损伤所造成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一排那个 CT 的片子，你就能够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呀，一片片的炎症啊，有的还有小结节。大家想一想，你的肺这个状态能不咳嗽咳痰啊？ 这个选

0: 胸闷上不来气儿吗？你自己去想，肯定会吧。那么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呢？只有啊，生物肽类药物。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和肺泡细胞，让它们能够啊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啊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提到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有一种啊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生物肽，赫赫有名，它叫抗胆碱生物肽。抗胆碱生物肽最大的作用就是清除的作用，啊，就像给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啊、感染呢、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呢，这个英国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啊用上了这个抗胆碱生物肽。那么这个患者呢，因为生活不良习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已经啊，他发展到了啊这个肺气肿和肺心病的状态了，知道吗？到这个情况了已经啊。那么通过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啊一大半吧都是黑色的，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肺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了抗胆碱生物肽一段时间以后，黑色的区域啊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的和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的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大家伙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生物肽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您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那还算什么？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位老赵大哥来讲，他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很快啊，不到1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这个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啊，就解决了一大半啊。1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肺子啊、气管啊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他不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吗？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啊，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和肌肽。溶酸生物肽最大的作用是干什么？是溶酸，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给彻底的化开啊，杜绝以后出现复发的可能。肌肽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么这个老赵大哥呢，没用多，3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啊，基本就恢复得好好的。当然呢，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啊，又巩固了1个周期的用药。现在的他啊，他自己呀，要不说自己原来有什么毛病的话，别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敢给他脸色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该有多好啊！所以呢，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些，咱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国药长春益寿，它是古方今用的全新的医疗手段，不仅用中医诠释了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新生，这就是啊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 找门路飞到国外去进行治疗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带回了国，明白吗？哎，带回了国内呀，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5元。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啊，1.5元能买啥呀？嗯，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住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说更多的话，我只是在这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1: 哎，李老师，我呢，今年72岁了。
0: 哦。
1: 我用长春益寿这25天呀。
0: 哦。
1: 呀，这回总算是用对药了哈。说心里话，多亏了您，李老师，要不啊，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嘞，不敢想象了。
0: 哦、好好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啊，您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我过去呀、啊、就是个活死人呀、啊，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都在墓地里躺着喽。
0: 哎呦，说的怪可怕的啊！那你这个身体它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讲讲啊。
1: 哎，李老师，我过去血压一直都不好嘛，
0: 嗯，
1: 就是特别高的那种。
0: 嗯、
1: 哎，我这个病是2017年发现的。
0: 嗯，
1: 这不医院开的那个安博维、安氯地平，
0: 嗯，
1: 吃了控制的还挺好，后来这不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哈。
0: 嗯，
1: 然后我就停了。结果是从2022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这不又吃药吗？
0: 嗯，
1: 刚开始控制的也挺好，一天一粒，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一个样子吧，哈。可是这两年血压就又上来了，150-100。关键就是，检查出我双侧颈动脉狭窄了。
5: 嗯。
1: 啊，还伴有腔梗。
5: 嗯。
1: 那时候就这舌头吃东西你就尝不出啥味儿来哈。
5: 嗯。
1: 哎呀，反正嘴里老是不得劲儿。
5: 嗯。
1: 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
5: 嗯嗯嗯。
1: 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滋滋的叫唤。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记忆力也差，记不住事儿。你这不算吗？我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了，肿起来了，里面有积液，走不了道。哎呀，你活动活动老费劲儿了，还有那个胃也不行，查出来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5: 嗯， 我刚开始啊，以为您呢就是有高血压呢，啊，但是呢，你这讲着讲着，你这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您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啊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1: 哎，是啊，谁要不说身上它没好地方啊？之前你说买过不少药，可是效果都不好。就听别人说，你这个方法是专门治细胞的，不仅能治细胞，还能补气补血，说是治好病之后也不会再犯。就这样我才买的长春益寿哈，我第一天用可以说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啥呢，这个胃明显的舒服了，不像之前那么堵胀的难受了哈。
5: 嗯，好，
1: 见效就是快。嗯，现在你看用了25天了，膝盖这块啊就不那么肿了，也不疼了，现在走道活动啥的行了。特别是血压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就是高压125，低压80这样子了啊。要不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治病你走老路它没个治，就得用这个治细胞的长春益寿才行了。
5: 嗯，好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1: 哎呀，谢谢。
5: 这个你说的太好了啊，你是个精明的人，咱们治病啊一定要用好药。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5: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80年代初的时候啊，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得快，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家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啊。后来人家呢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谁先用谁先好。
1: 哎呀，对对对，李老师啊，我也得抓住机会，我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她是1年前摔了一下，然后就股骨头坏死了，这不换个股骨头花了10来万都没彻底治好，还是疼，走不了路。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都能治好，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
5: 好，您放心，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姐姐的病
1: 啊，
5: 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啊溶解血栓或者是扩张血管的药啊。但为什么用了之后，我们这血压就能稳定呢？因为他用了中药材啊，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
1: 嗯，
5: 来干什么呀？就这700多种生物肽呀，来给咱们啊全身进行啊大的治疗，啊，来个全身大治疗啊。他们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那么这些都能让血管内皮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
1: 嗯，
5: 那么这个血压呢自然而然呢也就平稳了啊，而且平稳之后呢是不会反弹，并且呢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发作。 那么至于啊，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黑枸杞啊，包括红山参、鬼参当中所含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骨头和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和代谢，从而啊，来消除炎症。啊，保持呢关节的润滑，让骨骼更加坚韧，再生骨细胞啊，那么就可以让股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这就是生物态啊，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啊。这位老哥哥啊，我跟你讲，你才用了25天，您呢继续用下去，到40天的时候，长春益寿还会给您带来更大的惊喜变化。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足、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真正达到呢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好的，有李老师你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那我去争取2个名额去，我听说一克就要1.5块的药费，要结束了哈。
5: 没错，一克只花1.5块这个优惠福利啊，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去落实名额。我能做到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讲，这也是唯一一次啊起死回生的机会啊。
1: 哎呀，那好，那我就先去争取名额了。那谢谢你，李老师。
5: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5: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您好。
5: 您好，您好。
6: 哎，我是江苏的张庆军啊。
5: 啊，你好，张先生。
6: 啊，长春益寿呢，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就只花1.5块，我想都不敢想啊。这么好的药啊，能这么便宜了，我听到了消息啊，就赶紧申请了名额。这回呢我申请上了，也不担心呢这个推广结束了，心里啊非常的高兴啊。
5: 嗯，好，你能申请上啊就值得高兴。咱们推广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一克只花1.5块，目的旗帜鲜明，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绝对不会让那些啊哎生活上困难的啊，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条件不好的朋友用不起用不上，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什么呢？1克1.5块是啊，用了就有效啊，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啊？
6: 我的是的，长春益寿呢，我用了快1个月了，效果呢真的是很满意的。
5: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8。
5: 嗯。
6: 我身上的毛病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啊，10多年了。
5: 嗯，
6: 总是呢咳嗽、喘气。自从得了这个病呢，我就把这个烟呐、和酒啊都戒了。
5: 嗯。
6: 后来呢，病情还是加重，变成了肺心病。
5: 嗯。
6: 到现在呢，也有8年了。
5: 嗯。
6: 以前呢，我这个腿呀、和那个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呢，眼皮肿得特别厉害。
5: 嗯。
6: 肿了之后，我就得吃一种叫败心酮的利尿药，吃完药呢我就感觉到浑身没劲。那个时候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胸闷呢的很厉害，呼吸呢也感觉到困难，心跳呢还特别的快，有时候啊感觉到呢左边脖子发胀，一活动啊就更喘不上气来了。没办法，家里呢给我准备了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呢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那个嘴唇呢都变得青紫了。还有呢，我这个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 走路的时候呢腰的柱子不起来，腿外侧啊疼得厉害，就像抽筋一样的，不敢乱动。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烦。

0: 长征一宿三天，咳嗽就减轻了，喘气呢也舒服多了，不管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都感觉到整个人很轻松多了。
1: 好，
0: 现在用了两个月，胸口也不闷不胀，也不疼了，心跳嘛也正常了，呼吸呢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现在都不用了，我都打算把它卖掉了。腿呢也感觉到有劲了，不肿了，腰呢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啊整个人啊变了似的啊，以前的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呢我都能帮着呢接送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长城益寿啊的效果真的很好，药好不说啊，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呢也有希望了。这回呢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呢身体啊好不容易好起来，我得好好的珍惜珍惜。
1: 嗯，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啊，非常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你像那个唐僧取经啊，历经了99-81难啊，修成正果。您呢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呢咱们选择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存益寿，咱们做到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了，是不是总算有个好的结果。像你啊，这个病是什么毛病呢？叫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大组方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莫瑞肽、牛聚力肽啊，那么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来全面的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补充这两种生物肽，就可以使肺泡细胞啊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呢告别咳痰喘。另外啊，像您还有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风湿骨病它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国药长存益寿当中所含有的枸杞，还有呢鬼参等等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活性肽，像骨肽、骨髓肽啊，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啊功能啊它就逐渐恢复正常了，我们从此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不再出现酸麻僵痛啊。这就是什么呢？只有咱们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所能做得到的。这叫什么？一药治百病，一药啊胜百药，而且是一治一个好。
0: 哎，那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想来问你一个事啊，让你呢帮我拿个主意。我呢年轻的时候啊在那个青海当过兵，我呢还有几个老战友啊转役了以后呢都留在了西宁，我呢也几十年，我们呢也几十年没见面过面，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嘛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呢还不行了，老爸和孩子呢都不让我去。但是呢我现在用的是长城益寿以后啊，觉得这个身体各方面啊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呢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这样的身体啊能去不？
1: 按照您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三个周期之后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去。啊，但是啊你去这个青海高原地区啊，它的含氧量低，你到了当地，你听我讲，你每天都喝点这个长存益寿，给细胞及时的补充营养，就没有任何问题啊。这就等于什么呢？咱们有了个护身符啊，有长存益寿为您保驾护航，您一定啊是安然无恙，懂吗？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用一段时间，再带上长城益寿，我去看看我们老壮友。
1: 好好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好的，谢谢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0: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是那个内蒙的。
2: 哦。
3: 我上个月吧，这不姑娘家有事儿，那亲家住院了，我就去住在姑娘家多住几天，结果这就，没听广播。这今天这我回来了，我听说是这个长春益寿跟说是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哈。哎呀，我一听我赶紧就给您打电话，这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啊？我家是那个内蒙那个呼伦贝尔市的，我叫张云英啊。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想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得呢拨打这个场外的电话，自己去申请。我再次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啊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还要看呢这个报名的情况。可以这么讲啊，十万火急，时间呢真的很紧急啊。您能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怎么了啊？
3: 哎，我主要就是心脏不好，就是总感觉啥呢，这个心脏就跳得特别快，完了还经常就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那气儿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就是上个楼吧，也得那个缓一会儿。那也不行，有时候都犯病呢。一犯起病来就总感觉，哎呀，心脏就是像好像从那个嗓子眼儿里面要那个蹦出来一样。你说是走得快了也心慌，完了干点活也累得也身上没劲儿也心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这个前胸后背就经常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疼，还有就是明显的啥，这个右胳膊，哎呀，老是感觉到好像没力气似的，没劲儿，还有就是特别能出汗，这是我心脏哈，还有一个毛病呢，我就是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病吧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这个脑袋，哎，就是说疼，哎呀，就疼呢，那真的就是想那个撞墙那种想法都有了。完了，我就是使劲按住这个太阳穴，我闭上眼睛不吱声，哎，反正能好点儿。这不这一身病吧，其实也没断了治疗，我就吃那个脑筋通呀，还有那个什么丹参滴丸，这不这些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哎呀，反正我吧有个毛病啥，我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是查出来有什么那个大病来。再一个呢，你说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因为啥，咱这个家庭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这家庭条件有限呐。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真的打断您了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真的不能再往下讲了，不能多说了。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哎，李老师，这个长春益寿吧，我用了是一个半月，哎，我反正我自己感觉这个心脏确实是舒服了，就是没有那种那个噔噔噔，哎，就好像就马上就要那个从嗓子眼儿蹦出来那种感觉了，而且我现在吧，就是走路这个快点啦，或者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那个就是没问题了。
2: 好。
3: 还有晚上睡觉。现在这睡得踏实了，没有憋醒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这个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疼，哎，或者是憋醒呀，哎，反正这些情况都不出现了。
2: 嗯，
3: 啊，现在我是感觉这个心脏是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是觉得轻松了，舒服了。
2: 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啊，这个补钛呀，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只要是生物态进来了啊，就没有不好的细胞，这么理解就可以。这是什么呀？这是科技的力量啊！你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不能多说了。您呢，刚刚才用了一个半月，啊，你听我讲，咱们继续使用啊，再有一个周期啊，随着700多种活性态的补充，那么你全身细胞的活力啊将会得到提升。得到提升之后，您呢身体的情况还会更好。活动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是一克只需要1.5块，啊，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1克1.5这个价格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再。

0: 再用，咱们呢用不起，用不上了。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儿了 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哎，好，再见。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1: 我赶紧报名啊。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李老师，我是河北的新朋友，我对这个肽类啊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一听到这个长春益寿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还能益寿延年，我也想买试一试呢。
0: 哦，没错，长春益寿啊和现在这个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
4: 哦
0: 啊，那么它是中药大组方和这个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唯一一个可以啊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的国药。
4: 哦，
0: 长话短说，您得了什么病讲一讲。嗯，
4: 好的。哎呀，我有糖尿病，我从知道血糖高到现在有13年了。我头一年吃2甲双胍，那时候吧瘦了有10多斤，后来呢医院大夫又让我吃葛花纸片，平时我吃东西特别注意什么少盐呀、少糖啊，一直在吃粗粮，平时也锻炼，血糖控制挺好，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哎，有的时候吧也会那么高一点点的，也是。
0: 嗯，确实啊，你做到了这个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
4: 是。
0: 啊、您呢？这属于是什么呢？典型的谈糖色变呢、啊。
4: 嗯。
0: 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糖它不是敌人呐、啊，糖是你的朋友。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
4: 哦、
0: 啊！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不吃，
4: 是？
0: 你想你身体上哪有抵抗力呀、啊？哪有免疫力呀、啊？啊，特别是身体虚弱、没劲儿，你能好吗？啊？
4: 我就是没有劲儿，也没有精神头。
0: 而且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包括免疫力在内啊，还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
4: 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血压还高，最后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害怕跟他一样，最近我的血压也有点高了，高压140，低压100，我就担心这心里就有阴影，就经常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心里啊，我非常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这个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嗯，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专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肽类的药物有些了解啊？
4: 是，
0: 多少了解一些。你是怎么了解的啊？
4: 哎呀，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用过那个蛇毒抗栓肽，这个药吧是那个主治那个医生，从他那个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头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本来想着说开一点儿，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那个人以后吧，人家说管得太严了，不给开了，这个药也比较少，所以我听到你讲这个肽类这个药物长春益寿，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不是一种肽，是700多种，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我可不想就是等着严重了到时候再治，就想早治早点好，就怕出意外呢。
0: 嗯，好，您是啊真听明白了啊，这个700多种肽啊，相比一种肽，那效果差的不是、啊、10倍100倍啊。
4: 是，
0: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长春益寿一大组方，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它含有700多种啊这个中药生物肽啊。 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呢，治疗啊，像您啊这种情况，你现在这个有高血压对吧，而且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啊。现在你的病情不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负担，尽早的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就绝对没有问题。
4: 嗯，
0: 咱们从这个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啊，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包括体内血糖升高了。那么使用长春益寿当中独含有非常重要的胰腺肽，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获得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这个肌肽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身体里堆积的糖毒也被清理了。毕竟啊，这个咱们讲血糖能够代谢正常了，并发症也能够一起解决了。
4: 哦哦，
0: 我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所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这个补肽啊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咱们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肽，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40天能够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还有4治百害呀，都恢复正常。保准呢，谁用了都好啊！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嗯。
4: 呀，那个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那这一次推广一克就花1.5块的药费，那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我家就是河北唐山的。
0: 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啊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长春益寿推广啊现在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名额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在我这真报不上，您呢赶紧一会儿拨打电话，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4: 嗯，那好，那好，那好，那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啊，在此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3清3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3清3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店。

0: 源、观气源、观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8: 打包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您是北京人吗？
10: 是啊。
9: 您说相声也常说北京话？
10: 哎，干嘛常说北京话呀？我们说相声就得说北京话呀。
9: 哎，那可不对。
10: 嗯，怎么？
9: 您应该说普通话呀。
10: 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
9: 错了，不是。
10: 怎么？
9: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10: 哦，这还不一样呢。
9: 哎，现在推广普通话，
10: 是
9: 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0: 哦，
9: 以

0: 北京音为标准音，
1: 这我还不太明白呢。
0: 这您不明白？
1: 不明白吗？
0: 哦，这您得好好学。
1: 哦，
0: 您看说普通话好处大了。
1: 是，
0: 因为现在有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在一起工作。
1: 是啊，
0: 如果都用方言，那就不好懂了。
1: 啊，
0: 都用普通话，就彼此都能懂。
1: 哦，是了。
0: 您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1: 什么话呢？
0: 用普通话说最好懂了。
1: 哦，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哦，这句话就是普通话。
0: 哎，你要用北京话说，就跟这不一样了。
1: 北京话呢怎么说呢？
0: 你搂搂，这是什么？
1: 哦，
0: 搂搂。哎，这是什么？
1: 哦，
0: 普通话说这是什么？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啊？就是字正。
0: 哎，
1: 嗯，
0: 你要到天津这句话又变了。
1: 天津话怎么说呢？
0: 你看看这什么？
1: 哎，这是天津话，
0: 是吧？
1: 对。
0: 到上海话又不同了。
1: 上海话又怎么说呢？
0: 侬看看这个什么字
1: 啊？
0: 侬看看这个什么字？
1: 这句话我就不懂。
0: 也是这个意思啊？哦、你看看这什么？
1: 也是这个意思，
0: 是吧？
1: 哦，
0: 您是到我们家乡，
1: 哦，
0: 这句话又变味了。
1: 您什么地方的？
0: 沧县。
1: 哦，沧县。
0: 沧州嘛。
1: 哦，沧州。
0: 嗯，
1: 对。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0: 你瞅瞅这什么？
1: 哦，这是沧州话。
0: 嘿，
1: 嗯，
0: 你要到福建省，
1: 嗯，
0: 福州，那跟这又不同了。
1: 是啊，
0: 那更不好懂了。
1: 那福建话这句话怎么说呢？
0: 绿砍嘴塞谁脑？
1: 这句话我更听不懂了。
0: 所以啊、大家都学普通话有好处啊。
1: 是喽，
0: 普通话跟北京话这区别不大。
1: 哦。
0: 你要是学普通话啊，
1: 是，
0: 常听相声有好处，
1: 哦，就能够学普通话。
0: 哎，相声它不是北京话吗？
1: 哦、是啊，
0: 它就是儿化韵多。
1: 哦，儿化韵。
0: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
1: 啊！
0: 你看普通话说今天、明天、后天。
1: 对呀、
0: 北京话呢就不这样了。
1: 怎么说呢？
0: 今儿、明儿、后。
1: 对，
0: 没事儿出门遛弯儿。买颗冰棍儿，
1: 哦，这是儿化韵。
0: 哎，您看这个儿化韵呢，也有它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您看写的字声，你写冰棍，是吧？
1: 是啊。
0: 可是你要说话呢，就得说冰棍儿。
1: 啊，冰棍儿。
0: 哎，冰棍儿，它区别词义。
1: 是啊。
0: 哎，冰棍儿。
1: 嗯。
0: 它加这个儿化，让你听这个东西不大。
1: 哦。
0: 啊，
1: 就是小的意思。
0: 哎，天热啊。
1: 热。
0: 嗯，来颗冰棍儿。
1: 哎，
0: 来颗冰棍儿，
1: 对，
0: 是吧？
1: 哎，这么说好听。
0: 就是你要不用儿化，你听起来多可怕呀、啊！
1: 是吗？
0: 今天热啊，
1: 热，
0: 你来颗冰棍，啊、
1: 冰棍呐、
0: 啊，啊，那得多大呀、啊？
1: 说的是呢，
0: 四人扛着吃
1: 啊，那怎么吃啊？
0: 是不是？
1: 对，
0: 还能够区别词义，
1: 是了，
0: 是吧？多是用在爱称上
1: 啊，
0: 用这个儿化，
1: 怎么？
0: 啊，那个我们看一小孩，哎，你看这小孩。多好啊，
1: 嗯，
0: 长得跟花儿似的。
1: 哎，夸这个小孩儿
0: 啊，这个小孩儿长得跟花儿似的、
1: 嗯、对，
0: 他都用儿化。
1: 是喽，
0: 你要不用儿化呢，这个意思就差了。
1: 是吗？
0: 啊，而且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 嗯、花似的
0: 啊，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 啊，
0: 那小孩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再来一个跟二踢脚似的。
1: 好家伙、这放鞭炮
0: 是不是？
1: 嗯，
0: 儿化韵有它的好处。
1: 是是，
0: 也不能够是话都用儿化韵。
1: 哦，
0: 你看北京话它就有这一点。
1: 是了
0: 啊，用儿化韵的地方太多。
1: 哎，
0: 还有重叠儿化。
1: 怎么叫做重叠儿化呢？
0: 什么胖胖的、瘦瘦的，忙忙的呀，快快的呀，轻轻的呀，这都是重叠儿化。
1: 哦，是了，
0: 两个字一样，下边加个儿。
1: 哦，这叫重叠儿化
0: 啊！你这人胖胖的，
1: 嗯，
0: 那人瘦瘦的，
1: 对。
0: 哎，你去一趟快快的，
1: 哎，
0: 哎，轻轻，
1: 嗯，
0: 哎，是不是？
1: 对，
0: 重叠儿化。
1: 是了，
0: 你要不用儿化不好听
1: 啊！
0: 啊，这人胖胖的，那人瘦瘦的，
1: 对，
0: 你快快的，
1: 哎，
0: 你慢慢的，
1: 这么说倒是不好听。
0: 哎，北京话可也有这么说的，
1: 还有这么说的呢？
0: 那是大人对小孩，
1: 嗯，
0: 小孩啊，刚一周多，
1: 哦。
0: 一岁多点儿，
1: 是是，
0: 刚会说话，
1: 嗯，
0: 大人为教他说话，
1: 嗯，
0: 哄孩子这么说，
1: 是啊，
0: 慢慢走。我带你上街街。叫叔叔，叫姑姑，
1: 对，
0: 叫妈妈。戴帽帽，穿袜袜。我带你去买肉肉。
1: 是这么说，
0: 吃饺饺。买包包。什么包子饺子，干嘛饺饺包包啊，哄小孩。
1: 是了，
0: 对大人没那么说的。
1: 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0: 那当然呢，我跟您说话。哎，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咱们出去遛弯。
1: 走啊，
0: 我请您吃饭。
1: 好
0: 啊，咱们吃包子。
1: 哎，
0: 要不然吃饺子。
1: 好，
0: 您戴着帽子，咱们走。
1: 走，
0: 是吧？
1: 就这么说呀。
0: 这最好听啊。
1: 哎，
0: 您要是照着哄孩子那样，您能满意吗？哎，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我带你出去遛遛
1: 啊。
0: 我请你吃包包。给你买脚脚，你戴上帽帽。
1: 这好吗？再说我成傻子了。
0: 就说是。这是这个儿化韵。
1: 是了
0: 啊，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1: 是是
0: 啊。
1: 你
0: 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1: 哦，土语啊。
0: 哎，
1: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0: 哎，离开这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1: 是吗？
0: 啊，外府人不大懂。并且你也不好写。
1: 啊，写也没法写。
0: 哎，那属于老北京话。
1: 哦
0: 啊，您比如说说普通话，
1: 是
0: 这么两句话挺好懂。
1: 什么话？
0: 哎，郭先生，
1: 哎，
0: 昨天我去看你。
1: 哦，
0: 你没在，我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后来我就走了。
1: 哦，
0: 你看这话好懂吧？
1: 这话好懂。
0: 昨天我去看你，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
1: 哎，
0: 我就走了。谁都懂。
1: 是啊，
0: 你要用北京的方言，大部分人听不懂。
1: 那怎么说呀？
0: 嘿，昨儿我搂你去了。
1: 啊，这搂我去了。
0: 我一搂你颠儿了。
1: 我好嘛，
0: 溜溜等你半天。
1: 嗯，
0: 压根儿你也没回来。我一瞧褶子了，我就撒丫子了。
1: 撒丫子。
2: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3: 对，
2: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3: 哎，就能健康。
2: 我没练这个。
3: 您呢？
2: 我净练嘴了。
3: 您能说呀？
2: 哎，就能说相声。
3: 哎，
2: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3: 怎么说四段啊？
2: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3: 这也是锻炼。
2: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3: 这算体育的一种。
2: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3: 就练这嘴呀、
2: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3: 啊，有什么好处？
2: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3: 是啊，
2: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3: 啊，
2: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3: 哎，发笑。
2: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3: 是啊，
2: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3: 没听说过。就是逗乐。
2: 是啊，这样好啊。
3: 哎，
2: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3: 啊。您说这个乐呀，
2: 乐嘛
3: 啊，
2: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3: 哦，
2: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身体健康
3: 有这么大好处。
2: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3: 说什么？
2: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3: 哦，
2: 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3: 怎么样呢？
2: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3: 这我也听说过。
2: 是吗？
3: 是这么意思。
2: 中医学者也说过。
3: 还说什么？
2: 说人这一乐呀，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3: 他这卖药堂的，哪儿的你倒套？
2: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3: 又说什么？
2: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薄了头。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 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的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3: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2: 笑一笑，少一少啊，
3: 少一少。
2: 哎，
3: 您这讲法不对。
2: 怎么？
3: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2: 十年少
3: 啊，
2: 就年轻十岁。
3: 对呀、啊。
2: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3: 不、哦，这年轻十岁，
2: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3: 我这存款呢？
2: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3: 怎么？
2: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3: 啊？
2: 那谁还敢听相声？
3: 怎么不敢听了？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五十。
2: 五十岁啊？
3: 哎。
2: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3: 笑四回？
2: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3: 怎么？
2: 你再一笑没了。
3: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2: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3: 小了，
2: 本来不可能嘛。
3: 嗯，
2: 笑一笑，少一少。
3: 哦，笑一笑，少一少。
2: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3: 是吗？
2: 可以解皮带劳。
3: 对喽，
2: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3: 是吗？
2: 这是多大的好处？
3: 有好处。
2: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3: 哦，
2: 不可以不听的。
3: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2: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3: 哎，对，
2: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3: 嗯，
2: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3: 医疗的一部分。
2: 医疗，
3: 嗯，
2: 医疗就是治病。
3: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
2: 相声可以治病。
3: 相声能治病？
2: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3: 还什么？
2: 有很多办法治病。
3: 您说说。
2: 有理疗，
3: 嗯，
2: 有电疗，有水疗，
3: 嗯，
2: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3: 哦，
2: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3: 用相声治病。
2: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3: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2: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3: 哦，这个演员少啊，
2: 不够分配。
3: 不够分的。
2: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3: 我们相声演员呢？
2: 相声演员也学医。
3: 学医
2: 啊？学大夫？
3: 这可不简单。
2: 怎么？
3: 我没有基础啊。
2: 有行的。
3: 谁行啊？
2: 我行。
3: 你行？
2: 哎，最喜欢医药学。
3: 这医药学您懂啊？
2: 懂啊。
3: 先说药学。
2: 药学我懂。
3: 懂什么？
2: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3: 这不行啊。
2: 啊，
3: 您得懂西药。
2: 西药
3: 啊？
2: 西药也懂啊。
3: 哦，
2: 阿司匹林。
3: 阿司匹林啊？
2: 啊，
3: 那我也懂啊。
2: 治什么病
3: 啊？治感冒啊。
2: 啊，
3: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2: 吃两片就好了？
3: 哎，
2: 多大分量？
3: 这不知道。
2: 那还行啊，
3: 有分量。
2: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3: 啊，
2: 0.5的你就吃两片。
3: 哦，
2: 0.3的就吃三片。
3: 嗯，
2: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3: 一瓦
2: 一公分。
3: 哦，
2: 不能多吃。
3: 是啊，
2: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3: 废话，有论斤吃药的吗？
2: 我对内科不太好。
3: 您对哪科？
2: 外科我行。
3: 外科动手术啊？
2: 哎，那行啊。
3: 行啊。
2: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3: 嗯，
2: 您甭找大夫，
3: 哎，
2: 就找我去。
3: 好，
2: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3: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了。
2: 那不至于死。
3: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2: 你得豁出疼去
3: 啊。疼啊？
2: 啊，
3: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2: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3: 啊，
2: 再医药。
3: 药，
2: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先得实行麻醉。
3: 哦，
2: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两 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拉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芬诺尔告诉。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3: 行啊，
2: 怎么样？
3: 有领情。
2: 小手术我都行啊。
3: 大手术您怎么样？
2: 不行，我哥哥行。
3: 你哥哥是大夫？
2: 大夫
3: 在哪医院？
2: 在家待着呢。
3: 私人行医啊？
2: 不，停职反省。
3: 因为什么呀？
2: 因为他记性不好。
3: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2: 哎，有密切关系哦。
3: 怎么？
2: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3: 你哥哥呢？
2: 他是粗心大意。
3: 那还不出娄子？
2: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3: 是啊，
2: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3: 是吗？
2: 你得过吗？
3: 没有。
2: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3: 我没得过。
2: 你不知道这手术？
3: 那不知道。
2: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根据病例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3: 干什么？
2: 为止血。
3: 哦，
2: 把盲肠取出来。
3: 嗯，
2: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3: 嗯，
2: 放归原处。
3: 嗯，
2: 赶紧给缝。
3: 哎，
2: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3: 挺快啊。
2: 好不好？
3: 挺好
2: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3: 挺好啊。
2: 好啊。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3: 他对病人负责。
2: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3: 这不刚缝上就拆？
2: 不拆不行啊。
3: 怎么？
2: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3: 这怎么办呢？
2: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3: 送药来了？
2: 不是，还得拆线。
3: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2: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3: 是记性不好。
2: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3: 是啊，
2: 那边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3: 赶紧实行麻醉吧。
2: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3: 怎么？
2: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水儿。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3: 不像话。
4: 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 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高这个节目，他是随机的，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您想听就能听到的。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儿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无偿捐献，心脏、肝、肺、两个肾、一对眼角膜，捐了之后挽救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后来好几个人突然得知这个孩子原来有一个梦想，爱打篮球，如果要是跟国家队的队员打一场篮球，那该多好啊，这是他的梦想。于是这五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 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残忍，生活也没有如果，有些疾病是不给人留活口的，像脑溢血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命 给夺走了，咋救都救不回来了。这种急性的抢救都没救过来的，谁也没办法，让我治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这人还活着，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就有希望。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胡家老膏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控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

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胡家老高，他老公陪着他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自膨式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容易导致脑出血。但是在当时不做还不行，不做马上就脑梗，大脑的主要血管血流一旦中断，直接结果就是脑组织缺血坏死，人就完了，就干不了活了，走不了道了。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命就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胡家老高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当时医院这边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他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
都陪着你

0: 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儿，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16年17年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这就属于两头堵，把人往死胡同里逼。后来我记得在2018年4月份，小周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他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胡家老高了，打电话问我，胡老，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高以后恢复的还快的，比老年人 好得更快。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加大药量，在正常用量的基础上再加两次，第一次加在早上，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不喝水，先喝一口胡家老膏，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膏，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不犯困，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加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胡家老膏粘稠的膏给他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胡家老膏，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膏。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胡椒老膏，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膏，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用胡家老膏用了7.5个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不用依赖抗凝药，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胡家老膏用了1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他家里人很心疼他，一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胡家老膏，确实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5遍老膏，现在一天就喝1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 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两年生病净花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胡家老高吃好的，但是决定给你用老高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临床上的实际操作越来越少了，然后答疑解惑的事儿越来越多，所以您要是有啥问题，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3: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膏，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这样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 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一晚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
3: 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哎呀，我一般九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3: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困了我就能睡。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3: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3: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不成形破破糟糟的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太
3: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大便也成形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
3: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没错，
3: 这我都很知足了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0: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
3: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囊肿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3: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也没有了，脑梗
0: 看看
3: 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 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3: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3: 是
0: 不是？是
3: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0: 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3: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0: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哎赌赢了，
0: 哎，赌赢了。
3: 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啊，
3: 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们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3: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对，那就对了啊，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啊，继续的话，您的结果会更好。
3: 谢谢您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的，再会。
0: 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那是胡老师啊。
0: 是的，您请讲吧。啊，
4: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我太高兴了。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我能够和这个胡老师那个直接交流，我感到太荣幸了。
0: 我也为您高兴。
4: 我是河北省清风岛市。我叫朱昌盛。我和老伴儿了。两个人同时服用胡椒老膏 有三个月了。
0: 哦，
4: 在这三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哎，
4: 我老伴儿呢是那个三十多年的高血压和三十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那个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180-190的，低压达到80-90。这个服用老高以后呢，高压在140-150，低压70-80，降了很多。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那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跑走着走着就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4: 啊，很厉害呀、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原来呢，那个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觉，都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服用老高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用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白内障那厉害到什么程度啊？是那个5米以内，这个看人的模样看不清楚了。现在呀、能看出20多米远去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4: 那个人来了。比原来也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哎他勤快了，他那个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吵吵的，一会儿骂我说的，一会儿擦擦板子的，他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4: 进步忒快、我也很高兴。这个，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0: 好的。
4: 我自己呀，量血压的时候，都达到189。
0: 哦。
4: 可现在我比他还好。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4回又8回，都说您的血压正常。
0: 好，太好了，
4: 我现在
0: 效果多快呀、
4: 心里有底儿了，心里有底儿了，我这个血压就肯定高不上去了。我一片降压药也不吃，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是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我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那个保家，我什么都不怕了。吴老师啊。都让那个全国的人患者都得到健康的守护了。这都是一个胡老师的幸福分不开的。
0: 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他的作用、这太好了。
4: 效果非常好啊。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感谢这个刘老师。
0: 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这个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过程，我对您有一个下步的建议，老朋友啊，就是效不更方。咱们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4: 还能接着用。
0: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再继续服用3个月的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说、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4: 好好好好，
0: 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4: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嗯，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0: 哎，好，
5: 我呢
0: 谢谢
5: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这身体都好了。
0: 啊、哎，好。
5: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0: 哎，
5: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嗯，
5: 我今年这是59岁了。
0: 哦，
5: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
0: 啊，
5: 当时科学。
0: 嗯，
5: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报到长春军医大。完了以后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
0: 嗯，
5: 不是说天天总吐。就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的半下子吧的啊。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嗯。
5: 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
0: 哦。
5: 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0: 啊啊。
5: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我上了班儿，你看过去老人都说。上班吧，闺女到时候呢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0: 就是，
5: 嗯，这不去上班了，
0: 嗯，
5: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
0: 哦，
5: 下岗那年吧，手啊、
0: 嗯、
5: 脚啊都是那种紫的，缺氧，
0: 嗯、
5: 嘴唇也紫，
0: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
5: 这不到，
0: 嗯，
5: 这到2015年的时候。我就不行了、
0: 啊、
5: 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
0: 嗯，
5: 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
0: 嗯，
5: 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
0: 啊、
5: 来了个北京的教授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
0: 嗯、
5: 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
0: 嗯，
5: 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它、
0: 嗯、
5: 不直，
0: 嗯，
5: 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
0: 嗯、啊啊，
5: 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
0: 嗯，
5: 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呐、啊，就大、
0: 嗯、
5: 到处打听，就打听这个北京，说有个教授 啊,
0: 啊
5: 能治我这个病，
0: 嗯。
5: 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哎呦，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
0: 嗯。
5: 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哎，说能治。
0: 嗯。
5: 哎呦，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哎，做的还挺好的，也挺成功的。
0: 啊。
5: 但是没根治。
0: 哦。
5: 嗯，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一个肺不工作。
0: 哦，
5: 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2尖瓣和3尖瓣都修复了，
0: 嗯，
5: 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儿、
0: 啊，
5: 还有一半没缝、
0: 啊，
5: 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他说缝上吧、
0: 啊，
5: 怕我上不来气儿了，
0: 嗯，
5: 你说我闺女为了救我，都花了11万块钱，
0: 嗯，
5: 3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1个月。哎呦，拉了50000多块钱的饥荒。
0: 嗯，
5: 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
0: 嗯，
5: 但是也觉得舒服了，
0: 哎，
5: 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0: 对，没有这种
5: 那天坐在澡堂里边洗澡，嗯。
0: 嗯，
5: 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
0: 啊、
5: 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这啊
0: 啊啊、
5: 嗯、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吧、
0: 啊、
5: 其实纯属是偶然的
0: 啊，
5: 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大伤元气了，然后呢晚上里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
0: 啊嗯、
5: 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 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说是能修复本源，想让我睡觉吧，能睡踏实点儿。

0: 哎，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哎呦，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啊！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胡椒老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哎呦，可折磨人了，这就啊。哎，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哎，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哎，就觉得哎，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是。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因为越睡不好，我就越影响心脏。哎，这睡眠好了呢，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谁也没招，活到现在呢都是个奇迹啊。现在呢我吃胡椒老膏这都快一年时间了
1: 啊，
0: 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
1: 是，
0: 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溜达溜达转转，能自己吃饭了，赶走了。
1: 哎，
0: 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儿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啊。
0: 哎，
1: 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
0: 哎，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在滋养着我的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啊。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的呀啊！那胡老师，你看我的，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样啊。
1: 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我就羡慕我有个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呀得坚持治病。这个胡椒老膏呢，我这不吃了一年呢，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胡椒老膏，让我重新来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是，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谢
1: 你
0: 了。你
1: 别客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胡椒老膏，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
1: 好，
0: 我这辈子就不白活着呀啊、感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你的福气，也是你们全家的一种幸福啊。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您为什么这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

0: 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激发了他的能量了，激发了他的本源了、
1: 嗯、
0: 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1: 对
0: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嗯、包括咱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
1: 嗯、
0: 为什么呢？
1: 是
0: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通俗点、
1: 哎、
0: 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
1: 嗯、
0: 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
1: 是、
0: 啊、这是咱们治病、
1: 嗯、
0: 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大家过去不认识它啊，
1: 嗯，
0: 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
1: 嗯，
0: 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它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呐、啊
1: 哎，
0: 非常幸运，您家也非常幸运，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1: 嗯，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啊、
1: 哎嗯、
0: 坚持下去。咱们经济不受负担、
1: 哎、
0: 人不受损害、
1: 嗯、
0: 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
1: 不难得，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祝贺你、
1: 嗯、
0: 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
0: 啊，
1: 谢谢谢谢你了啊，
0: 别客气，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坚持老朋友、
1: 哎、
0: 啊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1: 嗯、好
0: 的，那是无把握的、
1: 哎、谢谢你了、啊、
0: 祝贺你，
1: 嗯
0: 好老朋友、
1: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钟鸣皆知，衣冠苍寒，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笑笑嘻，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创世遗迹，
6: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旅游文化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如果